0: 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当前中国城市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深刻转型，城市更新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而是一场关于城市价值、治理逻辑与发展观念的深层次变革。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城市规划与治理领域专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武江，深入探讨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
5: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6: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5: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6: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5: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6: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5: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村改
0: 造。其实旧村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再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

0: 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睢溪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那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大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晚，
1: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那我们在更新当中，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

0: 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0: 啊。
1: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可是两三百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0: 开店
1: 啊，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他，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0: 是
1: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

0: 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九十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叫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的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红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浦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1: 工业绶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性的岸线转变为生活性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没有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他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去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1: 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1: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0: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
1: 更
0: 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1: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0: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1: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0: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1: 对，
0: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经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

0: 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1: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对吧？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要想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1: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0: 对，
1: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0: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滨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1: 是
0: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1: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0: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1: 是
0: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1: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0: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感知、决策、协同、调度、监管全链条重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成为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商用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发展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为低空经济的技术和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想象？人工智能加持，低空经济能否加速起飞？未来，各类应用将如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还有哪些安全落地指南？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信息科学与技术专家李世鹏教授，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低空经济发展。
1: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2: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他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的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1: 不能拔苗助长哈。
2: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他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1: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
2: 对，
1: 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2: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1: 对，
2: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啊，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1: 集大成者、
2: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啊，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1: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2: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就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啊。首先感知，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如果人工智能的需要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 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

0: 智能的事情。
1: 决策，
2: 决策，
0: 这一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是如果是你不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价值。
1: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0: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
1: 能不能造出来，
0: 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事物里面可能就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十五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0000架次。
1: 嗯，
0: 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0000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经济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哈，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低空经济它真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
1: 嗯，
0: 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1: 有点小了
0: ，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1: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0: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事务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1: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0: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如果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1: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0: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这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列，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讯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种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可以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1: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施。
0: 基础设施。
1: 之前其实您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四张网。对，怎么去理解这四张网？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0: 我再趁这个机会把四张网科普一下哈。四张网是包括设施网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这四张网。实际上每一个网它的这个职责各不相同。设施网主要是指我们的起降场充电站这些物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起降飞机补充能量。空联网我觉得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空联网是包括通信、导航、监测、感知各种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负责把整个空域、把飞行器的信息从一个物理的形态变成一个数字形态。而这个航路网，一旦我们把整个空域包括飞行器这个环境信息都变成数字化的话，变成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就是看里面去计算了。所以航路网是可以对空域进行计算，我们对航路可以进行计算，我们对每个飞行器的轨迹可以进行计算，不但可以进行计算，可以预测，可以防范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预测到冲突了，那我就可以避免冲突，所以对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而这个服务网的话，实际上呢是把前面的这些能力还有数据通过服务网来去赋能所有的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成千上万个这种低空运营企业，他们都需要从同一个平台上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一些能力，保证他们的飞行。其实我们现在至少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的话，叫飞行器与我们这个四张网一些基础设施、低空大脑或者三联系统来同步配合，这样保障安全。未来随着每个飞行器自主能力的这个越来越强的话，那它的管理可能更多的通过规则来进行管理。
1: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理规则，而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0: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1: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0: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去讲。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或者新一些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的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底图或者三维的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可能我两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的需求，但对低空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两年更新一次，两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了，
1: 对，
0: 你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个领域马上提出新的要求，它可能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 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定控，就地面啊，这顶多水面跟地面啊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三维、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单将来更好的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之中。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样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输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1: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十五五”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信心，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对接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对接。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十的负九次方，也就是十的负九次方的可能性你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十的负六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证，规则也来做保障，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这低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1: 刘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0: 对，其实这个是所有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低空经济因为它的规模化，我们要达到万元级这种产业的话，它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空中飞行器在同一个空里飞，所以它不可避免的会有跟其他飞行器冲突的，这就是多个飞行器之间的一个或者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协作的关系。通过智能器本身啊，就是单个飞行器本身，它可能解决一个局域的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
1: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0: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首先你都物流，你可能是你想点的外卖点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1: 就我们站在这儿，这咖啡就过来了，
0: 就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我们无人机巡查有情况它马上识别，马上就报警等等。
1: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0: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就是载人的以为头的起降平台。
1: 嗯，
0: 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下走。

0: 上走，所以这都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2: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5: 我们不见不散。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9: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20: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9: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1: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22: 约邮件，
23: 约经验，
22: 约三观，
23: 约喝茶，
22: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崔琦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节目嘉宾是上海交大教授、毅力科技创始人张希，欢迎收听。
24: 观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 Y50 的大放送的直播现场，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论坛现场呢，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年轻的创业者，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在创业的这条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积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经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一位在创业之路上的前辈，让他呢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他在这条路上的一些经验，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值得分享。好，我们来欢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毅力科技董事长张希。你好，张总。
2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24: 其实大家听到我刚才对张总的这个介绍，一个是上海交大的教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企业的创始人。那么我刚刚在节目之前也是跟张总说啊，您是我采访到的最年轻的一位教授，但是在创业的这条路上我们已经是前辈了啊。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我们是从这个高校的这个老师教授这样的一些科研的角色转化成了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带头人？
25: 其实在创业之前，我除了在高校工作，在企业界也其实工作过几年。最早在那个中船集团，然后后来又是我们学校通过这个让挂职的这个身份去了上汽通用五菱工作过几年。所以在企业工作再加上高校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就是说高校的很多科研成果还是没有真正转化。那么我们真正做科研成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其实最大的梦想是要产生对社会有益的价值。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就激发了一下，就是说把我们原来在实验室的成果走出来，真正往创造生产力的方向去走。
24: 嗯，就是这也是承载了我们这个科研这样的一个梦想，它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些成果转化为现实啊。但是可能和在学校里面上课不太一样，带领企业是不是说这个经历、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要面对的事情会更加的复杂？
25: 其实成立企业之后，我的感受跟在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企业面临的是要创造效益，然后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这个有一份令人比较这个
24: 满意的这种成就，是吧？
25: 对，成就和生活。其实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

0: 定下来啊，
1: 嗯。
0: 他确实，对别人造成困扰了，因为
1: 嗯，
0: 居委民警都打电话的，这个都
1: 嗯，
0: 可以有记录，对
1: 对，
0: 吗？
1: 是的。
0: 别人去投诉，但是问题是，是不是别人投诉了，那就是他的问题。
1: 我
0: 您就提到，对吧？生活当中，
1: 是，
0: 比方说他是弹琴啊，学
1: 嗯，
0: 生弹琴，时
1: 嗯，
0: 间可能比较长。那么有的人是，哎，他们老师下班很晚的，回来这个声音就弄得动静很大，邻居也去投诉，这种
1: 嗯，嗯，嗯，
0: 出错情况很多，
1: 对，挺多
0: 哎，
1: 的。那么，其实呢，那么首先就看啊，就是他的当时的这个租客产生这个声音的，它的影响到底是范围有多大？那他是不是只是说接受到收到一位邻居的投诉？那我觉得，如果说他接到了多位邻居的投诉的话，那其实就是无可厚非，就属于这位租客违约了。但有可能他说仅仅就是一位邻居的一个投诉，我比较打个比方，那可能是咱们这个邻居他对声音比较敏感啊等等。我们生活中其实也会碰到，他会觉得你看我就是正常的生活啊，甚至说我就是家里面我就正常走路，但是他可能是
0: 也
1: 对
0: 会
1: 对
0: 有，
1: 对对对对对。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说针对噪音的问题，咱们在法院去，如果说后续，如果协商不成，起诉至法院的话呢，他的确是挺困难的。我觉得就是来，
0: 对，
1: 我们来就是来判断到底是谁对谁错。那么
0: 对，
1: 通常来讲呢，那么是否判定他构成侵权？比如说，第一是一个这样的声音的时间的时长，那么它的频率发生的时间，它是在白天啊，还说。像休息时间或者说是夜间，那么噪音的这个内容，它是不是具有一些恶意性和针对性，或者说它的主观上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对我们居民他的一些正常生活的比如说实际的影响程度啊等等，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比如说我们很多，甚至我们很多租客会觉得，你看我租了这房子。那么我是不是就是我只要不破坏这房子的结构，那么不损坏咱们屋子里面的家具，我就是不属于就觉得我就只要我就房子就可以合理随意的使用的。但实际上的话呢，关于这个噪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是要注意的。
0: 但这个问题就很难认定，对
1: 嗯
0: 吗？
1: 嗯，对。
0: 也不能说有个个别的投诉，那一定就是你不占理，
1: 嗯。
0: 那就可以算你违约。
1: 对，但是咱们看，咱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如果说他的确是可能会在房子里面会有一些教学的活动啊，那么可能会他的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也不清楚目前邻居手里是有哪些的一些证据等等，对吧？咱们协商的时候，当时肯定是做过一些调解工作啊或者协调工作，可能在这咱们说是调解工作中呢，可能也会陈述到一些事实的情况。我觉得建议这位听友，如果说关于违约金的这个情况是有争执的话呢。其实还可以向邻居啊等等，然后把这方面的证据还是给收集和固定下来会比较好。
0: 是的，那
1: 嗯，
0: 么他的行为属于违约吗？我们也还不能够，
1: 关键还是看他的证
0: 对，
1: 据吧，手里
0: 我
1: 的
0: 们也不
1: 证
0: 能
1: 据。
0: 够说得太清楚，对吗？还
1: 对的，
0: 是要看啊，这个蒋律师的分析啊，对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过了。
1: 好的。
0: 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一问说，母亲名下有一套使用权房，原先承租人是父亲，去世后改成了母亲。房子里只有母亲和妹妹两个人的户口。其实妹妹早就不是中国籍了啊，出国了。但是呢，她没有注销国内的身份啊，已经拿了外国的国籍，但是没有注销国内的身份。偶尔回国也会陪陪母亲。我们家庭关系一直很好，母亲也说这一套房子将来就是我们兄妹两个平分的。前一段时间我到物业公司。帮母亲交房屋租金，突然发现房子被买成了产权房，只写了妹妹的名字。我去问我母亲，她也说不清楚，只说妹妹让她签字，她就签了，不知道纸上是什么意思。妹妹是欺骗母亲的，请问我可以追究她的法律责任吗？啊，那这个妹妹也挺绝的啊，做的。
1: 他实际上，像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母亲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房子将来就是兄妹两人平分，
0: 对呀，
1: 但是妹妹就利用她的户口在房子里，而且只是和母亲两个人的户口，所以呢，咱们说是在承租房啊、公房买成产权房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只要这两个人协商一致就可以了。但是母亲，可能年龄比较大了啊，她也讲了，她让我签字，我就签字了。但是其实这是， 等于说是这这家里面这个事情应该是要共同商量，
0: 嗯，
1: 就对于这位听友来讲，他可能就是挺受伤的，他觉得就瞒着他把这事儿给办。

0: 对呀，那么突然，本来是这么说的，怎么名字都已经，对吧，变成妹妹，而且已经是产权房了。
1: 对，其实呢，像我们按照有关规定的话呢，我们说公房买成产权房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向房屋中的承租人以及同住的成年人协商一致，那么在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共同签字确认，那么房屋确定为比如说是产权人登记为谁，那么我们其实我们节目中也经常介绍到，像94方案的话，当时只能登记为一个人，但95方案之后呢，其实我们家庭协商成员一致，其实可以登记多名家庭成员的。他这个时候呢，其实看到这位妹妹的话，他就带着母亲两个人在这份协议书上应该就确定了，就是她作为一个产权人。
0: 是的，所以这个问题里我们要分开看啊。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不是欺骗母亲的，那好像没有问题，对吗？
1: 对。
0: 但是呢，这里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他已经拿了外国的国籍，
1: 对。
0: 可以吗？这么操作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是欺骗母亲，那怎么做？
1: 那么，其实呢，刚才小春老师，您刚才总结两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那我一一来回答。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他是，中国的户口还没有注销，但实际上他已经取得外国籍了。那么，根据我国国籍法的相关的法律的话，其实我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那么，如果说公民他自愿加入到外国国籍的话，就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就说他的户口虽然没有注销，但实际上他已经丧失了中国国籍了。那么我们讲，像公房啊，他公房它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福利的性质，而且的话，我们在公房买成产权房的过程中，它就是以成本价来购买的。就是我们公房出售的对象，它首要的条件，并因为它是为了保障，公民的他的一个居住的利益，因此它的，我们说是出售的对象，首先必须视为我国的公民。也就是过房人，他仅限于户籍在该房屋处的承租人或者说是同住成年人。那么，他如果过房时已经加入到外国国籍的话，实际上他就已经自动丧失了咱们中国的身份了，他是不具备购买该房屋的资格的。如果说咱们这位听友现在发现了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可以通过协商或者是直接诉讼的途径来解决。其实妹妹和公房出售单位所签订这份合同，它就是无效的，就是应该恢复到公房的状态。
0: 这是第一个
1: 这是
0: 问
1: 第一
0: 题解
1: 个，
0: 决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如果他真的是欺骗了妈妈。
1: 这个其实咱们在实务中碰到的会更加的多，我们会碰到很多，就是特别在早些年，在2010年之前啊等等，当时呢，我们可能房屋在购买的过程中间，那么房子里面很多户口啊，那么可能是家庭成员就拿着咱们父亲、母亲或者某位子女他的姓名章等等，就帮他直接在这份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就直接签字了啊，或者就帮他代签了。那么等到几年之后，咱们这位家庭成员会发觉，哎，当时我并没有同意，或者说我并没有授权他来帮我签这个字的话呢，可能他就会发起一定的诉讼，要求确认当时的公有住房买卖合同无效。
0: 对，但这个妈妈会不会说不清呢？因为确实是她自
1: 他
0: 己
1: 如
0: 签
1: 果
0: 的字
1: 确实是他签的字啊，而且老太太也没有一些比如说头脑不清楚的情况，他现在说，哎，现在我也就出于信任，我没看清楚我就签字了。那么这个说法的话呢，其实说，后续如果说他想推翻当时协议书的话，这样说法
0: 有点
1: 是
0: 困
1: 很
0: 难，
1: 难成立的。
0: 对呀，
1: 对
0: 否则
1: 对，
0: 所有签字的人都可以说：“哎呦，我不知道呀，我
1: 对。
0: 就没有看呀。
1: 是的，是的。那么，其实我觉得老太太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说是从法律上来讲，可能就站不住脚。但是幸好，就是我们就听来讲，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救济途径的，就是妹妹
0: 因
1: 的
0: 为
1: 身
0: 拿了
1: 份的
0: 外
1: 问
0: 国国
1: 题。
0: 籍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是他是先买下了，后来拿的外国国
1: 那就
0: 籍，
1: 不影
0: 那
1: 响。
0: 就没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所 以，
0: 所以，
1: 咱们很多像这位听友的母亲啊，其实我们说在签字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慎重一点。就是我们如果完全不看就签了这个字的话，可能就会引发后续这个兄妹之间对产生一些隔阂啊等等，甚至产生一些发生一些家庭的大战。所以说，我们建议还是能够签字的时候啊，还是要谨慎。
0: 是的，好，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好吗？蒋律师啊，这一问。这一问说，我名下有一套产权房，是我一个人的名字。我有两个女儿，早些年我资助小女儿多一点，始终觉得对大女儿有。

0: 亏欠，而且他经济条件没有小女儿好。我想将名下这一套小房子给大女儿。原先我去公证处订立了遗嘱，但是我怕将来麻烦，想提前过户给她。我咨询了交易中心，可以买卖的方式给她，请问可行吗？是否会有后遗症？这妈妈想的还挺多啊。
1: 其实他这个问题也特别特别的普遍。
0: 嗯，
1: 那么咱们生活中就很多老人，他是避免日后的一些继承的纠纷，他会在生前啊就会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过户给子女。那么他可能在外面也咨询了很多的一些途径，他可能问了咨询了房产交易中心，咨询了公证处，咨询了律师等等啊，我们说是各个部门，他会得出来，哎，你看，我是不是可能我会通过买卖的一个形式来过户，那么可能这种形式看似比如说是比较省时的，也会比较省力的，甚至会比较省钱啊等等，既完成了这个过户登记的目的，又节约了成本。但实际上的话呢，像咱们这位听友问题啊，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来操作的话呢，可能也会产生某些风险。
0: 嗯，
1: 那么
0: 什么风险？
1: 那么这个是我根据我实务，因为他来问了这个问题啊，什么风险啊？那么我根据我实务中间我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比如说像这位老人，他说我这个房子，他可能通过买卖的形式，因为这房子本来就是要给到这个大女儿的啊，她也订立了遗嘱，那么她也不想百年之后给，她觉得以防万一嘛，将来百年之后给的话可能会有些手续上也会比较麻烦，那么万一这个小女儿又不配合怎么办，她说我现在提前就过户给这个大女儿。像这位老人他说是了，提前过户的话可能就是买卖的形式就卖给了这个大女儿。那通常他这个做法就是他不会要求大女儿支付任何的一些购房价款，对吧？就咱们只是说在过户的时候我们支付一些钱款的一些税费啊，或者说是过户的费用等等。但是呢，生活中会碰到很多就是最终没有取得房屋权益的子女啊，后续可能会在老人头脑不清楚的时候，或者说等到老人去世的时候，就会以老人和这大女儿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为由来提起相关的诉讼。可能会有，因为他老人生前可能没有和这个小女儿交代好，或者说也瞒着小女儿来操作这个事儿，对吧？那么可能小女儿后续就会想不通，她说，哎，你看你这个买卖合同你又没有支付合理的对价，你合同上他实际上你就是只是支付了一些相关的税费啊等等，并它仅为一种形式，并没有实际的履行。他会认为是属于老人和这个大女儿的虚假的意思表示，他就会要求确认法院来确认这个买卖合同无效。
0: 对，也或者说是，那你把钱付出来，就是、
1: 对，可能
0: 就应该给到妈妈，那就成为了遗产了。
1: 对，就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存在啊。那么其实我们民法典中也会有讲到，他说那么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那其实上母亲和这个大女儿之间并没有买卖合同的他的真实意思啊，不是要卖给你啊，他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买卖，就是一个我们说意思表示。那么后续他可能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但是通常来讲我们说法院在审理很多案件的过程中间，就是说，哎，你看，虽然说是虚假的，意思表示，我们说隐藏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其实就算这份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是不是一定会产生相关的房屋返还的一个后果呢？其实也不一定。那么很多法院也会审理，你看你在母亲和这个大女儿签订这个买卖合同的一个，我们这是一个表面啊，那么内涵它隐含的这个意思呢，可能就是一个赠与给大女儿的一个意思表示。因为老太太她之前也订立过遗嘱啊，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证据行为，就表明她这房子就是送给大女儿的，可能有这种行为。那么最终法院还是会确认说，我们说是赠与的行为是有效的。但是我们说都这么一圈的话，其实也是会给这个家庭会造成很多未来可能的一些法律风险。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我想到这房子啊，其实这位听友他也没有讲得特别清楚啊，这房子到底是他的个人财产还是属于他和
0: 确实
1: 对吧，就是不是有老伴，那么老伴是不是在世啊，或者说是过世了，那么如果过世的话，是不是和老伴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对，那这样的话，如

0: 如果小女儿觉得有问题，她依然可以打官司，她依然要求把其中之前没有立过遗嘱的父亲的部分，比方说啊，当然这个听友我们自说自话，把她当做是母亲了啊，
1: 我也不知，
0: 就
1: 我也不
0: 是
1: 清楚，对，
0: 对，如果是夫妻双
1: 有可
0: 方
1: 能，
0: 有
1: 对，
0: 一方啊是已经先于过世了，
1: 对，
0: 那么哪怕名下是一个人的名字，你也不能动另一部分的，
1: 对，对。
0: 另一部分里有遗产的部分，
1: 对，也不清
0: 啊，
1: 楚啊，不清
0: 是。
1: 楚。那么是不是有配偶的那一部分？那么如果说配偶那部分原先没有订立过遗嘱，同时呢也没有办理过相关的继承手续的话，后续的的确确小女儿可以以老人和大女儿侵犯了她的财产的继承权为由，来确认说当时的买卖合同无效，同时要求继承她应得的那部分的一个遗产继承权，也是有可能的。
0: 是，所以这个事情为了以免有后遗症，怎么做比较合适
1: 这个咱
0: 呢？
1: 待会儿再想。我觉得我还会想到有可能有一个后遗
0: 还有
1: 症，
0: 一个，
1: 因为这咱们这位听友他可能问的问题就比较这个问他说有哪些法律风险，但我就把我
0: 还
1: 能
0: 有
1: 想
0: 风
1: 到的
0: 险，
1: 法
0: 还
1: 律
0: 有
1: 风险
0: 啊，
1: 再说一说。那么还有可能呢，就是咱们这位子女可能会有一些婚姻的风险。我这个也不清楚他具体的情况，但是我是觉得，咱们看就是他是以买卖的形式给到这个大女儿的。那么，如果说大女儿在这个时候的，如果是她是有配偶的，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话，那么我们讲她这个虽然说她是那两种形式啊，那么她实质上是送给这个大女儿，但是呢也没有一些根据我们相关民法典的一个规定的话，她实际上没有赠与合同中没有明确是给到这个大
0: 单
1: 女儿
0: 方
1: 一
0: 赠
1: 个
0: 与，
1: 人的，对吧？
0: 对，因
1: 那
0: 为他
1: 么。
0: 没有赠与合同呀，他是买卖形式呀。
1: 对，他没有这个赠与合同，所以他也不会想到说，你看我就赠与给你一个人。就像小春老师你刚才讲，他是买卖形式。那么买卖形式的话呢，其实我们根据说，在买卖关系中，你要证明这个房子它是属于个人财产的话，其实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这是买的来的，也没有支付任何的对价。那么如果说有这种形式来给到子女的话，可能将来子女发生一些婚姻的风险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了。
0: 对，它就是共同财产。
1: 当然，或许你说我们在实际分割的时候，是不是就一人一半啊？其实也不一定
0: 会
1: 啊。
0: 考虑一
1: 对
0: 定的
1: 对
0: 因
1: 对，
0: 素。
1: 会考虑一定的一些来源啊等等。但是你想完全规避掉配偶那部分的，我们说是应得的一些份额的话，可能也会比较麻烦。
0: 好吧，那么多后遗症还做不做呢？怎么做呢？关键是，
1: 对的，其实我就建议这位老人，他实际上已经是订立了遗嘱了。我们其实也可以说是。将来，百年之后，就是我们说大女儿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继承她的这份房产，这是比较好的啊。那么第二点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现在生前就想通过买卖的形式，过户给自己的这个大女儿呢，我建议，因为这是家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务，还是把这个事项呢告知这个小女儿，对吧？咱们觉得很多事情可以提前商量，
0: 早晚会知道
1: 对，
0: 的，
1: 她
0: 我
1: 早
0: 们
1: 晚会
0: 就
1: 知
0: 做
1: 道。
0: 的坦坦白白、磊磊落落，对吧？
1: 是 的，
0: 该说的话说清楚。
1: 那么，如果说房就是你看我这房子里面，如果说有原先配偶的份额，对吧？那么该给这个小女儿的，那咱们就应该现在就把这份额给掉。那么如果说我就是表明说赠与给大女儿的，那么其实我就是一个过户形式的问题，我觉得也没有任何，就我们提前把这事儿给商量好了之后，我们再来做这个事情。那我相信后续小女儿她也不会在意说，哎呀，你看这个你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啊，或者说这个虚假的意思表示啊，这个是假的嘛，就是我们说虚假的这个买卖合同，以这样的理由为由再来提起相关的诉讼。其实小女儿，我估计如果说提前说好了的话呢，小女儿估计也不大可能会后续采取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途径。
0: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是说好了啊，就是还要做什么工作嘛？比方说我落在纸上的，
1: 如果说我们想再做的完善一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写明，就这套房子就是给到大女儿的。那么现在以买卖的形式。再赠与给大女儿，其实小女儿也认可这种行为。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写一份家庭的协议。如果老人的确想提前过户给这位大女儿的话呢，那我觉得如果在征求小女儿意见下写了这份家庭协议的话，那么后续其实就是按照这份协议来履行了。
0: 这个协议里是不是还可以说明我实为赠与，
1: 对，
0: 对
1: 我们
0: 吧？
1: 可以写
0: 我
1: 明，对。
0: 实为赠与，而且我是单方赠与。
1: 这是可以的。那么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是一个婚姻的风险啊，就是刚才张老师您讲的，那么其实我。

0: 我们这是要防范在这之前。那么如果说等到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有我们很多的一些老百姓他可能会有盗签的一个情况。什么就盗签呢？就是他会觉得你看我现在就再来补一份赠与声明、我现在再来补一份合同，他可能会把这个时间要往前推啊等等。
1: 当时没写，我后悔了，我先补一个。
0: 对，但实际上他当时就说不清楚了，而且这样的证据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法院的一个认可，对吧、那么关键是在于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如果我们有关这个时间点可能说不清楚的话呢，我们建议在签订这份家庭协议书的时候可以找两位见证人啊，证明人在旁边证明一下，我倒是在什么时间点什么时候来签的这份家庭协议，那么万一后续有一些婚姻风险发生的时候也能说得清楚，你看我这事先当时赠与的时候，在事先我就已经明确了，就是给到子女一方的，那我觉得这样子做呢相对来说也会更加完善一点。
1: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应该是回答清楚了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啊。阿基米德，我们的财经律师行社区，我们有直播帖啊，直播时间呢可以在直播帖下留言，当然不在直播时间您私信我也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啊加入我们，随时互动留言提问。稍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

0: 开始，死亡之日开始，那么也就是在继承开始以后来做出放弃的一个意思表示，而且必须是书面的。那么这么做呢，最主要还是对于说是继承人他的一个利益的保护，使继承人能够在遗产状况明确的情况下慎重的做出接受或者放弃继承的一个意思表示。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特殊的，这个咱们这个案例，其实在遗产继承开始之前，这个继承权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期待权啊，也并非完全不可处分的。那么只要不违背法律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也是允许继承人在继承开始之前就放弃继承的，这也是尊重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一个体现，也是可以放弃的。但我们说现在你说完全我要在以
1: 表示之前
0: 放弃的时候不作数，其实他这个阿姨他的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也站不住脚，之前放弃也是可以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都知道遗产呢有三种一个取得方式，第一呢是法定继承，第二呢是遗嘱继承，第三啊是遗赠抚养协议。它实际上遗赠抚养协议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合同啊，具有双务性和有偿性的。那么如果继承开始之后呢，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立有遗赠抚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话，那么如果说双方没有抵触的话，那么分别按照协议和遗嘱来处理，如果有抵触，那则按照遗赠抚养协议来处理。其实我们看到这遗赠抚养协议它在效力上就是具有优先性的。那么现在呢，陈女士的这个母亲和他的阿姨，他实际上当时他们在法院在处理胡老伯监护人这个案件中呢，他们当时因为胡老伯已经是没有第一顺位的法定监护人了，就父母配偶子女他是已经当时是没有的，那么他只有第二顺位的一个监护人，当时陈女士的母亲和阿姨就是胡老伯的一个监护人，而且他们两人也必然会成为胡老伯遗产的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那么胡老伯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啊，那么其实作为一些成年的兄弟姐妹呢，其实也对他也并没有法定的一个抚养的一个义务，因此呢他们当时啊将胡老伯交由陈女士监护以及抚养，并且呢同意他来继承所有的遗产继承的行为，其实并不违反一个法律规定。那么在胡老伯日常生活需要他人照料时呢，其实两个人也明确了表示拒绝承担的照顾的义务，并且啊，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他是以放弃对胡老伯的遗产的继承的权利作为对价，来换取由陈女士承担起监护人并且承担抚养照顾的这样的义务，他是其实一个用对价来交换的，这个意思表示呢也是非常真实的。现在呢陈女士也已经履行了这部分的义务，那么要求房屋归其所有的话，其实这个理由也是非常正当的，他自然有权利来继承自己叔叔的一个遗产。我们法院呢在很久以前就相关的一些裁判啊或者说是司法意见中其实都已经是讲到了，那么遗赠抚养协议呢它的本质上是合同，也是有条件的可以认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代其订立遗赠抚养协议的一个效力，他这边就讲到有条件的认可。为什么说会说有条件的一个认可呢？从法律层面上来讲，监护人的职责是什么？监护人职责其实就是除为被监护人利益外，他首先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一些财产啊。那么我们说代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是否就是属于来处分他的一个是为被监护人的利益来处理其财产呢？这个就要看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安排啊，是不是会有利于被监护人，那么是否会中间会违法的，比如说处理他的一些财产啊等等。那么其实我们说订立这份遗赠抚养协议，它的初衷就是使得被监护人生前得到一个更好的供养，那么死后呢得到安葬，其实并没有损害他的一种财产的一个权益啊。那么也是像我们之前所讲，他的本质上是一种合同，那么监护人的话也可以为了他的利益代理被监护人订立这份合同，其实还是可以，我觉得其实也是更好的为了这个被监护人他的一些生活和我们说是今后的一些养老啊等等。
1: 好的，所以真的是碰上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来看了，
0: 对
1: 吗？
0: 其实
1: 不是一概而论。
0: 对这事儿，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中也会碰到越来越多。那么很多比如说我的很多一些当事人也来咨询到我，特别是一些独生子女家庭， 那么老人年纪也越来越大了，那么他的

0: 一些子女啊，可能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当老人在世的时候呢，他自然就是父母，肯定就是子女的法定监护人。但他会考虑到将来啊，老人他年纪极大，他不仅自己是需要监护，可能万一他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残疾的子女会怎么办？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也会非常适合我刚才所讲的，这子女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父母为了他作为他的一个法定监护人，为了子女的利益，也可以与他人帮自己的子女与他人签订这样的一份遗赠抚养协议，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但是还是要规避一定的法律风险啊。
0: 对，其实法律风险肯定要规定。其实我们讲，因为遗赠抚养协议它是具有优先性和排他性，它的效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其实咱们在生活中其实也还是要防范啊，就是那么某些的一些监护人他是不是会利用这样的一种漏洞啊，或者说一种这样一种方式方法，可能会侵害到被监护人的利益，或者说可能会侵害到其他被继承的一些利益。那么我觉得还是给大家提几个建议吧啊。第一呢，我们建议如果说要签订此类的协议的话呢，还是要应当通知其他的，就是我们这位被监护人啊，他其他的法定继承人要征求其他的法定继承人的同意。这样做呢，尽量避免减少说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继承中可能发生的纠纷。那么，
1: 如
0: 我们，
1: 果其他的法定继承人也能够签字的话，那
0: 对，
1: 就
0: 那我
1: 更
0: 觉得这
1: 固
0: 份，
1: 定了这个事实了。
0: 对，我们就把这份协议
1: 大
0: 就
1: 家认
0: 避
1: 可的。
0: 免今后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啊。而且这份订立的话，我们要以书面的形式来进行订立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想为被监护人签订这样份协议呢，尽量啊，他是已经经过人民法院特别程序为宣告为限制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呢，这个监护人也是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来指定的。啊，那么同时呢，订立协议的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保障被监护人他自身的一些生活啊、养老啊、医疗啊、护理啊、安葬等等切身的利益，要最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另外呢，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啊，就是监护人他不得同时作为抚养人，这很重要。那你不能比如说，哎，我是监护人，我自己来和他来签这份协议，可能吗？那肯定不可以。那就是我们法律上讲，这是自我代理，对吧？你这个明显的，这个后续他到底是有没有很好的照顾到他？后续因为你监护人这是两种职责，你这监护人他不一定将来就是他的一个遗产继承人。你如果以自己的名义来和自己签这样份协议的话，明显的就是肯定是无效的。另外呢，也还有这个抚养人啊，必须是属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具备抚养能力的主体。他如果是被继承人的法定的一些这个继承人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
1: 好的，那我们碰上具体的问题还可以再来咨询啊。
0: 好的，
1: 我们现在再抓紧时间看一个听友的提问好吗？
0: 哎，好
1: 蒋
0: 的，
1: 律师，这个问题说，我们家的经济大权都是妻子掌控的。早些年他听信朋友介绍购买了 P2P 啊，还去炒币，亏了100多万。当时我就挺生气，投入那么多钱他也不和我沟通，消停了一段时间。现在他天天在微信社群里聊天。我觉得里面的人给洗脑了啊，还和朋友参观什么农场，又要搞投资。这次我和他大吵了一架，他说不投了，但到底后来有没有投，我也不清楚。这些年我们感情也不是很好，我手里只有自己的工资卡，其他钱都在他手上。那如果离婚的话，对于他没有经过我同意投资被骗的钱，我能主张吗？不仅如此，最近他还迷上了医美，甚至刷信用卡去买卡。我看到的一份消费记录有10多万，里面一半还是我的钱，但他这么消费也从来不和我讲。离婚的时候我可以要求他还一半吗？他也不太有安全感，看来这个钱都被花了，也不知道花了多少。
0: 因为他认为他的这个，家里的一些 一些大额的一些资产都掌握在自己配偶的手里啊、
1: 嗯、
0: 那么肯定很多平时在一些使用过程中间自己没有主动权使用权甚至呢、
1: 嗯、
0: 没有知情权，
1: 而且它似乎是不是正常的消费啊，
0: 嗯嗯，我们先来
1: 投资啊什么被骗、啊、
0: 对，有投资、
1: 嗯、
0: 还有一些
1: 医
0: 美
1: 啊
0: 消费啊，对对、
1: 嗯、
0: 那么首先的话其实我这是一个两个问题啊，他配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首先他

0: 我先说一个第二个问题吧，他一些关于他的一些大额的消费问题啊。他说自己的妻子呢迷上了这个医美，甚至还会刷信用卡去买卡。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后续两个人产生一些纠纷的话呢，妻子的行为他大概率的会被认定为是属于挥霍。那么，咱们在食物中间的话呢，其实一些适当的一些医疗美容，它是属于正常的个人的生活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如果说金额是巨大的，并且呢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的话，则非常容易被认定为是属于挥霍。那么，其实民法典中也讲到了，一方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在离婚时呢可以少分或者说是不分。那这里呢，我们说是认定为挥霍啊，通常也会考量的哪些因素呢？比如说，消费金额的一些大小啊，是否超出家庭日常合理的开支的范围，以及是否征得配偶的同意等等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我觉得如果说现在这位丈夫啊，他认为妻子这样的一个消费明显超出了家庭的正常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那么他可以收集哪些证据呢？比如说收集家庭的一些财务上面的一些证据，那整理家庭的一些收入的明细啊，就是两个人的一些明细，日常的一些消费记录和习惯啊等等，以此呢来对比或者证明，那么妻子的消费是明显了超出了家庭生活的一个正常的水平。那么我觉得后续是可以对他在实际分割的过程中间，还是可以有这部分的主张是比较有利的。
1: 关键是投资被骗有没有经过你同意，这也说不清楚啊，
0: 对，
1: 会不
0: 他其
1: 会？
0: 实因为我听他的描述中，其实已经是发生了有一定的年份了啊。那么你说这个，他说你看你被骗，你没有经过我同意等等。那么到有可能啊，后续是你说你的，我说我当时已经明显是跟你说过了，对吧？你也是同意的。那么对于这点，可能这件事实呢，可能双方会产生争议啊。但是如果说他有证据证明，那么妻子他的当时的一些购买行为的的确确是没有告知过他呢。可能啊，他的这种行为，会被认定为是构成了一种，我们说是重大过失吧。它不属于我刚才所讲的法律意义上的挥霍，它不是。它只能说，因为他现在，也是他妻子也是被骗的，他被骗的
1: 对
0: 款
1: 对
0: 项呢，其
1: 对，
0: 实是因为遭受到违法犯罪行为而产生的一些财产损失。他其实他并没有一些主观上的一些，故意，
1: 挥霍或者怎么样
0: 对，
1: 的，
0: 他顶多会是一种是一些过失啊，是一些重大过
1: 所
0: 失
1: 以
0: 等
1: 你
0: 等。
1: 说你能主张吗？要求还一半吗？他骗都被骗了，你怎么能，你
0: 对
1: 对吧？
0: 这方面，我觉得他的一些之前所讲的一些挥霍，我觉得是可以主张啊。但是
1: 是
0: 这一块，
1: 是。
0: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些难度，而且时间过得也是比较久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只
1: 怎
0: 能
1: 么
0: 是
1: 都
0: 这，
1: 拦不住，
0: 对，
1: 拦不住的时候，当时就要想办法。
0: 是的，只能说是一些重大过失。那么后续呢，其实在具体分割财产的时候呢，那么还会考虑到说，对于如果说一些对方对一些财产的损失，他的确是认定是有过失的时候
1: 少
0: 呢，
1: 分一
0: 少分一
1: 点儿，
0: 点
1: 或
0: 是
1: 者
0: 可以的，
1: 是也
0: 但
1: 没
0: 是。
1: 剩下多少了，
0: 对，
1: 就
0: 但
1: 不分了。
0: 对，但是您让他把一半，我觉得，再给到，再还给他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有些难度的，
1: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挥霍，
0: 嗯，
1: 如果真的都挥霍了，到离婚的时候基本上不剩什么钱了，要求他
0: 对，
1: 还一半，那他也还不出来呀。
0: 可能也是比较难的。那么，就关键看双方是不是有固定资产了，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
1: 对，
0: 如果说有一些固定的资产、大额资产的话呢，我觉得在
1: 折
0: 分配的
1: 价，
0: 时候，我们在折价的时候呢，那么可以是给到这位听众是比较多的一个争取，比较更加多的一个份额。
1: 对，像现在啊，你这个后续说都已经晚了。比方说碰上了，你觉得是被骗的，你直接报警啊，保留住你们的这
0: 我估计他的配偶，因为他妻子当时应该也报过警了啊，只不过有可能后续损失没有拿回来，
1: 对，
0: 可
1: 就
0: 能，
1: 其实可能也是你们沟通不够多了。
0: 对，
1: 比
0: 是，
1: 方说当时彼此信任的话，那可以充分的沟通一下，这个要不要投？
0: 因为毕竟是大额资产
1: 对，
0: 啊，
1: 在这
0: 咱们
1: 个
0: 大
1: 清
0: 笔
1: 处
0: 钱，
1: 分之前就可以报警。那
0: 是，
1: 发生了以后报已经拿不回来的这种事儿，对不对？
0: 是的，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只能够说到这里了。蒋律师，您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小川老师，那接下来呢，我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各位听友呢，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和我联系，1391806657。那这个号码呢，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我再报一遍，1391806657。
1: 嗯，好，谢谢蒋一磊律师。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节目联系呢也是可以的啊，您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在群里我们可以互动留言提问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内容就到这里了，您要回听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 小宇宙上呢您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听到我们之前节目剪辑的短音频都会在里头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川，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7: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8: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9: 爷爷，我来看你了。
10: 你是？
9: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8: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

0: 搜了。我首先呢去搜了一些关于碳板鞋的这个信息，我搜到的东西吧跟我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然后慢慢呢我就看到很多报道，包括是央视的，然后还有新华社的，就是在我心目当中非常正规的官方媒体，对吧？
1: 可信度非常高，
0: 可信度非常高。然后做了很多报道，然后采访了各个儿科的医生，医生都是不建议小朋友穿碳板鞋的。后来呢我就去各大媒就是自媒体上看到很多博主，因为像你就像你说的，很多人是研究跑步的
1: 啊，
0: 还有人是这种垂类上是研究童鞋的，研究各种各样的跑鞋的，我就去看了很多，刷了很多视频，当时我就刷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儿童碳板鞋的这个讲法，因为其实做儿童碳板鞋的也不多，然后但他们大部分都是以碳蓝尼斯为这个案例来说的，
2: 加了碳板成本就会上去，
0: 对，
2: 成本上去你售价就会上去，
0: 是的，
2: 一般的家长就比较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给儿童的这种鞋买那么高价格的，
1: 而且说的话就是童鞋你现在能够用一个很高的价格来支撑一个童鞋品牌的大概也就泰兰尼斯，
0: 是，然后呢我就知道了它是半掌碳板，它是后半掌的碳板，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一些运作的原理我就不跟大家详述，但是那个很多垂类博主他们的结论就是小孩根本没有必要穿碳板鞋为什么呢？他当时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让我能记得住的，让我们这种门外汉还能记得住的一个讲法。他叫健全人拄拐。他说的是健全人拄拐，就是说你明明是一个
1: 多此一举，对吧？
0: 对，他就完全没有必要。
1: 裤子放屁，是吧？
0: 对，就是粗俗一点，就是有些博主是这么讲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碳板鞋，其实小朋友在这个青少年发展发育阶段，他的足弓、足底神经其实都是需要刺激的，包括我们最最小的婴儿，他其实最好能够有赤脚走路，去就是更多接触地面，然后让足底受到刺激，发育他的神经，包括他的踝关节啊各方面需要一些支撑，让他自己锻炼出那个能力来。就他说青少年其实是还在这个阶段，他还没有完全成熟。
2: 穿了碳板鞋之后，他的这个
0: 他就帮你固定住了嘛，他就完全固定住。他说上去是保护你稳，但是在这个阶段，他其实应该是自己去锻炼这个能力。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呢，我就把很多所有的视频全部转给小朋友看就是你去看你看完以后你自己判断，
1: 得出一个结论。
0: 你觉得你还是需要的，我可以给你买，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这个原理。看完以后他也就死心了，因为你知道小朋友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得心里认同嘛。后来他当中我还带他去那个各种运动品牌的店，然后跑到什么安踏呀、李宁啊，就是他不是专门做童鞋的，什么昂跑啊，反正就是现在你能够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的这些运动品牌，它其实都有碳板鞋它都有碳板鞋，但是它没有儿童碳板鞋的。因为我们就是去到店里面，我就会说问那个店员，我说那个你们的碳板鞋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说能不能未成年穿，就是小朋友我说他想要穿，他说我们不建议小朋友穿碳板鞋。
1: 为了剿灭你儿子碳板鞋的梦想真的是处心积虑啊
2: 对，
0: 是吧？
2: 以身试法，
1: 哎呀真的是带到那么多的地方去，一个人
2: 一个教员
0: 死脑，
1: 有没有有没有，你看没有吧，没有吧，要什么这个东西
2: 我下次碰到他说你妈妈跟那些店员都太痛苦了
0: 当时啊，就是我都不知道他那个稳稳鞋和稳跑鞋其实是两种
3: 对
0: 啊，所以我当时就是反正后来得出结论就是我不要碳板鞋，就是小朋友不适合。所以当时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可能啊也是这个偏见或者是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明明不需要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又卖得特别贵，然后呢他又大肆的宣传，这就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就是对这个品牌的评价
2: 印象就很差，
0: 就不会那么高了。所以我的那个对他的一些印象不光是他频繁的做广告，这个烦呢它只是停留非常表层，就我不看就行了呗，我就忘了它啊，我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小时候听那个什么羊羊羊，很多年之后他们把它当一个好玩的对吧，像补水蓝世界杯结束之后大家就是也无所谓了嘛，
1: 对
0: 吧，
1: 也看不到了。
0: 对，但是我后来是因为这个碳板鞋的事情然后才去了解了一下这个碳蓝尼斯但是做这次节目呢又知道它还有稳稳鞋其实
2: 最早是稳稳鞋，
0: 对，最早是稳稳鞋。
2: 凡是你看到吉娜出来的，那就是稳稳鞋，因为当时他们的小孩还小。
0: 哦、
2: 看到许昕出来的，就是稳跑鞋。
0: 而且他那个鞋确实是卖的挺贵的。
2: 稳跑鞋就是有碳板的这一块。
0: 稳跑鞋它的最高价要售卖到1900多。
2: 关于碳板的，我插一句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搞篮球鞋什么的，我们对于碳板还是知道的。而且呢，一般来说，你说乔丹几代，一般好像是到 AJ 11的时候，
0: 对，
2: 才有碳板。
0: 对，
2: 当时大家会说，哎呦，就加了碳板，大家会说那个价值量就上去了嘛。包括后面当乔丹的鞋出来，或者是其他牌子鞋出来，一旦是特别是篮球鞋啊，说加了碳板，就说明呢它的成本是加上去了。那博主呢就会特别强调一句说，那这鞋是有碳板的或者怎么样，我们平时是不太会穿的。我们打篮球穿的鞋一般都是我们自己平时穿一双鞋，然后到篮球场上换一双鞋。那个鞋子是有什么保护功能啊，碳板各种各样技术加强，
1: 脚踝要固定一下，
2: 对，这是为了保护你
1: 之类的，
2: 打球的时候用的。
1: 对，
2: 而平时你穿的鞋就是为了舒适的，不要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舒服就好了。
0: 正好很巧，今天在那个听众群里面，他们有很多人，我们的体育群听众群嘛。有很多人都是参加少马的，就是平时就是参加半马啊，或者是马拉松的一些跑步的这个圈子的。然后他们就会说，其实他们对于专业的跑者来说，碳板也不是就是日常穿戴的，他可能会有某一次比赛的时候穿一下碳板，他其实
1: 是
0: 不需要的。

0: 有谁跟我以前说过，他说普通的一般的啊，就是跑步爱好者，不要随便上到碳板，
1: 嗯，
0: 因为他觉得有些人如果掌握不好，
1: 嗯，
0: 跑步的技巧，
1: 对对对，
0: 上了碳板反而可能对他们的跑步运动的表现会起到一个反作用，
1: 嗯
0: 啊，
2: 是。那既然刚才说到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领域，我先把我后面可能会聊到的关于泰兰尼斯的他的这个所谓的专业人设啊，先跟大家梳理一下，他一共呢是有六个品牌，六种阶段的童鞋，
1: 嗯，
2: 大家看到的比较多的是他的爆款，一个就是稳稳鞋，另外呢就是稳跑鞋。我刚才也解释过了，稳稳鞋呢，其实你看到吉娜做代言的
0: 啊，
2: 它是针对0到3岁的学步期的儿童，
0: 就比较低龄。
2: 走的卖点就是走得稳，摔跤少，然后它有一个后跟杯的加硬足弓的支撑，还有一个防滑底的设计，
0: 嗯，
2: 然后做成了这样一个稳稳鞋系列。它一共分成六个阶段呢，这个稳稳鞋系列呢其实是二阶的学步鞋。它的价格是在368元到1499元，
1: 嗯，
2: 这是二阶的。那么最早的零阶的有个叫柔抱鞋，是0到6个月的，
1: 哦，更少，
2: 哎，柔软的抱着的，
1: 哦，
2: 儿童的使用的，它的
0: 名字真是学问，
2: 哎，面对是0到6岁没有站立能力的这个鞋子。
0: 没有站立能力，
2: 没有
0: 穿
2: 鞋，对，
0: 就是会开发需求啊。
2: 是这个呢，你可能明白，它就是相对没有什么硬质结构啊，然后比较让足部自然的舒展。它的价格呢是在200元到350元，然后一阶呢是爬站还有步前鞋，对于6到12个月爬行过渡到尝试站立的儿童，这是一阶的，这个价格是在300元到450元，它是为了辅助站立重心平稳的。那么刚才说的二阶就是稳稳鞋，这是一个爆款，这是它最早期广告打出来的那一些。到三阶幼儿园鞋，3到6岁的，它的目的是为了针对那些高频户外活动和穿脱为主的这些鞋子，应该是比较容易去穿脱的啊，包括免系带啊，轻量化呀，然后还有一些鞋头防撞的一些，这个价格是在400到600元。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看到现在这个广告做的最多的四阶，中大童或者是小学生鞋，就是现在所谓的稳跑鞋，针对6到12岁，它对于跑跳比较多的骨骼发育关键期的这些孩子，那这些科技就全部加上去了，什么防扭伤中底啊 ，Outlite 缓震啊，耐磨橡胶足弓支撑啊，这个价格600元到1939元，
1: 对，
2: 这是现在广告做的多嘛，
1: 那
2: 这个价值就上去了嘛。
1: 然后
2: 就是五阶，
1: 还有五阶，
2: 五阶嘛，一共0到5阶，就是一共6个阶段。五阶是青少年鞋，12到16岁的，针对是高强度专业运动和体测的，它是面对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针对体育考试和体育测试的，
0: 对，
2: 中考体测专项运动的。进行这种力学减震啊，高回弹中底啊，这个价格最高价格甚至还没有稳跑鞋高，它是800元到1800元的一个价格，就给大家介绍了它大概的一个鞋子的品类。
1: 然后我是用那个 AI agent 去它调取了一下天猫的旗舰店，然后呢，它大概有55个有效鞋类，当中一共有1500个 SKU，大概是高端款，比如说1000元以上的5%。然后中等的500到800是45%，大众款是200到500占6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估算下来平均价是560到620，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但同时呢，我们要去看看其他品牌，在像耐克，它有耐克儿童嘛，那个平对那个平均价大概是在300到600，然后有 Fila 300到500，安踏是150到300，行业的均值大概是200左右，就是可能更低，就是大概80到200左右。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介绍了一下泰兰尼斯，他所有的鞋子的它的均价是在500到600之间，
2: 看着是偏高的啊，
1: 而且是行业比较高的。但你不要忘了，它有最高的1900，
0: 对，
1: 正常来说这个就是价格锚定嘛，
0: 哎，
1: 就像我们说的咖啡馆里的，
0: 是的是的，
1: 可乐的价格锚定，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你喝一杯咖啡，一杯咖啡20几30几，对吧，然后呢一瓶矿泉水10块钱，对吧，可乐也差不多10块钱，
1: 对，
0: 这就是你进去看，哎，这个可乐在这里都要买10块钱，
1: 那我就买
0: 咖
1: 啡。
0: 是
1: 的，
0: 它就是起到这样一个心理上的作用。
1: 所以你说它真的高端鞋款它卖的很多嘛，你从 SKU 上来看它，或者是它从它的那个价格占比上品类占比上来说，它就不是最高的，它的大部分的集中是在于它主力款的稳稳鞋500-600，然后像它的大众款也有200到500，所以其实它的这个价格锚定之后，让大家觉得它的500到600还是比较划算的，你甚至可以得到划算这样的一个感觉，
2: 股价涨到1500块钱之后，等它再跌到600的时候，觉得好便宜，赶快抄底，
1: 抄底，抄在了半山腰，发现它下还有上下探30%的空间。
0: 我每次都在想，其实这个世界上对一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嘛。很重要就是你能找到一个东西跟它去进行比较
1: 啊，
0: 你有了这个比较参照物之后，你才会觉得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2: 第一想，如果你创设一个品牌，然后你去市场上，你比如说去童鞋市场上，你肯定会先会面对行业的一些，比如说耐克啊，或者像还有什么 Mickey House 啊，对吧？就有其他一些你
1: Mickey House 买过的，
2: 对 Mickey House 我相信很多就是有小朋友的都有关注，我知道这个品牌，买没买过你都知道嘛，所以你会去和其他人去比，但是泰兰尼斯他一定做对了什么，或者说他有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一种营销或者广告的方式，
0: 对，
2: 然后 占领了所有这些用户的心智，然后他可以自己来决定，
3: 嗯，
1: 对，
2: 你们的价格锚在什么地方，
1: 对，
2: 然后去买我的这个鞋子，
1: 嗯，
2: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有一点很好奇，就是他是怎么样从一个本来没有人知道品牌，就在这么几年，
0: 对，
2: 一下子，
0: 其实也就是
2: 应该就两
0: 三四年的时间，
2: 对对对，
0: 三四年的时间。
2: 嗯，
0: 成为家喻户晓了。
2: 对，大家很喜欢听胖叔给大家讲故事，嗯，我们听众朋友很喜欢听你讲故事
0: 啊。今天跟大家来讲讲泰拉尼斯的这个创业
1: 发家史。
0: 这个泰拉尼斯的创始人叫丁飞，
2: 嗯，
0: 就是其实还挺年轻的。我看过他的那个访谈啊，他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过，他是一个理工男，啊，
1: 嗯，
0: 是学 IT 的，大学里面好像是学 IT 的啊，学不好意思，是学电子工程专业的。毕业之后呢，去了一家世界五百强的通讯企业工作啊，然后当时是干什么呢？是从那个技术岗位，后来逐渐做到管理岗位，主要做的内容是给两大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做基站方面的这个设备，他们是提供这个基站方面的设备。但是我看他的这个访谈啊，就我就觉得他应该对于这个活啊不太感兴趣
2: 啊，
0: 因为你不太会说你的这个主营业务是在做这个基站设备的这种供应的过程当中，你有兴趣研究童鞋，
2: 嗯，
0: 是吧？就是因为
2: 一般会有点关联，
0: 这个对你一般来说总是研究一个和自己本行业可能上下游产业链面一步两步的这个内容，对吧？但是他研究
2: 你做通信的话，你现在去研究光模块还是有可能
0: 啊，对吧？但是他研究的是童鞋，或者说他研究的是什么呢？是研究的是互联网的商业啊，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他可能对这个行业他本身也不是很感兴趣啊。这个是对，就是这个是丁飞的一个出生的一个情况，就包括他的一个学识的一个背景啊。然后到2009年前后的时候呢，丁飞就在做访谈的时候，他说发现市场当中缺乏优质的童鞋品牌，于是呢就开始琢磨这个事情。然后到2011年的时候呢，他就正式成立了泰拉尼斯。其实这个公司的年龄不是很长，2011年到现在不过也就是15年的时间。
2: 但这点很，2011年你肯定没有听过
0: 啊，
2: 甚至到2019年你可能都没有听过，
0: 嗯，
2: 对吧？他也就是这两年两三年的时间，
0: 啊，
2: 然后一下子在整个电梯，
1: 嗯，
2: 所有的这个广告空间，
0: 对，
2: 让你能够熟悉
0: 电梯，包括户外广告当中，对吧？让很多消费者是记住了。
2: 所以他一上来就先要解决活下来的问题。
0: 他是从线下开始做的啊，线下就是做门店开始做的。然后我看的资料说是从江浙沪的百货商场和购物中心开始逐步的扩张，但我这个搜肠刮肚想了半天，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好像我没看到过泰拉尼斯。
1: 其实你不太注意
0: 啊，
1: 因为他的那个是门招上面，
0: 啊，
1: 他的那个字，他不是写中文泰拉尼斯，
0: 嗯，
1: 他写的是他的英文，
0: 嗯。
1: 给你看到你都不知道这是泰拉尼斯，
2: 哦，啊，记忆力不好，
0: 你知道泰拉尼斯什么意思吗？
2: 不知道，
0: 是雷神的意思，但是它是一个很偏门的神话体系，
2: 嗯，
1: 北欧神话对不对？
0: 凯尔特人神话体系，
1: 啊，
0: 里面的雷神。
2: 我每次搜到泰拉尼斯，下面都会给我弹出来龙之家族什么泰拉尼斯特什么，给我弄到这边去啊！
0: 不是跟那个也没有，权力游戏没有，
2: 我知道没有关系。
0: 他就是凯尔特人神话里的雷神，叫泰拉尼斯。
2: 哦，
0: 但我没有多去研究，我就跟大家提一句，就是他是这个意思。
1: 我刚刚搜了一下，其实你说在你家附近是有的，
0: 也是有的，
1: 有很多店。它的定位商场都是比较那种全家逛商场的那种类型，
0: 啊嗯，
1: 它不是那种我们说的很高奢的那种大商场。
0: 嗯嗯，
2: 童鞋这个品类其实目的性是很强的，
0: 嗯，
2: 童鞋它要是开一个门店，你说它开在哪里？它只能和什么童装，
1: 嗯，
2: 什么开在，它既不能和鞋类的品牌，
0: 嗯，
2: 它不可能直接放在耐克、阿迪达斯旁边，它也不能放在运动品类，
0: 嗯，
2: 那边一块，
0: 它主要还是放在儿童品类，
2: 它放在儿
0: 童，
2: 哎，
0: 儿童品类是比较高的位置的。一几年的时候，儿童品类就是放在
1: 高的呀，
0: 很高的
1: 楼八楼
0: 这一面。
2: 后来不是有规定说儿童品类就不能放太高，因为
0: 那个时候一楼主要是放化妆品，
2: 嗯，
0: 然后二楼
1: 现在也是，
0: 啊，现在也是这样嘛，对吧？但是现在也会有什么汽车的那种店什么的，对吧？再往上去什么女装、男装，
1: 对，
0: 儿童要到往往是五六楼以上，
2: 一般也没有，就是说整个一层全是儿童，儿童只可能是一块一块地方，然后和什么并在一起。
1: 他其实还是儿童，为什么他可以开线下门店？是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儿童鞋买鞋你是需要试的，
0: 嗯，
1: 就是你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消费习惯已经转到线上了，
0: 对
1: 吧？电商，但是呢，儿童的这个退货率
0: 啊
1: 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就是你经常买回来鞋，小朋友一试啊这个不舒服，然后要退回去了呀。而且小朋友的脚长得很快的，
0: 嗯，
1: 而且它的尺码，它其实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一套那个尺码体系，对吧？去到商场买鞋，我觉得就给小朋友买鞋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能想象得到的一个方式，
0: 嗯，
2: 所以我说目的性很强嘛。你要是去儿童鞋店，
1: 嗯，
2: 就是去买鞋，
1: 对对，是
2: 你不是说我是去啊逛逛逛，看到一个有一个儿童鞋店，来我们去买双鞋，
0: 嗯，
2: 好像不会是就是这种的购物体验啊，
0: 嗯。
1: 但是其实丁飞他的发现，我觉得他能够找到市场缺这样的一个门类，或者说这个门类当中缺少一个很好的品牌，
0: 嗯，
1: 这件事情是对的，
2: 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买鞋都是耐克
2: 啊
1: 童鞋，
2: 都是
1: 对阿迪童鞋，
0: 嗯，
1: 对，他都或者是 New Balance 也有
0: 没有好的国内品牌。
1: 哎，没有，就是它是一个附属的，就是大人鞋下面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1: 有一个小孩的，
0: 就是某些版型呢，其实就是把大人的鞋缩小，做成一个小孩的，
2: 可能会有一点点爆款，什么毛毛虫什么
1: 的。啊，有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耐克那个，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追随式。你不觉得毛毛虫那个时候也是大家追随式吗？
0: 嗯，
1: 就是一旦这个鞋款火了，所有的家长全去买那个毛毛虫，因为大家就信任嘛，就觉得所有人都穿，
0: 哎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也不用动脑子了。
2: 对对，
1: 就像毛毛虫，它当时从小童开始出，最后出到大童，甚至恨不得把大人的这个脚都弄进来。
0: 嗯，
1: 儿童品类当中它就是缺那么一块，
2: 确实是、
1: 就是、
2: 当时是缺这么一块，
1: 是就是家长其实想买的是什么，想买的是一个放心、然后呢我不需要

0: 有很多的选择，我就可以选择你这个品牌、嗯、对吧。但是在儿童鞋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完全抓住大家心智的一个品牌、
1: 嗯、
0: 而且小朋友脚长得快，就是小时候你比如说小童的毛毛鞋穿了，你穿到大童你没有这个尺码了，你怎么办、
1: 嗯、
0: 你得重新找、
1: 嗯、
0: 就这个市场上它没有一个在某个阶段我就可以不用思考就去选择的一个
2: 东西。对，减少用户的成本，
0: 嗯，
2: 对吧，
0: 选择
2: 的
0: 成本，决策
2: 三四年的经费去 all in 营销，
0: 嗯
2: 啊 all in 营销。到2022年的时候，丁飞就遇到了一个对泰莱尼斯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啊，这是一个我认为解决了全中国上班牛马在等电梯的时候遇到领导尴尬时刻的这么一个男人。
1: 嗯，嗯，
2: 同时呢，也是把我坐电梯的时候冥想啊啊这个安安静静啊思辨的这种美好时光给取消掉的男人。这个男人叫江南春，
0: 分众的老
2: 板老
0: 总、
2: 啊，这个说的太夸张了。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对生活很有观察力。
1: 嗯，
2: 就是当所有人没有对电梯广告或者是什么电梯的那个屏有任何概念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做广告的一个场所。
1: 嗯，
2: 对吧？但是、嗯、带来的问题就是电梯里面永远开始放广告，好烦啊！就是连这么一点空闲的时间你都要利用起来，对吧？丁飞当时遇到江南春的时候，他的整个市场
1: 啊
2: 市场的这个规模大概是30亿。然后丁飞就问江南春一个问题，他说：“想通10亿元的营收，我应该从哪里下手？”
1: 嗯。
2: 江南春就给他一个答案，就是说你要做营销，你要投放广告啊，投放到我们这边来，到我们这边来。丁飞就觉得 OK 啊，他被江南春给说服了。那么2022年8月到11月的时候呢，泰莱尼斯就通过分众传媒在电梯渠道投放了第一轮的广告。
1: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从2022年开始被、
2: 哎、
1: 被这个电梯广告轰击？
0: 好问题。
2: 哎、他呢，当时这个电梯广告主要覆盖的是一二线的城市。分众给泰莱尼斯创意的广告语是：不止舒适，更要精致。这个广告语开始在电梯里面循环的播放，这轮投放之后效果是立竿见影，泰莱尼斯的品牌词的搜索量、淘宝的自然流量、客户的口碑很快有了明显变化。天猫旗舰店当年的双十一销售破亿，同比涨了137%啊，你说效果非常好嘛、
0: 嗯、
2: 就进一步的坚定了丁飞和分众去合作的信心。然后啊，分众又给他找到了下一个卖点，就是稳啊，
1: 嗯，
2: 稳啊，就是包括那个稳稳鞋，稳稳鞋都是江南春给他想的一个名字，
0: 嗯
2: 啊，就给他改了一个字嘛啊。从2023年到2024年，泰莱尼斯的营销主要就是围绕稳稳鞋来展开。当时他也说，这个是他们对于按丁飞的说法，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行业当中各种产品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之后啊，他们做出的一个内容就是稳稳鞋啊。那么稳稳鞋在上市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它的单品销售就实现了破亿，成为了一个超级单品。随后呢，这个系列就逐渐的开始迭代。而且这个迭代的名字吧，还跟手机是一样的啊，叫稳稳鞋 Pro、稳稳鞋 Max、稳稳鞋 Ultra。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因为手机已经给大家
1: 教育过、
2: 创造这个概念了嘛，对吧？你不需要，你作为消费者来说，而且它的主要针对的对象可能都买这个手机，
0: 嗯、
2: 是吧？你说你一看就知道啊、哦、，Pro 就是更好一点的版本、啊、，Max 就更大一点、嗯、，Ultra 就是更大一点的那个版本，对吧？产品的定价也从500多块钱拓展到1500块钱的这个区间。而到了2024年年底开始，分众传媒就针对稳稳鞋推出了时长1分钟的广告片，在分众合作的影院渠道当中开始咔不停的给大家投放。
0: 对，
2: 大家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那个都是分众给泰莱尼斯做的那个广告。他的这个营销策略就是让泰莱尼斯和稳实现绑定，就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家长都希望小孩起步要稳嘛，走路要稳嘛，就最怕小孩学走路的时候什么摔倒啊，什么受伤了，那里受伤了，多难看，对吧？到2024年双十一的时候，泰莱尼斯在天猫童鞋类目成交榜单当中就已经名列第三了。2024年的时候啊，你想想看，他那个时候已经2022年开始合作，2024年在童鞋当中已经排到第三，当时是仅次于耐克和安踏。到2025年，去年的双十一，他就已经完全超越其他的竞争对手了，什么耐克、安踏全部拿下啊，他成为了这个品类当中排名第一。登顶了天猫童鞋品牌成交榜和童鞋品牌店铺成交榜的双第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

0: 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2: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2: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8: 差不多从2年开始算起，泰兰尼斯和分众合作的这个4年时间里面，总共分众是给他出了10条广告片。虽然其中有一些广告片我觉得比较有争议啊，就是那种
9: 送礼什么的，
8: 不是送礼是最近开始推的一个广告、
9: 啊、
8: 前段时间呢，我觉得就是属于什么呢，有些是就是制造焦虑
9: 啊，
8: 小女孩摔了，小男孩脚扭了等等等等、嗯、但你还是得承认，虽然我不喜欢啊，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觉得你这种属于制造焦虑，但是呢，它的的确确也是打中了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就是你就怕小孩摔嘛，你就也完成了一个品牌上的植入，推动了泰兰尼斯的一个销售。关键还有什么呢？除了我们刚才大家比较熟悉的分众做的这种这个叫什么电梯广告之外，分众还给泰兰尼斯做了很多户外广告。
9: 嗯
8: 啊，它这个户外广告呢，是从2025年8月开始做的，就去年的8月。
9: 就是大家的切身感受，就一开始只是在电梯里被轰击，
10: 嗯，
9: 然后从去年开始，特别到今年，你看这户外好多
10: 大屏广告，
9: 美罗城，我记得徐家汇旁边好大一个泰兰尼斯，
8: 啊、
9: 我们都是互相讨
8: 论。浦东的那个叫什么
9: 啊？
8: 浦东的那个也有嘛，对、
9: 嗯、
8: 吧？浦东那个就是那个陆家嘴天桥那边的那个商场，
9: 对，我们家里人都讨论说，哟，泰兰尼斯有钱了。
8: 哦、还有 K11那边淮海路路口，
9: 嗯，
8: 也有，
9: 对，
8: 对吧？
9: 就说是不是特别有钱、啊？
8: 其实呢，这是一个比较反直觉的，或者说，嗯，不是反潮流的一种营销模式。
9: 对对对，
8: 因为在现在大家比较多

0: 那么同时我们选择技术路线的时候是要符合叫第一性原理，这也是马斯克一直在说的一个第一性原理，从本质上去看这个路线能不能走到最后，而不是说我们随意的选择一条它后面修修补补再做到成功。本质走错了，那可能后面你再努力就是再犯更多错。所以硫化物固态电池这个路线应该说是目前锂电产业的叫圣杯，就是它的技术难度是完全世界级，比其他的像氧化物聚合物路线都要难。但是这条路又是现在电池行业比较公认的终极的选择，所以我们从一七年开始选择这个路线走到现在是越做越有信心。而且在当开始我们公司成立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连融资都拿不到，因为当时的主流还不认为硫化物是正确的。但是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头部电池厂商甚至包括主机厂商都来选择这个路线，也验证了我们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正确性。所以包括现在上下游像我们设备厂商材料厂商都跟进的话，我们的这个盟友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环境下我更有信心更有理由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尽管经受过荆棘经受过挫折，但是方向路线选择是第一位的，只要你对了，那么中国人努力一定在全世界来说我们觉得是最好的。而且对于新能源来说，我们中国人做新能源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1: 所以我们也是听出来了，就是困难是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多的，但是还是像您刚刚可能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信心如果说是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的话，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所以跟您的这个信心坚定了之后，这个团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也好，或者说是您的这些同事也好，是不是也得给他们这个吃一些定心丸？
0: 一定的。
1: 嗯，
0: 因为创业是很多时候不确定性的，
1: 嗯，
0: 那么遇到一些挫折你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一般企业的创始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如果因为你的乐观才能去感染到你的团队，你的一些创业的这样所谓的跟随你的人，那么这个乐观不是说你就瞎乐观，就是你首先对这个事业本身是坚定不移的，你是相信它，因为相信所以选择，因为相信所以坚持，你的这种坚持会让人更感觉有信心了，跟着你后面就是能够做出来，所以团队他的信心也是会就逐层建立起来。如果你什么时候表现出对这个事情没信心，它是像一个病毒一样会蔓延。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叫信心和坚持来自于你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深刻理解，是对于走过漫长创业道路那个遇到风波遇到各种的困难的时候你能走下去的一种支撑力量。其实毛主席一直在抗战最黑暗的时候，最大家最没信心的时候提出来论持久战，这个我也是深入学习。那么持久战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地大物博，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有我们团结一心，军民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那么我们创业其实也类似，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在，再加上我们各方面的外界条件的支撑，没有理由干不出来。这就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1: 是我们一个团队相信彼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您也说就是在我们成立的初期要出去谈一些融资和支持，这条道路也是非常的艰难的啊，一开始是没有的，但是好在我们这个资本层面这两年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毅力科技已经是完成了规模达3.84亿元的 A 加轮的融资，目前是在这个 B 轮的融资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啊。如果说是这个投后成功的话，估值会达到30亿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您也是技术出身，其实很多的这种技术或者说是科研很强的这样一些创业者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在可能这个投融资或者说是与客户的这个沟通交流，在资本层面的话可能还会缺乏一些经验，能不能跟我们现在年轻的创业者来说一说，在这方面在和资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0: 其实我们现在

0: 是第五轮融资了，那么见的投资人也是数以百计了。那么前几轮还是非常顺利，大概总共融了将近4亿左右。那么这一轮的话，其实是一次比较大的融资。那么这个过程中刚开始，其实我也是在学习过程，因为我原来是在大学做教授，都是从企业端、从国家端是有一些科研经费，那么这个不需要直接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一个环节。但是你面向投资人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去换位思考，投资人要投你，他有什么理由去支撑他投你？所以这一点你想通了之后，你首先也不能继续保持你像教授的那种身段，你还是要叫放下身段，就是用最浅显、最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比较
1: 接地
0: 接
1: 气
0: 地
1: 的
0: 气
1: 一
0: 的一
1: 种，
0: 些这个语言表达的方式，去让投资人理解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当然，有些技术环节你必须要说清楚它里面的这些我们的一些优势，还有未来能做成产品之后能打开市场，至少能够赚到经济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一个路线能走通，这个投资人会觉得他的投资将来才会有更多回报。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方式，因为我面向投资人，那背后肯定是我们的财务团队成员，还有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法务成员，另外像技术团队这个生产团队共同来支撑我们的一些素材，然后支撑我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同时投资人很多时候投资会看人投人，那么你自己的自信和对这个事业本身持之以恒的决心要干下去，这一辈子干这个事业的一个，会让投资人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
1: 感染到他
0: 感
1: 们。
0: 染到他们，成为他们投资会有信心，因为一旦有一些问题他解答不了或解答不了他的困惑，他很容易就不投了，所以一定是要把他很多困惑基本上都解决了，那么当然我们拿投资人钱拿资本，其实是为了干了我们的事业，所以干事业去形成市场销售，形成我们价值的提升，是实现梦想。但是我们要反哺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投资人，支持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一些行业的专家和一些团体。所以就是你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就是你拿了别人的资源，你要做成事，不但是满足你自己的抱负，你要反哺回报支持你的人。这个如果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那你后面的融资其实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容易，因为大家会看到，你每一次融资确实达成了你既定的目标，你实现了承诺，每一次都兑现了，按照你设定的一个步伐往前走，所以大家会越来越对你信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投资一家企业就是投他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哈，就是自己对于这个人是不是说气场相合啊，他的这样一些理念是不是跟投资人的一些理念是比较契合的啊，这个也是挺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对他们负责，不仅仅是在一开始的答疑解惑过程当中的这个生产经营，还有后期的利润的回报，每一环节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论持久战，就像你说的，才可以打下去，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好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刚刚像您说的锂电池的这个行业，它其实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资本市场其实它是又充满了这个短期的炒作的热点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平衡这种短期利益的这个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的这个战略定力。
0: 首先，在你刚开始阶段的时候，不要过于这个宣传自己，就是宣传是必要的，让别人知道你是必要的。但是你过度的去说自己的优势，甚至有些不客观的说，那个是会被反噬的，未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已经是很多的案例去验证的这一点。那么其实很核心的是，就是你是不是踏踏实实在一步往前走，一步往前走，其实不用你宣传，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都会知道。当然，我们不是面向 就是 C 端不是面向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也很正常，但在行业内都知道你在踏实做，那么这个是口碑效应。那口碑效应有了，就更多的人愿意跟你合作。那么这过程中就是我们有阶段性就 milestone 的话出现，那么这个是肯定要去让大家知道，但是还是基于你的客观事实，你做到什么一个结果，那么你不能太过于添油加醋去宣传。因为我是做科研出身的，你因为最后他的面纱揭开了一天，你总要去露出你的真相。那么露出真相，万一跟别人的预期差距特别大的时候，你会被反噬，甚至走向灭亡。
1: 不能先画大饼。
0: 不能先画太大的饼。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往前走，但是短期的这个，比如说市场端的，我们要产生订单，要建立更多的客户，然后把成本降下来，这个市场化进程往前走，这些都是要踏踏实除了技术之外也要去做的事儿。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企业，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学术机构，那你的效益、经济效益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你没有这个，对，
1: 其实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啊，不断的积累经验。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年轻的创业者，或者说是想要投身到我们这样一些热门赛道的这样硬科技行业的创业者，给他们一点建议，好不好？
0: 首先要选择做创业这条路，你要想清楚是什么一样东西来支撑你。从我的角度，就是一开始是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然后为国家建立对于国外这样的技术可能对我们换代超车的一个护城墙、护城河。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一定要想清楚你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那不能被热潮所裹挟，不要看别人创业，别人成功了，就羡慕了，就走入创业。第二点，就是你要有真才实学，就是有真正的东西去创业，不是讲概念，不是去讲所谓的就是画大饼的模式，而是有现在的当下，就是像硬科技、科技成果这些，真正它是有持久生命力的，我觉得它能走远。第三点，我觉得在创业过程里面需要各种风雨、各种挑战、各种困难，甚至走到悬崖，但是这时候你要咬牙坚持，因为一旦坚持过去，那你就是看到一马平川，看到雨后的这个阳光。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人生最精彩的风景。所以这三点我是给想创业的年轻朋友的一些这个一些建议或者感受。
1: 好，谢谢。我们既要有自己的心力，又要有自己的定力，又要有对各种事物的创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哈。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伊利科技的董事长这个张希，我们张总对于我们年轻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分享。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

0: 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2: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1: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2: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2: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2: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2: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3: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4: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7: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6: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0: 多的啊交大教授的一些支持啊，给我们指明的方向。第二呢，在后期产品转换成商品过程中呢，我们有啊非常多的一些啊合伙人啊投资机构的合作伙伴啊，逐渐的帮助我们共同成长。那也是让我们一段一段的迈过了我们最艰难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啊难而正确的事情啊基本上做成啊，在产业界，在我们细分的一些应用领域啊，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口碑，这也是我们当前啊算是比较幸运啊达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1: 嗯，就是我们的青年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这个引路人还是非常的重要和幸运的啊。
0: 是，
1: 其实刚刚您说到的是外部的很多的对我们的一些助力啊，其实对于我们公司自身而言，我们在组建团队来获取人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是有一些心得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同路人或者说是我们所招进来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招他们并且留住他们，也有一些经验值得分享。
0: 嗯，是的，任何事情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人啊，因为你有好的想法、好的方向，还得要靠团队大家来共同的实现。我也算比较幸运啊，就在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成立了公司，然后逐渐的啊发展到现在啊，整个公司团队啊比较健全完善啊，中间创业的路上确实有非常多的团队的伙伴啊共同的努力，在各个方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我们有非常多的伙伴其实是从我们当时2019年成立啊到现在都一路相随，我也非常感谢他们。那一方面外部啊我们的高校啊教授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内部团队确实伙伴也是不离不弃。因为中间在创业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啊，尤其是在技术方面遇到啊瓶颈的时候，在商业上啊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的啊整个产品商业化遇到一些瓶颈啊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其实要靠团队大家的共同坚守才能够啊跨过难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谈不上经验了，可能一点感触吧，就是我觉得正确的事情它叫做很多时候会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共同来去，叫共襄盛举也好，或者叫做这个众人拾柴也好，我觉得大家会齐心协力去做。也就是大家如果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那我们而且都能看到希望，能看到它做出来了之后对于患者，对于老百姓，它造福的一些价值其实很多人他愿意冒一些风险，愿意去吃一些苦，愿意去这个做一些牺牲，共同成就这个事业。其实早期我们可以讲也是属于什么都没有更多的就是靠大家共同的一腔热血，共同的一个方向共同的造福患者这样子一个初心现在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有很多的团队的伙伴都是放弃了更好的机会或者更高的这个薪资来加入我们一起去做，而且在真正困难的时候也是不离不弃，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感恩。所以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当你在做正确的事的时候，而且别人也能看到你真真实实是想把这个事儿做成的时候，会有一些具有相同的这样志向的伙伴来共同助力。
1: 嗯，由此我们想到了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啊，所以在这么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西润也是积累了自己的西润合伙人的啊。所以呢，人才是不可或缺，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合作，然后不断的攻坚克难，其实也取得了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成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专利就是有80多项的专利，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是获得了产品，获得了包括中国的 NMPA 还有美国的这个 FDA 欧盟的CE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国际权威的医疗机械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认证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很好的成绩的展现，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成长型的医疗科创企业来讲在研发上的一些巨大的投入啊。那么这样的一些长期的投入其实是要花费很高的成本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种长期的 技术的研发的投入和我们公司自身的发展也好，还有这种市场化的盈利。

0: 力的这个节奏如何平衡？
1: 这是非常
0: 现实的
1: 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呢，公司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吧。第一阶段呢，就是早期啊，就是像您讲的，在研发过程中，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讲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营收啊，然后呢，全靠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是以研发人员为主。在早期的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其实做了两件事情啊。第一呢，就是亲力亲为，很多早期的设计都是我自己亲自去做啊。最早我印象里面，我们在最早的原型机出来之前，我们其实是我带了3到4个人这样子很小的一个团队把这个原型机做出来。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极致的节省成本啊，以最小化的团队啊来做成啊，最大的一个实现最大的一个目标，最大的一个价值，这是第一方面啊。当然，这个基因啊，也现在已经贯穿到我们整个公司团队啊，在后面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啊，如何以更低的成本
0: 降本增效，
1: 对，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达成我们的目标啊。这也是我们可能能够活到现在，或者能得到很多的啊投资人的认可的一方面。我们是极致的降成本啊，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早期，现在我们已经有3轮投资啊，我们的投资人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虽然当时我有后面开玩笑说，你们当时为什么会相信我们？我们只有几个人，只有一张 PPT， 什么都没有啊，你们就愿意把这个钱投进来啊啊！当然，其实两方面，一方面他们非常认可我们的方向。啊，认为这个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啊，有我们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没有得到解决，需要有人去解决它，那只是看是不是我们解决而已。那另外一方面呢，看到我们的团队这么努力，这么极致的降成本啊，去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团队这身上的一股拼劲啊，愿意相信我们能做成。所以说呢，从早期的投资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也是啊，我们能够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也非常感恩我们路上的这个投资人或那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方伙伴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啊。一方面内部我们为了我们的目标啊积极努力，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没有外部的这个助力，没有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氛围，没有我们这些资本的助力，其实就像您讲的，很难坚持到最后我们有正向的营收。对，
0: 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完成了数千万元的投资，其实就是在上个月我们希润医疗也是宣布完成了又一轮的这个数千万元的这个投资啊，相信接下来呢还是有很多的事业可以大有可为的啊。刚刚孟总也提到了，就是不仅仅是咱们交大的这样的一些孵化平台，我们的投资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像我们上海是一个创新之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立足上海来耕耘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也获得了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
1: 是的，我们这样子一个项目呢，其实它发展到现在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我们技术非常领先。当时我记得2019年刚刚成立公司创业的时候，我们所采用的技术其实在实验室里也还在研究，还没有发论文。其实我们正常呢有一个科学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我们实验室做出成果之后，可能需要5到10年逐渐的发展成熟，才会进入到产业界变成成熟的技术或者商品啊，造福老百姓。而我们呢，其实是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那这里面就有我们先天的一些优势，就是我们在刚成立公司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交大实验室里面做的所有的研究的方向和有价值的一些有前景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潜在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早的时候介入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0: 板开板以来最高纪录，标志着继上新科技之后，国产城市商用即将问世科创板。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 接下来关注一条，辣科创板历史高头啊，是可以讲是最大规模的 IPO 记录，会得再度刷新。那么8月9日呢，上交所官网高头显示，上港城市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经递送了 IPO 的申请。那么上交所呢已经受理。上新科技阿拉晓得是现阶段最大的辣辣城市领域当中啊，创造了科创板 IPO 最高纪录的搿一家公司。那么伊是发生了安徽的合肥。那么上港市城呢，伊是武汉啊，是湖北。那么搿一次呢，上港城市伊搿家公司计划募集资金多少呢？是330亿。那么伊跟上新科技比的闲话呢，上新科技伊计划募集资金是345亿。那么也就是讲，从计划募集资金到最后确定的 IPO 的确定的方案价格，以实际募集资金搿实际高头有一点小小的差异。那么从上港城市的一个盈利能力来讲，可以讲可能会得创下科创板IPO 当中的最大规模。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因为从利润来讲2026年第一季度，那么上港城市一个营业收入是470亿。为母公司的净利润高达333亿元，伊要比上新科技的盈利高出了多少？高出了247亿元，那么也超越了多数 A 股上市公司的全年的利润。所以搿能介的盈利水平摆辣海的闲话，可以讲就是讲上港城市以创下科创板 IPO。最大募集资金量的概率应该讲是相当大的，因为阿拉现在是询价的制度。上港城市辣辣2年前头，伊实际高头还是个亏损企业。2023年的辰光，全球城市行业已处于周期性的低谷。那么当辰光上港城市呢，伊营业收入是187亿，净亏损是191亿。那么伊低谷的辰光，伊埋下了一个啥呢？一个基本的产能，就是讲辣辣行业回暖的辰光，伊搿个产能就成了一个利润的放大器。啥意思呢？就是讲我有搿能介的产能，有搿能介的生产能力，我摆辣海，一旦复苏回暖，我搿个生产能力就创造了巨额的利润啊！所以拿伊称为叫利润的放大器。所以讲一个实际的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就是 AI 的算力需求的爆发啊！所以讲接下来，辣辣科创板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看点，就是上港城市的新股房。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殷记中一周点评。
0: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数据显示，截至8月24日收盘 ，A 股共有2183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其中1308家上市公司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约59.92%。401家上市公司年实时中期分红占比约为18.37%。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到下个礼拜一，中报公布将要结束。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就是 A 股共有2183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的半年报。那么其中呢？1308家上市公司的2026年上半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0: 啊，那么伊穿个变动是百分之59.96%啊。那么由4801家上市公司呢，实现了中期分红占比18.37%。因为中保跟联保一样的，伊可以有分红，但是呢，就是讲从比例高头来讲，比联保要小。但是伊跟季报比的闲话，每一季度的季报比的闲话，中保还是一个盼望啊分红一个老好的一个季节。那么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来看，明显的出现了啥呢？就是结构性的分化 ，AI 的算力硬件、油砂金属、能源化工搿一些板块呢，伊个业绩带伊个力度比较强，不少上市公司呢，两季度业绩比一季度有明显的改善。从搿个角度来讲呢，今年的中报，那么大体上有搿能介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大手笔的分红，搿是。比过去相比的话，今年是创下了最高纪录。那么金融股阿拉不对了，特是金融股搿个影响，金融股当中中期分红比较普遍，一些头部公司啊，譬如讲中国移动、宁德时代、中国石化、中国电信、洛阳木业、中继血厂、药明康德、万华化业，那么搿一些可以讲是。不同领域当中的头部公司，2026年上半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往往在啥呢？比较靠前。那么从业绩表现来讲，比较突出的集中了电子、基础化工、油砂金属、电力设备，还有就是创新业搿一些领域。那么譬如讲有一家公司啊比较有名的，叫钢布龙。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40亿，同比增长136%。那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多少呢？是105亿啊，同比增长是多少？7.1500%啊！所以从搿数字高头听起来是，就是讲蛮厉害的，就是讲7%。所以讲以搿个爆发性的搿个增长，那么侪得益于啥呢？搿个行业的突飞猛进。那么另外个就是讲一个特点，两季度的业绩的环比，环比也老重要，就是两季度跟一季度比，那么环比增长比较明显，主要集中了算力、电子、电力、公用事业、新材料等一系列的领域，所以搿信息呢，蛮值得关注。
1: 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公募基金半年报披露大幕正式开启。与往年不同，今年中报的最大看点无疑是依据公募基金新批新规首次公募的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指标，基金单位净值上涨，并不等同于为投资者赚钞票。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成为衡量基民赚钞票的重要依据。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阿拉关注基金的一个新的评价标准，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公募基金呢，半年报披露，已经接近尾声啊。那么跟往年不一样，今年中报的最大的看点是啥么呢？就是基金已使它净值升跌幅以外，还有个基金要公布盈利投资者的数量占比。啥个意思呢？譬如讲，我一只基金有得50000个人是基民，阿拉称为叫基民，就是基金的持有者。那么就是讲，侬净值是一直是辣辣波动的，对吧？发行辰光是一块，那么几年下来了以后呢，也一块三、一块五啊，就是讲一块五又跌到1.25块，一块两公又到涨到1.35块、4.5块，那么伊净值一直是辣辣波动啊。那么如果讲按以前来讲，我搿个比较，譬如讲半年报，我跟去年来讲比，我净值上升了10%，那么基金呢就讲我做了好伐，对伐？大家赚钞票了，因为净值是上升了。但是问题就是对于侬搿个基民来讲，譬如讲五万。

0: 呀，石油质来讲，是不是每个人侪赚钞票呢？不一定啊。为啥道理呢？因为基金辣辣开放赎回过程当中，是看侬啥价钿买进啊。侬最后譬如讲是到中报公布的辰光是1.45，咁嘛侬1.25买进个就赚了。对吧，伊最高可能到过1.65，咁嘛1.65买进来到1.45，伊勿是亏了嘛。实际高头就是一个比较基准，就哪能来比，那么现在确定了一个新的指标。搿新的指标叫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就50000个里向多少人是赚钞票的。我觉得搿一个指标蛮有意思的。对吧，是蛮有意思的。譬如讲伊公布的辰光讲我90%基金的持有者伊是赚钞票的。那么侬个基金经理侬就操作了比较好，就是讲侬稳步上行啊，紧着稳步上行。那么辣辣不同的阶段当中，搭船搭进来个人，那么大家侪赚钞票，基金也赚钞票，基民也跟牢一道赚钞票。所以我觉得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是啥呢？是搿只指标是蛮有道理的啊，就大家来比较，是多少个人是赚钞票啊？咁啊，还有多少个人是不赚钞票啊？对吧？尽管有些辣辣中报或者年报当中，净值是比去年有所上升，但是有一半个人还是亏钞票啊。那么侬搿个就是盈利投资这个数量占比，搿个比例就比较低啊。所以我觉得搿个一个考核指标啦，实际高头是蛮能够。说明基金的实际管理水平啊。
1: 神银行炒股票拿炸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位卢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这个礼拜成交量昨日低迷，是底部信号伐？谢谢。
0: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啦，搿听众朋友问中国股市。这个礼拜的成交量昨日低迷，就是成交量每一天辣辣减少。那么，搿是底部信号伐？那么，首先阿拉来看成交量的变化啊。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搿成交量呢，基本高头维持了3万亿到3万5千亿左右，就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加起来，北交所呢，基本高头辣辣。150亿左右。那么从成交量来看呢，上半年保持了一种下去往升的一种交易势头。那么成交量的减少呢，是主要发生了八月份。那么七月份辰光呢，有个信息，搿信息呢，伊是交易所的一种技术结构高头个信息，也就是讲所有的投资者，那么当然，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了，就是讲。不能够通过交易网来进入移动，而应该通过光有网来进入移动。那么，搿是七月份呢一个技术性的信息。那么，搿技术性的信息呢，大家没如何关注？为啥道理呢？因为伊主要是讲一个技术措施啊，就是侬交易所进入机房里向是通过啥个移动来进入的。那么阿拉晓得每个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进入移动的交易，不管侬全世界辣辣所有的地方，侬只要有 WiFi 有网络，那么侬就可以通过光学网来进入的啊。搿个进入的接口叫光学网。那么交易网啥个意思呢？所谓交易网是直接搭辣搿个交易所的计算系统当中，那么辣一个交易网里向来进行交易。搿个一个做法，主要是发生了一些机构，特别是一些做量化交易的搿些机构。为啥道理呢？因为伊要抢辰光、抢跑道。缺乏辰光一个通知，沪深交易所各种 用教育。

0: 浴房浸浴的做法全部改回来，通通用光浴房浸浴。那么大家就是讲，侬抢跑道抢不着了啊！要抢跑道是辣辣公平合理的环境当中。那么辣辣八月份呢，就老明显的就发生了，就是成交量的下降。那么搿两只数据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阿拉只能够通过搿些技术措施的变革来进行推测。因为啥呢？量化交易的以前得了。就浴网高头个每天个交易量，伊占比多少？搿个数据勿清爽。但是阿拉只能够看到一个结果，啊，结果是清爽的，就是讲交易量下降了。那么下降到哪能程度呢？辣辣搿个礼拜当中，下降到最低零廿六两天，零号是礼拜两，伊多少呢？是沪深两个交易所伊成交量。是 1.83 万亿，那么廿六呢？回落到1.81啊万亿，那么就基本高头就是最低是到1.8万亿，那么高礼拜四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也就是讲两万亿出头一点点啊，所以讲两万亿左右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讲常态，那么搿是交易量减少的一个实际的数据。那么给他多少呢？跟3.5万亿比的话，那么超过1万亿啊，超过1万亿。那么也可以讲，多头晋升了，空头不跑了，对吧？那么反正啥个原因？我想是综合原因引起的，对吧？那么另外阿拉再来看港股啊，两融余额的数据是公开数据。那么搿个数据呢，现在多少？2.65万亿的规模。啊，每天有2.65万亿的规模是通过融资融券来来操作的。那么2.65万亿是啥概念？最高是3万亿。那么搿比重呢，好像跟每天的成交量从3.5万亿改到2万亿比的话呢，好像搿个权重还勿是老大。反正成交量呢，昨日回落，搿是一个实际的数据。那么，以至于是否会得构成底部的信号，那么还需要继续观察。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因为市场高头大家侪相信个啥物事，叫底量以后有底价。所谓底量，就是讲辣辣一个阶段当中的最低量。那么现在个1.81万亿的量是今年以来的最低的成交量。那么是否今年以来的最低指数呢？那么搿还需要观察，因为到现在为止，今年的最低指数是阿拉拿上证指数来讲啊，那么是3700多点。那么所以讲，是否构成一个底价，应该讲还需要观察。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就怕底背价以后会得有新的底背价出来，那么搿就是对底量的、啊、到底底量。是多少？1.81万亿的，是不是今年的底量？只有搿能介讲，只有走出底背价以后，走出底量以后，阿拉才回过头来看，哦，搿个是底量。那么，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来观察底量以后是否是底价，是否是底背价，那么还需要加其他因素啊，譬如讲，阿拉看指数的波动。啊，那么现在缩量，那么但是指数呢保持了一种韧性。所谓韧性呢，就是一种弹性，就是讲侬跌跌跌跌又反弹了，跌跌跌跌又反弹了，对吧？那么阿拉搿从上证指数看一看，从科创50、科创综合指数，从创业板指数，因为今年以来最活跃的指数是科创板的两个指数和创业板的指数。上证指数的波动实际高头是今年波动最小的。那么到目前为来看呢，缩量伊是跟指数保持一定的韧性是加了一道的。那么也就蛮难讲，现在就一定是底价啊，一定是就是讲底部信号。那么另外个再从资金结构来看，那么现在从上海的存量资金的博弈，还是蛮激烈的。 啊，虽然量给说了还是蛮缺的，增量资金实际上的意欲啊，应该讲还是不是老强，比较偏少啊。那么主力资金呢，基本上抱团是阿里些呢？就是讲，譬如讲最新出现的，譬如讲有色、券商，那么搿些少数现阶段冷门的板块，那么多数小票，那么伊个散钞票效应呢，也是有限。那么科技股的搿些板块弹性极好，啊，大涨又大跌，特别是阿拉看到原始科技1100块开盘，那么大家现在眼睛盯牢，现在来要一刀还勿到底，啊，就又到600多块了。那么看搿位置高头是否能够撑牢？那么搿就反映了啥呢？是一种资金的结构。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底部区域，是一个区域，伊勿是一个集体，真正的一个底。那么真正的底部要走出底部之后，才能够来得出结论，搿个是一个底部。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旦有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销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销中节目社区，搭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对子湾、六道处、俄罗斯牛，个人投了一百天。
4: 成功人士坎坷的经历，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3: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5: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讲讲十六年前头上市的一只医药股啊，实际高头也属于科技类板块的，叫海普传。002399，那么阿拉来看当辰光 IPO 辰光哪能介个疯狂，一直到以后十六年以来的一路套下来。那么2010年的辰光，阿拉晓得搿辰光，创业板刚刚开始推出来，但是呢，蛮有意思的。海普传因为伊可能跟 IPO 的接盘的辰光有关系。开始做搿只上市辅导的辰光，创业板还没开办。那么等到上市的辰光呢，创业板已经开出来了，但是伊没摆辣创业板，而是摆辣002板块，当辰光叫中小板，啊，现在叫深圳的子板。那么海普传搿家公司呢，蛮有意思的，伊做啥物呢？做就是医药类材料的中间体，就是灌输原料。那么灌输钠，那么伊是一个啥呢？是一个制药厂是需要重要的一个原料。那么灌输钠伊整个的生产过程，第一个环节是从啥呢？是支路高头就是小肠剥离出来的黏膜，那么伊作为一个原料，作为原料呢，到了海普传搿家公司呢进行加工。加工了以后呢，伊就组成了灌输的初品。随后呢，搿个产品伊是全部出口的，啊，出口到欧美国家。那么欧美国家呢，伊搿药厂拿了搿个原料的中间体，再来进行加工，组成供成品药。那么搿个成品药呢，是治疗心血管毛病的一个下期重要的原材料。那么海普传呢，伊当辰光辣辣搿个原料业当中，伊市场份额是比较大个，啊，那么辣辣2010年的辰光，伊净利润的规模就超过了10亿。那么药品的伊搿能介个三个步骤，最辛苦的，赚头最少的，实际高头是从杀猪路杀好之以后，从小肠里向来剥离的搿个小肠的黏膜，搿个最辛苦，赚了最少。那么到了海普传呢，伊拿伊加工成灌输钠，那么伊搿个投入产出比要高得多。那么伊出口到欧美国家的搿些药厂，那么药厂伊拿伊做成成品药，那伊搿赚头可以讲是更加高。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海普传呢当辰光想上市，那么伊把一家公司呢看中了，牙齿机构啊，把牙齿机构呢也看中了，就是讲是。下起有名的高盛，美国的高盛。那么高盛呢，拿伊包装成一家公司，并且高盛又跟海外的药厂叫赛诺菲啊，搿家药厂呢来牵线搭桥，成为伊的一个供应商。那么当然了，高盛伊投入了500万美金，拥有了12%的海普传的股权，那么由外资进入了。进入了以后呢，搿是第一桩事体。那么也就是讲，对海普传搿家公司来讲呢，伊走上市搿条路，那么伊更加有底气了啊，因为有外资参与啊。当辰光辣辣2010年的搿个辰光啊，十六年前头，那么当辰光有外资参与的搿种公司，辣辣上市的品相就相当好。那么另外个呢，辣辣上市之前又发生了一个事体。搿发生的事体呢，就是讲跟海普传有竞争关系的，就是讲常州的一家公司叫常州开普，那伊也是做灌输钠，结果

0: 伊辣辣原料液当中出现了用搿个原料液一个叫甘肃钠事件，造成了多人死亡，和几百个人的严重过敏。那么因为伊个盐是用了病人身浪向啊，所以讲伊当辰光搿个一个事体就震惊中外、啊。一个是有资金，新的资金进入，一个呢一个竞争对手呢又出事体了，所以伊个市场份额就是下去高，辣辣全球的市场份额当中伊可以占到多少，海普瑞的营收的比例伊可以达到 67%。就是讲全球最大的甘肃制剂生产商赛诺菲啊，伊就是对海普瑞就形成了一家唯一的供应商。那么搿一种竞争关系呢，就导致了推动海普瑞的上市。那么当时讲海普瑞上市呢，从最初的方案来讲，伊需要募集资金大概5亿多，就是讲5亿多来投入生产运营，搿是伊个计划募集资金。那么当时光的方法是啥个方法 ？IPO 方法，当时光呢就采用的是询价制度。那么在 IPO 具体的新股方案当中呢，我记得16年前头采用的方法是既要有股票市值，又要现金啦来参与。因为搿一只新股，因为当时光大家侪参与过啊，对吧？方案价多少？148块。实际上最早的房价只有10几块。那么由于伊是询价的了，机构愿意开价来喊搿个价格。阿拉上个礼拜讲了一个叫湖美股份，询价询到最高700多块，最后房价556块。那么搿是已经成为一个6年前头的故事了，从556块跌到现在个70几块，对吧？那么辣辣16年前头的海普瑞，实际高头是当辰光创下了第一个案例。也是就是讲询价，询价过程当中上呢，机构那伊有一句下去有名闲话，讲搿一只股票可以叫砸锅卖铁，全部身价来调成搿只股票。阿拉现在个科技股啊，就是受市场的追捧，追捧的疯狂程度实际高头还没到16年前头个海普瑞，就是讲可以通过砸锅卖铁。就是讲，拿所有的家当侪调成搿只股票，咁嘛，搿只股票结果询价喊到多少？喊到148块。一家公司最初是需要5亿多资金，结果一记头拨伊57亿。就是讲募集资金翻10倍，海普瑞就拿了搿笔钞票，勿晓得做啥。就是讲，也是采取个办法，就是讲来买搿种理财产品啊啥个来。使得搿些资金能够产生利润，对吧？那么搿只股票，还没套人，伊当辰光新股申购在148块买进，最高涨到多少？188.88块。要新股的人，当辰光180块左右，基本高头侪跑脱了，因为当辰光总体率比较高，实际高头的投资回报是相当高的。但是两级市场接盘接得起的人，那么实际高头就是一个。相当于了了科技股医药类板块当中的一只中石油48块买进的搿个同样的待遇，中石油48块买进，现在跌到17块，海普瑞跌到现在多少？10块啊，10块。当然，通过市权复权以后，那么就相当于55块。跌到现在的10块，实际高头是16年以来还是全部套牢。所以讲，有辰光阿拉拿辰光拉长了来看一只股票，那么就更加能够看到搿只股票的最真实的情况。
1: 神银行炒股票拿炸圈，小钞票哪能比得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启宗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启宗，
2: 呵呵哦，搿料头，动地眼里穿跟斗。
1: 殷启宗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道。大盘缩量整理， 科技板块持续活跃，以迎接新股 IPO 到来。
0: 好，搿礼拜个行情走势啊，基本高头用四个字来归纳，叫缩量整理。我礼拜一过脱了以后啊，今年就是股票的交易三分之两过脱了。那么接下来进入九月份了以后，剩下来只有三分之一的辰光，所以辰光过了相当快。那么辣辣搿能介一个时点当中啊，特别是八月底一结束，就是中报公布完毕啊，实际高头就是三分之两个股票交易辰光画一个段落。那么辣辣搿个时点当中呢，阿拉发现有一个下去重要的迹象，就是缩量。那么刚刚辣辣回答听众来信的辰光啊，谈到了搿能介问题。那么缩量代表啥？那么阿拉来根据搿个大盘走势啊，来研判一下缩量伊到底意味着啥啊？那么简单点来讲呢，缩量就是多空双方大家减少交易。原来大胆出手，对吧？那么现在就是讲，大家小心翼翼的来进行博弈。那么搿缩量缩到哪能程度？今年上半年成交量，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加起来，那么基本高头是三万亿到三点五万亿，啊，搿是常态啊，就三万亿到三点五万亿。那么现在缩到哪能程度？啊，基本高头就是两万亿左右吧。那么搿个礼拜阿拉看临近八月底的辰光，就是最低的量，搿个礼拜三、礼拜四最低的量是1.81万亿。1.81万亿是啥概念？就是今年以来的最低量。那么市场呢，又拿伊称为叫底量。那当然跟历史勿好比，阿拉只能够用今年的搿个数据来进行比较，所以一个底量啊，只能够属于一个阶段性的底量。那么搿阶段性的底量，现在就基本高头两万亿啊，甚至于两万亿勿到。那么伊意味着啥呢？就是买卖双方的动作侪开始减少了。那么搿是搿个礼拜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搿个减少呢？阿拉只要是指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加起来的，每天的成交量，北交所忽略不计，啊，北交所尽管一个礼拜两只，一个礼拜两只在上新股，那么在上新股闹忙一天了以后，就是讲后头就开始回调啊，那么每天的成交量基本高头就是130亿、150亿，忽略不计啊，就百分之沪深交易所的量1%左右。啊，只有1%左右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搿个交易量。那么不管哪能嘛，就是讲阿拉看到缩量是一个客观存在。那么市场高头有句话，也就是讲大家辣辣分析研判市场的辰光呢，侪欢喜用搿句话，叫底量以后是底价，啊，天量以后是天价，就是讲一波多的行情的辰光，创出了天量。阿拉历史高头个到现在为止个天量多少？我记忆当中好像是3.98万亿，四万亿不到底。所谓天价就是市场形成了一个顶。那么底量以后是底价，搿底量搿就蛮难讲了。为啥道理呢？1.81万亿，搿是勿是真正的底量？辣辣今年个还有剩下来个三分之一个辰光当中，是否成交量还会得继续减少？那么搿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对吧？但市场还是老闹忙的，新股勿断涌进来，对吧？就是讲接下来阿拉还有一个更大的 IPO， 就是上港成市，对吧？还会得登台亮相。那大概呢，应该是辣辣今年的第四季度，可能会得上市交易。就是讲，股票的量辣辣不断的扩容，而市场的资金的量没跟牢一道增加，那么搿个就是一个阿拉蛮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底量以后是否是能够形成一个阶段性的底价，也就是讲底背价，那么还是要取决于底量以后。

0: 是勿是还会得有电量？那么接下来辣辣今年剩下来个三分之一个辰光当中，从阿里一些角度来看市场，那么我个人认为呢，阿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搿个市场。来看搿个市场当中呢，用指数来比较的话，尽管上证指数现在并不能够代表科创板个以搿个走势，也不能够代表深圳的一个走势，对吧？上证指数，但是伊还是能够最说明问题的，因为侬其他的指数跟上证指数比的话啦，波动的节奏还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是幅度有大有小，但是节奏还是一样的，上扬还是上扬，跌还是跌，只不过是一个跌了多点，一个涨了多一点啊。所以讲，阿拉还是用上证指数，大家比较习惯来看搿个问题的，用上证指数来研判的话，我觉得下头几个观察点还是值得关注的。首先，第一个要观察一下上证指数的半年线跟年线啊。因为我还是比较欢喜用搿个两个指标来看搿个市场。大家发现一个问题伐？侬拿上证指数的 K 线图拉出来个闲话啦，半年线和年线开始接触了，开始越来越小了。我记得阿拉前两号头辣辣讲搿个话题的辰光，两只个相对距离是100多点，到了搿个礼拜最后多少？减少到9-9点了。也就是讲，如果讲搿节奏勿变个闲话，再过10个交易日，啊，到九月中旬的辰光，九月下旬的辰光，半年线和年线会得搞了一道去了，形成一个交叉。搿个礼拜收盘，年线辣啥位置？3983点，3983点，就是讲每一天涨一点，每一天涨一点。我一直表达过搿能介个观点。阿拉九两次行情还没结束，为啥子还没结束？因为年线辣辣勿断上扬。啊，年线代表一种趋势线。那么半年线呢？阿拉市场高头有拿伊老称为叫牛熊分界线，就是半年线伊辣辣一点一点，每天两点的幅度辣辣下降。搿个礼拜辣辣啥位置？4702点，4702点和3983点的年线的距离，形成了接下来要交叉的一种可能性。对吧？那么所以讲，搿一个整理呢，以一个季度差越来越小，越来越小，100点到现在为止9点。那么每一天的缩小距离是3点，那么计算下来，再过10个交易日就会得交叉。交叉是啥个意义？交叉了以后，半年线会得走到年线下头去，年线走到半年线高头去。所以搿是九两次行情走到现在从来没发生过啊。那么阿拉欢喜技术分析的朋友呢，就是讲对搿种半年线再到年线下头去的搿种交叉，那么有一个专业名称啊。那么搿专业名称呢，讲起来好像蛮难听的，阿拉就是还是用相反的，就是讲交叉来说明问题。所谓相反的交叉，就是半年线穿过年线走到年线高头去。那么搿一种交叉叫啥个交叉？叫黄金交叉。那么欢喜技术分析的朋友关注大盘走势的，那么对黄金交叉影响老深啊。上一个黄金交叉发生了啥个辰光？是2024年的11月14号，九两次行情走了十几个交易日，九两次行情刚刚起步，半年线跟年线交叉了，交叉了以后，半年线走到年线高头去了，那么搿个辰光就发出了一个信号，搿个信号是买进股票的最好辰光，市场拿伊形容叫遍地是黄金啊，所以称为叫黄金交叉。那么从2024年九两次行情以来走到现在走了2年了，那么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反向的交叉，搿个现象是蛮值得关注的啊，搿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搿个礼拜市场出现了反弹，反弹的目标要上攻。现在呢，几条线是隔了一道了，就是讲实际高头就是要争取辣辣10个交易日当中能够走到4000点高头去。为啥道理呢？因为阿拉看哦，就是上证指数的 K 线图，实际高头形成了一个趋势线。搿趋势线今年的最高点是多少？是4258点。搿第一只顶， 第二只顶4175点，第三只顶3994点，啊，就是讲前两礼拜没冲过4000点，啊，了了3994点回落了。从4250、4175、3994，伊实际高头一条斜线下来了，形成了一个三重顶啊。那么搿一个趋不能够让伊成为一个趋势线，那么搿就需要啥物事？需要多方之力，辣辣搿只位置高头努力，争取辣辣接下来个十个交易日当中，辣辣半年线和年线交叉过程当中，来到4000点高头去。如果讲来到4000点高头去的话，辣辣今年剩下来的三分之一辰光当中呢，搿个市场还会得相当闹忙。那么第三个值得关注的啥呢？就是今年行情的主流是科技股。科技股依然是今年弹跳力跟人性最好的一个板块，也是主力控盘的一个主要板块。那么跟科技股相关的指数有三个指数：科创综合指数、科创50，还有就是创业板指数。最值得观察的排名是，首先第一个是科创板的综合指数，第二个是科创50指数，第三个是创业板指数。因为创业板指数是跟人，那么科创综合指数是最能够说明一个问题。那么三个指数总体来讲，今年是比上证指数走了强啊，但是基本的脉络跟上证指数差异不是老大啊。接下来，科技股的 IPO 是一个下期重要的一个战略任务啊，所以科创板接下来的走势，阿拉用一句话来归呢，叫任重道远。就是问题是了啥地方？就是讲，开盘1000块的搿些，次新股，辣辣啥位置高头止跌为稳？关键还是取决于啥呢？搿些板块提高伊个盈利水平啊，提高伊个盈利水平。那么搿是科技股板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点。那么下礼拜呢，今年的中报公布结束啊，所以所有的5000多只股票，从原来的黑马啊，现在会全部变成功白马。那么，所以讲接下来市场的重心是会得放到啥地方呢？放了业绩的排定啊，各个数次的重新排定。那么还有个是观察主力动向，关键的还有看啥么子？看上市公司有没有良好的分配方案。所以，搿就会得把市场带来比较大的短线的机会，所以讲，辣辣搿一个阶段当中啊，市场的差价应该讲，各个的差价机会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音集中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集中”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0: 凉爽啊，这句诗。但是有时候如果你病痛也去见他们，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天哪，幸亏有这场病，让我跟他们见面了，让我知道这个30年，我其实我错过了很多东西。他们错过了我转型的过程，但是我更错过了他们一天天变老的过程。但好在，你比如说像这个那个，跟秦朔老师也很多年了啊。那今天又见到新的朋友李老师，然后跟杨子老师是生病之后见面的，就是而且聊得特别好。那么还有很多，就是除了像陈主任啊，他们啊都在哦。我觉得我多了很多朋友，就是那些老朋友，你们很难想象是生病之后就逐步逐步的，就是变成心灵非常相投的人。我想我的感谢是不用我的感谢我不用说，他们每次看着我的影像的时候，我们是通过黑白的影像，是通过那些骨头一天天变好，来表达我们的感情的。说起来很奇怪，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的，确实这样。那么，在这个我生命的过程当中，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人，就是还有很多人，就是我，你比如说我要买个房子，那我现在我想换个，因为我一步也走不动，我现在的就是那个楼要爬4层楼，就特别辛苦。我想要换个房子，结果我给我朋友电话，我说，请你帮帮我的忙，然后他们就义无反顾的就帮了，就没有说什么，就是好的，叶老师。然后我甚至中介都不是他们这儿做的，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二话。然后我还有这个，我天天喝的水，我看到墙角放的水，我就很高兴。不是值不值钱，而是从我生病的第一天开始，他说我也没有什么好做的，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矿泉水拿回来放在我的家里，就天天，我到现在为止没断过。所以那个水不是那个水，不光是水好的问题，而是我看到那个水，我就会开心，我心里就有一种内心的就升腾起来的那种快乐会真涌出来。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8: 报时新经济，
19: 报时新经济，
18: 报时新经济。
17: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8: 点击新未来，
19: 点击新。

0: 非常非常难的事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我们的日常生活
1: 身体的状况来讲，刚才叶棠也讲，它就是一个零件嘛，它会慢慢的它就改变了。那因此在面对生命周期的时候，尤其是在不同的生命平台期里又有重大的疾病挑战的时候，就这个时候的心态和这个时候的和解呢就变得是更加重要。我觉得和解这两个字非常了不起，和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呢，我们和和文化呀，和啊，解就是你要有一个解法呀。和在我看来就是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放过自己啊，不能够再不断的去责怪抱怨后悔谴责，甚至是吧，那都没有用了。你在那样一个处境里面，其实能改变你的就是你要放过自己，你要跟自己说一声 You're OK， 你做的还行，是吧？这问题不都是你造成的，只是今天碰巧了运气不太好，或者说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对吧？然后杨洋老师刚才说，你采取一个这个毫无作为的一个躺平也是没有用的，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找到一个解法，你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一种固化的啊，这个这样的一种状况，是吧？所以呢，我跟叶檀，我比叶檀这个大几岁啊，但是也都属于这个60后、70后这样的。就是我从自己这个如果是从职业生涯也好，包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也好，我也觉得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不同平台之间切换，对吧？我最早的时候做这个杂志做过14年，后来啊我做报纸做这个在第一财经也做过11年啊，那么到现在我做奇趣朋友圈又是11年。其实就是每一次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啊，其实都是有一些就是在客观上的一些问题，在客观上一些矛盾，客观上一些困惑，是不得不去那个做了一些这个转型，做了一些这个挑战。那我回想在这每一个这种关节点上，后来为什么又起了这个一波啊？那其实就是说，在当时，第一个你得放过自己，你得放下自己；第二个呢，你再想想看还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当年这个2003年左右，我想离开这个，以前我工作的这个杂志的时候，其实就是无中生有，自己造了一个局，把自己给造进去了。因为当时，上海文广报纸跟这个电视跟广播合并以后，要做一个这个第一财经，但是呢，它需要，因为我们的广电都是有管制的，有牌照管制，它不能这个辐射到上海以外，所以他们需要做一个报纸，把第一财经品牌走向全国。但是广电集团呢，又不能办这个除了广播节目报以外的其他的报纸，所以他要跟报业集团合作。那这其实是一个这个机会，但是当时这个机会不一定是跟遥远的在广州的我有什么相关，但是我当时自己那样的一种情况，我是希望去跳出来，所以呢，我就直接打这个上海文广的总机，直接找这个当时文广的总裁啊，李瑞刚先生，刚好也是有校友。后来他我们也很多年没有联系，后来他回了一个电话，说有什么事儿。我说听说你们在干这个事儿，我们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办报经验，也有钱，我们能不能参与？那他说可以考虑。那在这个背景下，我再反过头去找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领导说，啊，上海有这么一件事儿，我们要不要这个也走出去，是吧？所以呢，我举这样一个这个例子啊，我就是说，你首先在某个这个处境要改变的时候，你先让自己能够尽量的这个放轻松，是吧？然后给自己要找一个这个平衡点，然后你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办法来换一下。如果没有这种换法，能不能换那种这个做法，是吧？那后来就是离开第一财经之后，那我觉得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写嘛，就自己开一个号，就自己弄嘛，那也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过去的遇到的这个挑战，那当然远远不能跟叶檀老师。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跟医师。

0: 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3: 各位早上好，正在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您正在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第三场活动上海临港新片区站的网络音视频的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干货，但是每一次我在招募的时候也都提到过，在家里看直播的话呢，你能够了解到嘉宾的全程的路演的信息，可是到现场总会有现场更不一样的收获。今天是5月15号，是证监会公布的全国的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重要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活动的一开始，我们先给现场的小伙伴们一些福利好不好？我按第一页啊，帮我切到第一页。很久没有做这个动作了没有？是不是？ 在今天现场所有到现场的小伙伴们，我给大家准备了十道互动问题，同时这十道互动问题会有汇正财经来提供十份精美的纪念品。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题目、对于本身的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知识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各位如果看到题目知道答案的话，先然后再然后，这样一个过程，没问题吧？没问题吧？没问题。来 music。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长成什么样。以下关于科创板企业所处行业和业务相关风险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研发投入规模大，盈利周期长， B 技术迭代快，风险高， C 收入稳定快速盈利， D 严重依赖核心项目、核心技术人员、少数供应商。答案会是什么？请举手，谁的动作比较快？最后排的那位穿黑衣服的女士请登台。这个拿了奖品当然得让所有人都看到，对不对？加油加油加油，我一共只有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要有十道题目从这边上来，小心一点。大家心里有答案吗？大家心里会想，万一他答错的话，我是不是能有机会？来告诉我一下答案是什么。
5: 我选 C。
13: 不正确的是吗？同意吗？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来，请把你奖品带上来。谢谢谢谢，请入座。怎么样，第一道玩法是不是有感觉了？那么接下来看大家的手速好不好。上台的时候不用跑步的速度，这个没有关系，只要我点到您您再上来好吧。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科创板企业上市时可能存在以下哪种情形，投资者应当注意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A 首次公开发行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能连续盈利， B 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尚未盈利， C 有累计未弥补亏损， D 以上都是。请答题。这位先生，对，这位戴眼镜的，哦，对不起对不起，没有那么多，就是第二位，速度最快。您请慢慢来慢慢来，别着急别着急，上台有风险，跑步需谨慎。您，
7: 我觉得应该是 D。
13: 以上三个选项都是。
7: 是的。
13: 我多次采访您一句，是第一次来到学会之旅活动现场吗？
7: 第三次。第一次是绍兴站，对，第二次是杭州站，这是第三次。
13: 那您是贝斯上海还是贝斯浙江？
7: 北市上海，
13: 就特地去到绍兴，去到浙江来参加活动的。谢谢谢谢。我们看一下答案 D 对不对，掌声送给他。谢谢，您慢走。哎，好，那抓紧时间，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第三题这个规则好像是刚刚出现没多久。嗯，看一下每个交易日的几点到几点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有各位去试过吗？固定价格或者盘后 A B C D 时间我不报了。有选手已经直接举手了，您这位女士戴副眼镜的，对，是您，您请。当这个交易规则出现以后，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跃跃欲试，说我要去试一下。

0: 那也就相当于你每次挂单其实都不在意它市场，就是说全天四个小时的波动价格，只要看那个所谓收盘价格交易，跟您的心理价位觉得可以就行。
1: 对对，是的。
0: 两个答案出来了，我们直接看一下答案好吗？好吗？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请把奖品带上来。您稍等，稍等，刘部，我再问您一句，那全天四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你日常会做交易吗？
1: 很少，一般要不是在之前前天晚上就下好单了。
0: 这样不就是会错过盘中的某些价差呀，或者坐电梯呀，或者什么这样的过程？
1: 这个我也不可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价格，我只在握合适的价格盘。
0: 这些观点我们也留下来让大家分享好吗？谢谢，掌声送给他。来，我们看下一道题目，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要强调的是哪一种投资原则？ A 集中投资， B 分散投资， C 杠杆投资， D 高频交易。那边有一位姐姐很快就举手了，对，您请慢慢走上来，不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我把话筒给到你，让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听到答案，也让他们馋一馋我们的奖品和现场的互动。您好，您告诉我答案。
2: 应该是 B 分散投资。
0: 分散投资，应该没有异议吧？掌声送给他。由汇正财经送上的一份礼品，谢谢您，谢谢谢谢。很快啊，马上就要到第五题了啊。看一下，这道题目是长成这样的。关于复利效应，下列说法正确的是？有人已经最快时间举手，让我把题目读完吧。 A 短期内效果非常显著， B 长期持有并再投资收益可以显著放大回报， C 复利只适用于债券， D 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您，我记得是对，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您最早把手举起来的，请。还要上台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个答案有没有跑掉。你好，
3: 长期持有，那个再投资收益可以放大回报。
0: 您能举出您日常生活当中投资有做复利的这种思考的行为吗？有吗？
3: 有，我那个买银行股，然后每年有分红，我可以分红再投。我认为这一种就是那个叫复利吧。
0: 怎么样，大家觉得有意见吗？没有。那我再问您一句，像他提到的复利不会产生亏损，复利只适用于债券，这个可能错在哪里？
3: 这个太绝对了，可能对我有点。
0: 其实也很简单，第四句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我们经常也会有这么一句话嘛，盈利加仓啊，后四个字是什么？一把亏光。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吗？也有。任何的一种策略，它不存在说一定对或者一定不对，要放在具体的时间段。但是我们讨论复利投资的行为本身是这个，还包括很多的一些公募基金的分红，可以选择分红现金或者选择红利复投，这仍然是复利的一种具体的行为。谢谢您啊。等等，答案没有公布呢。就是这个答案对吧？没有错，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
4: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天空，
6: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5: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6: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

0: 股市大家谈，
1: 好像我们的题目开始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开始讲最新的一些投资规则，讲最近很火热的科创板。接下来我们开始关注投资本身的很多的具体话题。来看一下导题，这道题从理解层面、从文字层面来讲的话，是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知道？以下哪一项属于系统性风险 ？A. 公司管理层丑闻 ，B. 行业政策变化 ，C. 宏观经济衰退 ，D. 产业召回事件。其实，在我们日常每天听股评家、听嘉宾、听各类人群在各个平台上发表观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个词眼：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边的那位先生，是您？您是举手了吗？您是举手？对，倒数第三排就是戴眼镜的这位先生，您手举得最早，我看到了，您请。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什么？那您告诉我答案。
2: C， 宏观经济衰退。
1: 跟大家稍微用很简单的话语解释一下，您理解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是什么？或者说您答题的刚刚这个标准，您能告诉我们一下吗？看着屏幕行吗？看摄像头。
2: 系统性风险就是国家政策、经济状况各方面情况变化嘛，可能影响股市的涨跌吧。就是举个例子，加息了，或者经济下行了，这造成整个经济下行，股市下跌吧。
1: 非系统性风险简单一点是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是
2: 非系统性风险就是有的利空和利多消息网上的刺激一下，但不影响整个趋势吧。
1: 有的小伙伴觉得那样记很简单，系统性风险就是广谱，非系统性风险就是个案。如果用这两句话来比较的话，那就公司管理层丑闻就是这家公司自己的情况，行业政策变化就是这个行业的情况，全市场有多少个行业，然后产品召回事件就是某一个公司，就其实个案跟全部的，是不是这么一个事情？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谢谢您，谢谢。有些字眼对于我们日常的投资收益其实没有帮助，对不对？我知道了什么是复利，或者我知道什么是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对于我当下的买的任何一只股票可能没有帮助，但对于我们了解整个这个市场，或者当我们听到别人在用这些字眼去表达观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瞬间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他在提到里面的一些细节？相应的，其实还有很多，今天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关心那些专业名词或者所谓的专业名词，虽然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什么叫阿尔法，什么叫贝塔，是吧？就各种这些话题。但是在今天，尤其在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这个日子，我们把这些字眼拿出来提一提，是不是对大家来讲的话，对日后的投资会有更多小小的帮助？我们继续往下看题。第七题，以下哪项最可能是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有人已经举手了，让我把题目读完吧。 A. 通过正规银行渠道销售，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C. 产品在证监会备案， D. 风险揭示书内容详尽。就是这位姐姐，对，倒数第二排，您请慢慢来。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这事儿其实离我们蛮近，我待会儿答完了我可以跟您讲。你好。
3: 我觉得是选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1: 这个是典型特征。
3: 对，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
1: 也就是说，如果是正儿八经的金融产品，它应该做到这一条还是不应该做到这一条？
3: 会承诺是保本保息高额回报，它会有风险提示的。
1: 是说当我们听到某些时候的 不管是销售话术或者是其中字眼有这样的 keyword， 你就要稍微上上心，
3: 脑子里面就要有根弦，要绷紧一下。
1: 而另外三项其实是正规销售的金融产品必须要具备的要求。
3: 对的对的，主持人说的对的。
1: 来，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把汇正财经的奖品送给您，谢谢您，谢谢谢谢。今天其实金融诈骗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在节目里面可能都说过这句话，走进我们家小区物业公司门口拉了一长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本小区最近刚刚有居民因为金融诈骗损失多少多少钱。有时候想想物业公司也良苦用心，用这样的方式，用最直白的数目字告诉大家怎么远离。但的确怎么远离这件事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通过听那些关键词，听到某一句明确又知道，比如说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这样的字眼，承诺本金没有风险这样的字眼，或者你可以要求去回溯看你的产品有没有备案，资金托管行在哪里等等这些相关的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甚至我觉得在节目里面还需要 again again again 继续说这个。来看下一道题目，虽然这个词儿不熟，三查行为，但是大家其实可以了解这些。以下哪项不属于投资前的三查行为？ A 查产品的备案信息， B 查机构资质， C 查过往收益率是否排名第一， D 查销售人员从业资格。这位先生，对，穿蓝衣服横条衫的这位先生，好像我在巡回之旅里面也经常看到您，您肚子里默默数一下，您参加过多少次巡回之旅活动？都不理我。答案先说答案。
2: 我已经无法记得了多少次。
1: 我记得，我一直记得您，一直记得。
2: C 对，查过往收益率是否排名第一，是不属于投资前的三查行为。
1: 您做投资的时候会去查这一条吗？这条 C？
2: 查的也是。
1: 不是先查他，是这意思吗？
2: 对对，有时间的时候查，
1: 看看他能不能跑赢别人。过往的业绩虽然不代表未来，但是的确是过往做下来的业绩。可是三查，如果先查谁后查谁再查谁的话，不能先看他，是这个意思？
2: 对的。
1: 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请收下汇正财经送下的一份礼物，谢谢。好，很快了，还有两道题目，对不对？还有两道题目，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各位如果没有拿到礼品的，赶紧得抓紧时间了，好长一段内容。第九题，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定投，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 定投可以通过分批买入平摊成本降低择时风险， B在市场先跌后涨的微笑曲线行情中，定投效果通常较好。C， 定投一定能保证盈利，不会出现亏损。D， 定投适合长期投资，但也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止盈。坐在最后一排的穿格子衬衫的这位先生，这边上，慢慢来。
4: 第二投资是 C， 保证盈利，不会出现亏损，这个是错误。
1: 这句话里面如果要圈出那个错误的词汇是什么？
4: 一定，定投一定能保证盈利，这个词汇是错误的。
1: 修改的话怎么修改？这句话变成对？
4: 可能，只能算是可能，或者
1: 就是把确然变成一个豁然的可能，对吧？您平时做定投吗？
4: 我平时定投是可能是人为的去做，它是不是一个很规律性的那个时间，可能不是一个月或者怎样，可能它是不同的阶段，可能一旦有出现有感觉有恐慌性的买点的时候，就会去突然去买， 它是根据那个市场的情况来决定的，
1: 就人肉定投。
4: 对，可以这样说。
1: 最近的案例定投感觉有成功的是一个大概什么类型的标的？
4: 标的你说的是股票是吗？
1: 多久之前？股票你也做定投吗？
4: 对，是做的，但是这个做只是一种那个就是阶段性的突然之间的比如恐慌性的买入点，比如说是2024年2月初就突然之间感觉是有非常大的恐慌，就会去或者做这个定的加仓，
1: 一笔一笔的投。
4: 是的是的，买到恐慌极致为止，买到钱买光为止。
1: 所以照这么讲的话，其实也是就是地这句话，定投适合长期投资，但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止盈，就这话是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说定投如果这个取效不起来，单边往下的话，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容易买出问题，对不对？
4: 其实的确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解决它的一个方法就是等待，可以等它一年。
1: 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个平台上面的小伙伴们，早上好。其实时间很快，上一场我们在长沙，两个多月之后我们移动到了上海。市场改变了吗？市场情绪改变了吗？每一位自己心里都会有想法，看成交量，看指数位置，或者看我自己的市值表现情况。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除了会带到更多当下市场的关注点以外，也的确一直在希望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些开阔。还有什么最新的话题？还有什么最新的热点？还有什么跟市场有关联的那些行业可以让大家有了解？今天上午的三位嘉宾干货满满，也希望大家在整个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收获。但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今天上午的整个的投资报告会的内容跟目前已经开市的行情稍微放在旁边一点点，对吧？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有些时候需要给自己的思考关注度有更多的一些暂停键。如果我关注的实时是行情的话，那的确我可能在其他方面的关注点会不同。当然在各个网络直播平台的时候，每次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开放直播回看，所以在接下来的双休日时间里面，还有更多的小伙伴，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回溯一下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的相关内容。以下时段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登场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掌声有请。
5: 好，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汇正财经的朱杲仪啊。那么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啊。如果说做好投资啊，可以改变您的财运和钱包，那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可能能够逆天改命啊。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一个细胞和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大家知道，在过去很多可能是癌症啊，特别是骨髓方面的、血液方面的啊，很难被治愈。但是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展和发达，那么可以通过改变您自身的基因啊，改变您的一些细胞免疫力来抵抗这些疾病，那么从而达到啊逆天改命的这样一个效果哈。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的一个章节啊，我们整个章节呢分为六个部分啊。那么首先呢会讲一下整个这个基因治疗的这个革命啊，它的一个路线。第二个呢就是临床的一个状况。第三个呢目前整个在这个领域当中技术和市场的一个垄断的一个情况。第四个呢目前它的一个技术发展和升级拓展的一个状态啊。第五个就是三条我们未来这个可以中长期去关注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主线方向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国内目前做的比较好的一些标的的一个介绍，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个的一个 CGT 啊，其实它就是一个 cell 基因，对吧？那么细胞基因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三个简称。那么在这个 技术路线上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在医学和科技上分为。

0: 两条路线啊，一个呢是细胞治疗，一个是基因治疗啊。细胞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打靶，就是说往你的身体里面啊输入一个武器，然后呢把那个癌细胞给打掉啊。那么它这个过程就叫细胞治疗，用英文来表示就 CAR-T 啊，就是这个嵌入式的抗原体载体啊。那么 T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打靶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就是说，是我们自身体内一些健康的免疫细胞，或者说是体外就别人的啊一些健康的免疫细胞。那么这些细胞呢，可以用来帮我们去什么攻击那些癌细胞，因为我们可能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啊，它无法抵抗。那么这个细胞治疗呢，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啊，把自己的细胞啊，好的，然后呢拿到体外去培育，然后培育完了之后呢，再送回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啊。大家经常听说过叫靶向治疗啊，就是这个就是细胞治疗。那么目前呢，其实，在血液啊这个治疗当中比较多，比如说像血液瘤啊、白血病啊、淋巴瘤啊、骨髓瘤等等。那么这个市场比例呢比较小，那么更多的一些肿瘤患者呢，可能就是一个实体的啊，所以呢，现在正在往实体的拓展啊，比如说像 TCRT、TIL、CAR-NK 啊这些专业的名词，其实这些专业的名词和前面那个T 细胞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用的细胞不一样啊，靶向的这个方向或者层次不一样啊，那么就是只是一个专业名词，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细胞治疗的覆盖率啊，从原来的10%慢慢向90%甚至更高的方向去迈进，所以我们很多以前啊可能无法治愈的这种伤痛或者疾病啊，有可能会在未来能够被完全治愈。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波波加油，多加油！
4: 叫波波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
3: 都
2: 听
3: 听
2: 股
3: 股
2: 市
3: 市
2: 大
3: 大
2: 家
3: 家
2: 谈。
3: 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啊，第二个就是基因治疗。大家知道，我们看到基因，对吧？就两条。这个基因的链条，然后旋转的这种图形，对吧？那么，其实基因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把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给你调换了，啊，就比如说你天生生下来是，比如说是有这个抵抗力差的啊，天生生下来肌肉萎缩的啊，天生生下来是致盲的啊，等等。那么，它会把这个好的啊一个基因给你传送进去。那么什么方式呢？它以快递的方式给你传进来。什么是快递啊？AAV 啊这个词，AAV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用腺体啊作为一种，它腺体本来是一种病毒啊。那么腺体相关的 virus 就 V 这个病毒的意思，它把对身体不好的这种腺体的病毒把它去除了，留下什么呢？留下这个腺体的壳，然后把好的基因。然后传输到你的身体里面啊，现在呢有通过吃药以及注射两种形式啊去改变这种状态，所以呢通过这两条技术路线啊，可以对于目前市面上很多的啊疾病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还在推进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从T 细胞这个自身来说啊，我们在医学当中通常有三种状态啊去培养。比如说，第一个像自体 CAR-T 啊，就是你用自己健康的 T 细胞，先把它抽取出来，抽取到体外，然后呢，通过器皿培养到一定的程度，再输回到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体当中去解决问题。那么通用型 CAR 这个呢，成本相对比较低，就是你可以用其他人的健康的 T 细胞直接往你身体里面去注入。啊，最后一个呢，就是体内，就是你 培育。

育，在自己体内培育，培育完之后呢，就去这个解决您的一个靶向的一些肿瘤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啊。那么目前在产品端和或者说在这个实际应用端当中呢，目前这个这一款叫 Carvykti 啊，这个是目前我们比较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同时呢，也是由我国的传奇生物和美国的江森他们合作的这个产品。那么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这个自体 CAR 在临床应用当中还是占主流占主流的，好吧？那么整体来看的话那么整个 CGT 产业链这个集中度或者说优势还在目前的在上游上游在基因的编辑，对吧？我们要改变基因嘛，基因的编辑。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病毒细胞的载体这一块那么目前还在国外的一个巨头为主，那么还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我们国内发展也非常的快目前呢，这个细胞基因治疗已经成为医药产业当中的这个新质生产力我们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25年对吧？市场涨的是什么？是硬件基础设施或者是 AI 的基础设施，它是什么？是国产替代，对吧？那么今年有可能今年我们还没过完嘛有可能是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在一些国产的金融软件包括国产的一些大模型或者是一些这个AI 的一些中游和下游的国产化替代。那么在这一块，其实国家也提出了在基因细胞治疗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要有国产化替代所以说国家是非常的支持，整体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年的新增这个肿瘤患者达到2000万多那么全球的罕见病患者总数达到3亿多全球70亿人嘛，对吧？那么有非常高的比例获得这种罕见病，罕见病就是天生的，以前是就生下来就这样了，无法解决，那么通过基因能改命那么所以说这一次呢是对于生物制药，对于治病救人来说，属于第三次革命。什么意思呢？大家看药物革命即小分子、大分子。小分子是什么？小分子就是吃药，口服吞药大分子是什么？生物治疗，比如说是打胰岛素糖尿病人打胰岛素，就是通过生物的一些东西打到身体里面那么小分子呢，就是化学制药，化学制成的品来解决身体。那么现在第三次直接给你改基因了改命了所以这个发展得非常快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企业这个团结在一起的一个根本的宗旨。因为没有相同的志向，大家理念不一致，是很难长期走下去。
1: 是，
0: 只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那是很难长期走下去。所以志同道合也是我这个跟其他人合作招贤纳士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要去真正的要去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意愿和同样的理念，这就是要对人要看清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除了才能之外，还看这个品德，
1: 人本身的品质，
0: 品质很重要。当然刚开始志同道合，后来因为不同的这样的他是不是有坚持的这种意念，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有些人离开，有的新的人加入，但是总之这个队伍要往上走啊。您刚才说的志同道合，就是我非常认可的。对，
1: 好啊，这个又是我们人才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集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那么我们回归到咱们伊理科技本身来讲，所以作为这个锂电池行业的可以说是领军企业吧啊，我们在这个这么多年的深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的啊。我们就拿最直观的知识产权的这个成就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伊理科技已经是到目前为止申请了超过200项的这个专利，而且发明专利150多项，授权的80多项，还有这个一些专利进入到了欧美市场等等的诸多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创业型的高新技术的企业来讲，就是这两年我们提及这个知识产权是非常非常多的，以前可能只在乎数量，那么现在的话可能更加注重质量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对于这个方面我们是怎么看？
0: 知识产权是对企业来说，它是企业的核心机密的一种重要的保护手段。那么刚开始我们也是创业的时候看到日本韩国在全国的电池方面已经走了很多年，他们在知识产权上布局是比较全面的。像丰田一家就1000多项这个专利，那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要走中国的这个全国的电池的技术路线。然后将来的话，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路线，你将来可能受制于别人，所以没话语权。那就是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专利的一个体系，进行一个从内到外多层的一个保护。甚至我们要有一种理念，就是说叫攻守兼备，就是首先我们专利是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要有这个别人如果万一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给别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攻守兼备的一个理念。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在国际上竞争，就是必须要有进入到竞争对手国家，比如说像日本国家的这个专利授权，这个也是我们矢志不移的所谓 PCT 国际专利布局，也是众筹众筹，现在已经进入到9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也成功授权。所以这个也是能够打破国外的在这个技术壁垒方面的一些限制。对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很核心的还是标准化，标准也是最高的一个就是话语权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在3年前也是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就是硫化物全固态电池的团体标准，那么现在我们也加入到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个就是起草行列。所以通过标准化再加上我们从国家标准到变成国际标准，那么将来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会更强，大家会按照你的规则去进行一些制造业的布局。这样的话就是你会在不管是材料装备还是在这个电芯一些各方面的一些产业链方面都会有优势，这个也是为我们国家构建这个多层次的护城河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以前是自己跟跑然后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掌握了这个标准的话语权，可以引领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这个才是我们要重中之重所要去做的这样一些事情，是不是？那么其实刚刚像您说的，不管是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也好，还是说引领行业标准也好，这个过程当中研发之路是充满着困难的，而且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诸多的这样的一些困难，甚至是说遇到了技术瓶颈，甚至是外界的质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和团队怎么样去解决的？是不是说这种抗压能力、受挫能力对于我们的这个创新创业团队来说还是

0: 比较重要。
1: 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因素就是抗压。那么，就是我看过马斯克这个被采访的一些纪录片啊，就是特别是当那个SpaceX 那个几次这个升空爆炸，然后失败，然后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其实是当时是最最低落的时候，同时他的儿时的偶像。就是当时的登月的一些英雄，在他心目的英雄，也不认可他的一些这个做法，他是非常受伤的。但是他的信念是没有改变，就是说通过最后的一个结果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那么我们也是有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做成，那肯定能证明我们这条路是对的。那么同时我们选择技术路线的时候是要符合叫第一性原理，这也是马斯克一直在说的一个第一性原理。从本质上去看，这个路线能不能走到最后，而不是说我们随意的选择一条，它后面修修补补再做到成功。本质走错了，那可能后面你再努力就是再犯更多错。所以硫化物固态电池这个路线，应该说是目前锂电产业的叫圣杯，就是它的技术难度是完全世界级。比其他的像氧化物、聚合物路线都要难，但是这条路又是现在电池行业比较公认的，终极的选择。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选择这个路线，走到现在是越做越有信心。而且在刚开始我们公司成立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连融资都拿不到，因为当时的主流还不认为硫化物是正确的。但是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头部电池厂商。甚至包括主机厂商，都来选择这个路线，也验证了我们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正确性。所以，包括现在上下游，像我们设备厂商、材料厂商都跟进的话，我们的这个盟友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环境下，我更有信心、更有理由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尽管经受过荆棘、经受过挫折，但是方向、路线选择是第一位的。只要你对了，那么中国人努力。一定在全世界来说，我们觉得是最好的，而且对于新能源来说，我们中国人做新能源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0: 所以我们也是听出来了，就是困难是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多的。但是还是像您刚刚可能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信心，如果说是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的话，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所以跟您的这个信心坚定了之后，这个团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也好，或者说是您的这些同事也好，是不是也得给他们这个吃一些定心丸？
1: 一定的，因为创业是很多时候不确定性的。那么遇到一些挫折，你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一般企业的创始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如果因为你的乐观，才能去感染到你的团队、你的一些创业的这样所谓的跟随你的人。那么，这个乐观不是说你就是瞎乐观，就是你首先对这个事业本身是坚定不移的，你是相信它，因为相信所以选择，因为相信所以坚持。你的这种坚持会让人更感觉有信心了，跟着你后面就是能够做出来。所以团队他的信心也是会。就逐层建立起来。如果你什么时候表现出对这个事情没信心，它是像那个病毒一样会蔓延。所以我觉得就是叫信心和坚持，来自于你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深刻理解，是对于走过漫长创业道路，那个遇到风波，遇到各种的困难的时候，你能走下去的一种支撑力量。其实毛主席一直。在抗战最黑暗的时候，最大家最没信心的时候，提出来“论持久战”，这个我也是深入学习。那么，持久战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地大物博，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有我们团结一心、军民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那么，我们创业其实也类似，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在，再加上我们各方面的外界条件的支撑，没有理由干不出来。这就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0: 是我们一个团队
1: 啊，
0: 相信彼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啊。刚刚您也说，就是在我们成立的初期，要出去谈一些融资和支持， 这条道路也是非常的艰难的啊，一开始是没有的，但是好在我们这个资本层面这两年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毅力科技已经是完成了规模达3.84亿元的 A 加轮的融资，目前是在这个 B 轮的融资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啊。如果说是这个投后成功的话，估值会达到30亿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您也是技术出身，其实很多的这种技术或者说是科研很强的这样一些创业者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在可能这个投融资或者说是与客户的这个沟通交流，在资本层面的话可能还会缺乏一些经验，能不能跟我们现在年轻的创业者来说一说，在这方面在和资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1: 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五轮融资了，那么见的投资人也是数以百计了，那么前几轮还是非常顺利啊，大概总融了将近4亿左右，那么这一轮的话其实是一次比较大的融资。那么这个过程中刚开始其实我也是在学习过程，因为我原来是在大学做教授，都是从企业端从国家端是有一些科研经费，那么这个不需要直接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一个环节，但是你面向投资人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去换位思考，投资人要投你他有什么理由去支撑他投你，所以这一点你想通了之后，你首先也不能继续保持你像教授的那种身段，你还是要叫放下身段，就是用最浅显最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比较
0: 接地气
1: 的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方式，去让投资人理解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当然有些技术环节你必须要说清楚它里面的这些我们的一些优势，还有未来能做成产品之后能打开市场，至少能够赚到经济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一个路线能走通，这个投资人会觉得他的投资将来才会有更多回报啊。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方式，因为我面向投资人，那背后肯定是我们的财务团队成员，还有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法务成员，另外像技术团队啊，这个生产团队共同来支撑我们的一些素材，然后支撑我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同时投资人很多时候投资会看人投人，那么你自己的自信和对这个事业本身持之以恒的决心要干下去，这一辈子干这个事业的一个会让投资人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
0: 感染到他们，
1: 所以他们投资会有信心，因为一旦有一些问题他解答不了或解答不了他的困惑，他很容易就不投了，所以一定是要把他很多困惑基本上都解决了。那么当然我们拿投资人钱拿资本其实是为了干了我们的事业，所以干事业去形成市场销售，形成我们价值的提升是实现梦想，但是我们要反哺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投资人，支持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一些行业的专家和一些团体，所以就是你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就是你拿了别人的资源，你要做成事，不但是满足你自己的抱负，你要反哺回报支持你的人，这个如果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那你后面的融资其实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容易啊，因为大家会看到你每一次融资确实达成了你既定的目标，你实现了承诺，每一次都兑现了，按照你设定的一个步伐往前走，所以大家会越来越对你信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循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投资一家企业就是投他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啊，就是自己对于这个人是不是说气场相合啊，他的这样一些理念是不是跟投资人的一些理念是比较契合的啊，这个也是挺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对他们负责，不仅仅是在一开始的答疑解惑过程当中的这个生产经营，还有后期的利润的回报，每一环节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论持久战，就像你说的才可以打下去，是不是？
1: 没错、
0: 好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刚刚像您说的锂电池的这个行业，它其实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资本市场 其实它是又充满了这个短期的炒

0: 一方面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不能过于领先，否则它的风险
1: 不
0: 太
1: 能
0: 大。
1: 过于领
0: 对对，
1: 先。
0: 是的。
1: 哦。
0: 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做的产品，其实放到现在啊，也是非常领先的。当时我们做的外骨骼是基于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啊，可以做一些联动的康复机器人，它的这个结构啊比较复杂，技术呢难度也很高。那在当时，如果我们要去沿着那这条路去走下去的话，有可能啊。也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因为它的挑战很大，而市场或者技术成熟度在当时是不够的。
1: 要适配当时的这
0: 对
1: 个市
0: 对
1: 场
0: 对，
1: 环境
0: 对，
1: 哈。
0: 是的，这个在后面创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管理学的一些课程后来也认识到，其实很多的技术和产品确实要匹配行业的发展和当下的需求，你可以稍微超前一点。但是最多只能超前半步，你要是超前1步2步的话，有可能会遇到的挑战
1: 匹
0: 非
1: 配
0: 常非
1: 度
0: 常
1: 可
0: 大。
1: 能是
0: 对对对，
1: 不合适啊。
0: 是的，比如说技术的成熟度行业的成熟市场的教育，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就能解决的，
1: 是，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就可能这个难题可能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是不是？所
0: 是
1: 以，
0: 的。
1: 但是在我们这个交大的这个转化平台上，是不是说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一项支持？
0: 对，其实我们非常感谢有交大这样的母校建立了非常好的产学研的生态，以及我们做的还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是医工交叉，那么有了非常多的一些成熟的创业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零号湾有非常多的创业孵化的一些条件。我们最早呢，现在这个公司呢是2019年在实验室创立的，那创立之后呢，我们很快就到了我们的零号湾。我们有一个交大的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在里面孵化，那么我们经过大概1年左右的一个孵化，我们就成功拿到了第一轮的融资，然后呢开启了我们整个快速的发展的阶段。所以说，交大的一个整个产学研的一个生态一个氛围包括相应的一些环境资源，其实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也造就了非常多的交大的项目从实验室里面逐渐走出来都做得非常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整个产品研发以及我们整个公司发展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有我们交大很多位教授在这个过程中持续的一些支持。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从这个产品的转化，或者说产学研的结合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其实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是把我们的技术变成产品，尤其是产品还要变成商品，这个第二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商品这个客户对于这个的要求，它不仅仅是要完成功能包括性价比。价格质量、服务、易用性等等等等，其实它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1: 要考虑的
0: 对
1: 很
0: 对对，
1: 多，
0: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如果是做产品型的公司和企业，其实它的挑战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比较幸运呢，一方面刚才提到在早期的技术有我们非常多的交大教授的一些支持给我们指明的方向。第二呢。在后期产品转换成商品过程中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合伙人投资机构的合作伙伴逐渐的帮助我们共同成长，那也是让我们一段一段的迈过了我们最艰难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难而正确的事情基本上做成在产业界，在我们细分的一些应用领域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口碑，这也是我们当前算是比较幸运达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我们的青年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这个引路人，还是非常的重要和幸运的啊。
0: 是。
1: 其实刚刚您说到的是外部的很多的对我们的一些助力啊，其实对于我们公司自身而言，我们在组建团队来获取人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是有一些心得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同路人，或者说是我们所招进来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招他们，并且留住他们，也有一些经验值得分享。
0: 是的，任何事情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人，因为你有好的想法、好的方向，还得要靠团队大家来共同的实现。我也算比较幸运就在

0: 个人在实验室里成立了公司，然后逐渐的发展到现在整个公司团队比较健全完善中间创业的路上确实有非常多的团队的伙伴共同的努力，在各个方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我们有非常多的伙伴其实是从我们当时2019年成立到现在都一路相随，我也非常感谢他们。那一方面外部我们的高校教授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内部团队确实伙伴也是不离不弃，因为中间在创业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尤其是在技术方面遇到瓶颈的时候，在商业上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的整个产品商业化遇到一些瓶颈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其实要靠团队大家的共同坚守才能够跨过难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谈不上经验了，可能一点感触吧，就是我觉得正确的事情它叫做很多时候会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共同来去叫共襄盛举也好，或者叫做这个众人拾柴也好，我觉得大家会齐心协力去做也就大家如果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那我们而且都能看到希望，能看到它做出来了之后对于患者对于老百姓它造福的一些价值其实很多人他愿意冒一些风险，愿意去吃一些苦，愿意去这个做一些牺牲，共同成就这个事业。其实早期我们可以讲也是属于什么都没有更多的就是靠大家共同的一腔热血，共同的一个方向共同的造福患者这样子一个初心现在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有很多的团队的伙伴都是放弃了更好的机会或者更高的这个薪资来加入我们一起去做，而且在真正困难的时候也是不离不弃，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感恩。所以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当你在做正确的事的时候，而且别人也能看到你真真实实是想把这个事儿做成的时候，会有一些具有相同的这样志向的伙伴来共同助力。
1: 由此我们想到了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所以在这么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西润也是积累了自己的西润合伙人的所以呢，人才是不可或缺，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合作，然后不断的攻坚克难，其实也取得了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成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专利就是有80多项的专利，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是获得了产品，获得了包括中国的 NMPA 还有美国的这个 FDA 欧盟的CE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国际权威的医疗机械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认证所以这样的一些很好的成绩的展现，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成长型的医疗科创企业来讲在研发上的一些巨大的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长期的投入其实是要花费很高的成本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种长期的技术的研发的投入和我们公司自身的发展也好，还有这种市场化的盈利的这个节奏如何平衡？
0: 这是非常
1: 现实的
0: 好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公司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嘛。第一阶段呢就是早期就是像您讲的在研发过程中，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讲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营收然后呢全靠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是以研发人员为主，在早期的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其实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亲力亲为，很多早期的设计都是我自己亲自去做最早我印象里面我们在最早的原型机出来之前，我们其实是我带了3到4个人这样子很小的一个团队把这个原型机做出来，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极致的节省成本以最小化的团队来做成最大的一个实现最大的一个目标，最大的一个价值，这是第一方面当然这个基因也现在已经贯穿到我们整个公司团队在后面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如何以更低的成本
1: 增效，
0: 对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达成我们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可能能够活到现在或者能得到很多的 啊投资人的认可的一方面，我们是极致的降成本啊，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早期，现在我们已经有三轮投资啊，我们的投资人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虽然当时我有后面开玩笑说，你们当时为什么会相信我们？我们只有几个人，只有一张 PPT， 什么都没有啊，你们就愿意把这个钱投进来啊？啊，当然其实。两方面，一方面他们非常认可我们的方向，啊，认为这个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啊，有我们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没有得到解决，需要有人去解决它，那只是看是不是我们解决而已。那另外一方面呢，看到我们的团队这么努力，这么啊极致的降成本啊去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团队这身上的一股拼劲啊，愿意相信我们能做成。所以说呢，从早期的投资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也是啊我们能够啊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也非常感恩我们路上的这个投资人或那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方伙伴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啊。一方面内部我们为了我们的目标啊积极努力，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没有外部的这个助力，没有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氛围，没有我们这些资本的助力，其实啊就像你讲的很难坚持到最后，我们有正向的营收。对，
1: 嗯，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完成了数千万元的投资，其实就是在上个月，我们希润医疗也是宣布完成了又一轮的这个数千万元的这个投资啊。相信接下来呢，还是有很多的事业可以大有可为的啊。刚刚孟总也提到了，就是不仅仅是咱们交大的这样的一些孵化平台，我们的投资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像我们上海是一个创新之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立足上海来耕耘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也获得了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
0: 是的，我们这样子一个项目呢，其实它发展到现在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我们技术非常领先。当时我记得2019年刚刚成立公司创业的时候，我们所采用的技术其实在实验室里也还在研究，还没有发论文。其实我们正常呢有一个科学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我们实验室做出成果之后，可能需要5到10年逐渐的发展成熟，才会进入到产业界变成啊成熟的技术或者商品啊，造福老百姓。而我们呢其实是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那这里面就有我们啊先天的一些优势，就是我们在刚成立公司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交大实验室里面做的所有的研究的方向和有价值的一些有前景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潜在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早的时候介入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研发我们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核心的一些技术，其实这个是非常早的，没有我们上海这样子好的一个科研转化的一个氛围啊，没有我们和高校密切这样子一个联动一个合作，其实很难在那么早啊，往往一般的成果转化都是我们高校研发已经成熟了啊，论文发表了啊，成果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它的优势，才开始去做转化。那这个转化包括我们可能要去啊做产品的设计，要去解决它的一些工程化的问题啊，比如说如何生产，如何确保它的可靠性啊，如何能够更加好的应用在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过程中啊，这都是有非常多的挑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上海或者说我们交大搭建的这样子一个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生态，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好的技术和成果快速的转化，快速的推向市场，这是我们比较幸运的一个事情。当然第二个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其实在上海的创业的生态或者说是一个发展也是非常好的啊。一方面呢，我们的科委它有一些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扶持的政策啊，基本上都是非常普惠的啊，只要你符合相应的一些条件都能够享受得到。第二个呢，很多创业的生态包括可能我们这样子的一些节目啊，包括很多的创业比赛路演，包括很多的投资机构集聚在上海，资本的集聚，孵化器的集聚，这些对于早期的创业项目来说还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哪怕一点点的支持其实对他们的帮助都很大。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有交大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依托，可能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去接触到各方的这样的一些助力啊。那对于我们这个

0: 其他的或者说是刚刚进入到这个赛道的投资人，这个创业者来说的话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到给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1: 其实上海这样子的一些平台和机会还是蛮多的。我回想一下自己创业在上海，最早是2015年，其实最早就成立公司。然后呢，当时我们在这全上海看，其实每个区都有一些各有特色的孵化器啊，比如说我们闵行的闵行湾，我们比如说杨浦有它的一些这个孵化器啊。我们最早当时还是在当时的闸北哈，后来在属于静安在。有一个小的孵化器里面，注册了我们最早的一家公司。其实上海这种创业的氛围，这种孵化生态还是蛮多的。首先，我个人建议啊，就是看您创业的方向，寻找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比如说你是具身智能，还是人工智能，还是脑机接口，或者是生物医药。上海各个区都有各自的特色，找专业的孵化器啊，然后呢入驻里面。他们其实最早对于很小的团队都可能有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甚至像现在可能甚至有少量的免租啊，然后呢会有定期的一些培训，教你如何做 BP 啊，怎么样子去见投资人，会创造一些机会啊，开展一些路演啊，你怎么样子去从路演里面啊获取经验啊，获得资源，逐渐的来完善自己的商业模式啊，接触更多的投资人。我觉得这个国在上海整个创业圈其实相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从你有这个想法到组建团队、注册公司，到啊去融资等。

0: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
1: 人呢，伊是武汉是武宝。那么搿一次呢，上港城市伊搿家公司计划募集资金多少呢？是330亿。那么伊跟上新科技比个闲话呢，上新科技伊计划募集资金是345亿。那么也就是讲，从计划募集资金到最后确定个 IPO 个确定个方案价格。以实际募集资金，搿实际高头有一点小小的差异。那么从上港城市的一个盈利能力来讲，可以讲可能会得创下科创板IPO 当中的最大规模。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因为从

0: 被你关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往往在啥呢？比较靠前。那么从业绩表现来讲，比较突出的集中了电子、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电力设备，还有就是创新业搿一些领域。那么譬如讲有一家公司啊比较有名的叫钢布隆。啊，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40亿，同比增长136%。那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多少呢？是105亿，105亿啊，同比增长是多少？7.5%。啊，所以从搿数字高头听起来是，就是讲蛮厉害的，就是讲7%。啊，所以讲以搿个爆发性的搿个增长，那么侪得益于啥呢？搿个行业的突飞猛进。那么另外个就是讲一个特点，两季度的业绩的环比啊，环比也老重要，就是两季度跟一季度比，那么环比增长比较明显啊，主要集中了算力、电子、电力、公用事业、新材料等一系列的领域，所以搿信息呢，蛮值得关注。
1: 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公募基金半年报披露大幕正式开启。与往年不同，今年中报的最大看点无疑是依据公募基金新批新规首次公募的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指标，基金单位净值上涨，并不等同于为投资者赚钞票。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成为衡量基民赚钞票的重要依据。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阿拉关注基金的一个新的评价标准，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公募基金呢，半年报披露，已经接近尾声啊。那么跟往年不一样，今年中报的最大的看点是啥么呢？就是基金已除脱净值升跌幅以外，还有个基金要公布盈利投资者的数量占比。啊，啥个意思呢？譬如讲，我一只基金有得5万个人是基民，阿拉称为叫基民，就是基金的持有者。那么就是讲，侬净值是一直是辣辣波动的，对吧？发行辰光是1块，那么几年下来了以后呢，以1.3、1.5啊，就是讲1.5又跌到1.25，1.25又到涨到1.35、4.5，那么以净值一直是辣辣波动啊。那么如果讲按以前来讲，我搿个比较，譬如讲半年报，我跟去年来讲比，我净值上升了10%，那么基金呢就讲我做了好伐，对伐？大家赚钞票了，因为净值是上升的。但是问题就是对于侬搿个基民来讲，譬如讲5万个持有者来讲，是不是每个人赚钞票呢？不一定的。为啥道理呢？因为基金辣辣开放赎回过程当中，是看侬啥价钿买进啊。侬最后譬如讲是到中报公布的辰光是1.45，葛末侬1.25买进的就赚了。对吧？伊最高可能到过1.65，葛末1.65买进来，到1.45，伊勿是亏了嘛？实际高头就是一个比较基准，就哪能来比？那么现在确定了一个新的指标，搿新的指标叫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就5万个里向多少人是赚钞票的？我觉得搿一个指标蛮有意思的，对吧？是蛮有意思的。譬如讲，伊公布的辰光讲我90%基金的持有者伊是赚钞票的，那么侬个基金经理侬就操作了比较好，就是讲侬稳步上行啊，净值稳步上行。那么辣辣不同的阶段当中，搭船搭车搭进来的人，那么大家侪赚钞票，基金也赚钞票，基民也跟牢一道赚钞票。所以我觉得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是啥呢？是搿只指标是蛮有道理的啊，就大家来比较，是多少的人是赚钞票的。那么还有多少的人是不赚钞票，对吧？尽管有些辣辣中报或者年报当中，净值是比去年有所上升，但是有一半的人还是亏钞票。那么侬搿个就是盈利投资者的数量占比，搿个比例就比较低 所以

0: 我觉着搿个一个考核指标啦，实际高头是蛮能够啊说明基金的实际管理水平的。
1: 陈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位卢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这个礼拜成交量昨日低迷，是底部信号吧？谢谢。
0: 好，今朝的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中国股市搿个礼拜的成交量昨日低迷，就是成交量每一天辣辣减少，那么搿是底部信号吧？那么首先阿拉来看成交量的变化啊，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搿成交量呢基本高头维持了3万亿到3万5千亿左右，就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加起来，北交所呢基本高头辣辣150亿左右。那么从成交量来看呢，上半年保持了一种下去往升的一种交易势头。那么成交量的减少呢，是主要发生了八月份。那么七月份辰光呢，有个信息，搿信息呢，伊是交易所的一种技术接口高头个信息，也就是讲所有的投资者，那么当然，主要是指机构投资者了，就是讲不能够通过交易网来进入移动，而应该通过光有网来进行。进入移动，那么搿是七月份呢一个技术性的信息。那么搿技术性的信息呢，大家没多个关注，为啥道理呢？因为伊主要是讲一个技术措施啊，就是侬交易所进入机房里向是通过啥个移动来进入的。那么阿拉晓得，每个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进入移动的交易，不管侬全世界辣辣所有的地方，侬只要有 WiFi。有网络，那么侬就可以通过光学网来进入的啊，搿个进入的接口叫光学网。那么交易网啥个意思呢？所谓交易网是直接搭辣搿个交易所的计算系统当中，那么辣辣一个交易网里向来进行交易，搿个一个做法主要是发生了一些机构，特别是一些做量化交易的搿些机构。为啥道理呢？因为伊要抢辰光、抢跑道。七月份辰光一个通知，沪深交易所各种用交易网进入的做法全部改回来，通通用光学网进入。那么大家就是讲，侬抢跑道抢不着了啊！要抢跑道是辣辣公平合理的环境当中。那么辣辣八月份呢，就老明显的就发生了，就是成交量的下降。那么搿两者之间是否有实际的因果关系？那么阿拉只能够通过搿些技术措施的变革来进行推测。因为啥呢？量化交易的以及搭辣交易网高头的每天的交易量，伊占比多少，搿个数据勿清爽。但是阿拉只能够看到一个结果，啊，结果是清爽的，就是讲交易量下降了。那么下降到哪能程度呢？辣辣搿个礼拜当中，下降到最低5月26号两天，5号是礼拜两，以多少呢？是沪深两个交易所以成交量是1.83万亿。那么5号呢？回落到1.81啊万亿。那么就基本高头就是最低是到1.8万亿，那么高。礼拜四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也就是讲2万亿差头一点点啊，所以讲2万亿左右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讲常态。那么搿是交易量减少的一个实际的数据。那么减脱多少呢？跟3.5万亿比的闲话，那么超过1万亿 啊，超过一万亿，那么也可以讲，多头晋升了，空头不抛了，对吧？那么反正啥个原因，我想是中央原因引起的，对吧？那么另外阿拉再来看港股，啊，两融余额的数据是公开数据，那么搿个数据呢，现在多少？2.65万亿的规模，啊，每天有2.65万亿的规模是通过融资融券来。来操作的。那么2.65万亿是啥概念？最高是3万亿。那么搿比重呢，好像跟每天的成交量从3.5万亿改到2万亿比的话呢，好像搿个权重还勿是老大。反正成交量呢逐日回落，搿是一个实际的数据。那么伊至于是否会得构成底部的信号，那么还需要继续观察。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因为市场高头大家侪相信个啥物事，叫提量以后有提价。所谓提量，就是讲辣辣一个阶段当中个最低量。那么现在个1.81万亿个量是今年以来个最低个成交量。那么是否今年以来个最低指数呢？那么搿还需要观察，因为到现在为止，今年个最低指数，阿拉拿上证指数来讲啊。那么是3700多点，那么所以讲是否构成一个底价，应该讲还需要观察。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就怕底背价以后会得有新的底背价出来，那么搿就是对底量的到底底量是多少？1.81万亿的是不是今年的底量？只有搿能介讲。只有走出底背价以后，走出底量以后，阿拉才回过头来看，哦，搿个是底量。那么，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来观察底量以后是否是底价，是否是底背价，那么还需要加其他因素啊，譬如讲，阿拉看指数的波动啊。那么现在缩量，那么但是指数呢，保持了一种韧性。所谓人性呢，就是一种弹性，就是讲侬跌跌跌跌又反弹了，跌跌跌跌又反弹了，对吧？那么阿拉搿从上证指数看一看，从科创50、科创综合指数，从创业板指数，因为今年以来最活跃的指数是科创板的两个指数和创业板的指数，上证指数的波动实际高头是今年波动最小的。那么到目前为来看呢？缩量，伊是跟指数保持一定的韧性是加了一道的，那么也就蛮难讲，现在就一定是底价啊，一定是就是讲底部信号。那么另外个，再从资金结构来看，那么现在从上年个存量资金的博弈，还是蛮激烈的啊，虽然量减少了，还是蛮激烈的。增量资金实际上的意愿。应该讲还是不是老强，比较偏弱啊。那么主力资金呢，基本上抱团是哪里些呢？就是讲，譬如讲最新出现的，譬如讲有色、券商，那么搿些少数现阶段冷门的板块。那么多数小票，那么伊个散钞票效应呢，也是有限。那么科技股的搿些板块弹性极好啊，大涨又大跌。特别是阿拉看到宇智科技1100块开盘，那么大家现在眼睛盯牢，现在来要一刀还不到底啊，就又到600多块了。那么看搿位置高头是否能够撑牢？那么搿就反映了啥呢？是一种资金的结构。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底部区域，是一个区域，伊勿是一个集体，真正的一个底。那么真正的底部要走出底部之后才能够来得出结论，搿个是一个底部。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3: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 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

行情走势啊，基本高头用四个字来归纳，叫缩量整理。我礼拜一过脱了以后啊，今年就是股票的交易三分之两过脱了。那么接下来进入9月份了以后，剩下来只有三分之一的辰光，所以辰光过了相当快。那么辣辣搿能介一个时点当中啊，特别是8月底一结束，就是中报公布完毕啊，实际高头就是三分之两个股票交易辰光画一个段落。那么辣辣搿个时点当中呢，阿拉发现有一个下去重要的迹象，就是缩量。那么刚刚辣辣回答听众来信的辰光谈到了搿能介问题。那么缩量代表啥？那么阿拉来根据搿个大盘走势来研判一下缩量伊到底意味着啥？那么简单点来讲呢，缩量就是多空双方大家减少交易，原来大打出手，对吧？那么现在就是讲大家小心翼翼的来进行博弈。那么搿缩量缩到哪能程度？今年上半年成交量，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加起来，那么基本高头是3万亿到3.5万亿，搿是常态就三万亿到3.5万亿。那么现在缩到哪能程度基本高头就是2万亿左右吧。那么搿个礼拜阿拉看临近8月底的辰光，就是最低的量，搿个礼拜三、礼拜四最低的量是1.81万亿。1.81万亿是啥概念？就是今年以来的最低量。那么市场呢，又拿伊称为叫底量。那当然跟历史毛比，阿拉只能够用今年的搿个数据来进行比较。所以伊搿底量只能够属于一个阶段性的底量。那么搿阶段性的底量，现在就基本高头2万亿甚至于2万亿勿到。那么伊意味着啥呢？就是买卖双方的动作侪开始减少了。那么搿是搿个礼拜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搿个减少呢，阿拉主要是指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加起来的每天的成交量，报交所好来勿及报交所尽管一个礼拜两只，一个礼拜两只辣辣上新股。那么辣辣上新股闹忙一天了以后，就是讲后头就开始回调那么每天的成交量基本高头就是130亿、150亿，好来勿及就沪深交易所的量1%左右只有1%左右的可以好来勿及的搿个交易量。那么勿管哪能就是讲阿拉看到缩量是一个客观存在。那么市场高头有句话，就是讲，大家辣辣分析研判市场的辰光呢，侪欢喜用搿句话，叫地量以后是地价，天量以后是天价。就是讲一波多的行情的辰光，创出了天量。阿拉历史高头个到现在为止个天量多少？我记忆当中好像是3.98万亿，4万亿勿到底。所谓天价就是市场形成了一个顶。那么地量以后是地价，搿地量搿就蛮难讲了。为啥道理呢？1.81万亿，搿是勿是真正的地量？辣辣今年的还有剩下来的三分之一的辰光当中，是否成交量还会得继续减少？那么搿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对伐？但市场还是老闹忙的，新股勿断涌进来，对伐？就是讲接下来阿拉还有一个更大的 IPO， 就是上港上市，对吧？还会得登台亮相。那大概呢，应该是辣辣今年的第四季度，可能会得上市交易。就是讲股票的量辣辣不断的扩容，而市场的资金的量没跟牢一道增加。那么搿个就是一个阿拉蛮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地量以后是否是能够形成一个阶段性的地价，就是讲地板价。那么还是要取决于地量以后是不是还会得有地量。那么接下来辣辣今年剩下来的三分之一的辰光当中，

0: 从阿里一些角度来看市场，那么我个人认为呢，阿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搿个市场。来看搿市场当中呢，用指数来比较的话，尽管上证指数现在并不能够代表科创板个以搿个走势，也不能够代表深圳的一个走势，对吧？上证指数，但是伊还是能够最说明问题的，因为侬其他的指数跟上证指数比的话啦，波动的节奏还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是幅度有大有小，但是节奏还是一样的，上扬还是上扬，跌还是跌，只不过是一个跌了多点，一个涨了多一点啊。所以讲，阿拉还是用上证指数，大家比较习惯来看搿个问题的，用上证指数来研判的话，我觉得下头几个观察点还是值得关注的。首先，第一个要观察一下上证指数的半年线跟年线啊。因为我还是比较欢喜用搿个两个指标来看搿个市场。大家发现一个问题伐？侬拿上证指数的 K 线图拉出来个闲话啦，半年线和年线开始接触了，开始越来越小了。我记得阿拉前两个号头辣辣讲搿个话题的辰光，两只个相对距离是100多点，到了搿个礼拜最后多少？减少到90点了。也就是讲，如果讲搿节奏勿变个闲话，再过10个交易日，啊，到九月中旬的辰光，九月下旬的辰光，半年线和年线会得搞了一道去了，形成一个交叉。搿个礼拜收盘，年线辣啥位置？3983点，3983点，就是讲每一天涨一点，每一天涨一点。我一直表达过搿能介个观点。阿拉九两行情还没结束，为啥子还没结束？因为年线辣辣不断上扬。啊，年线代表一种趋势线。那么半年线呢？阿拉市场高头有拿伊老称为叫牛熊分界线，就是半年线伊辣辣一点一点，每天两点的幅度辣辣下降。搿个礼拜辣辣啥位置？4702点，4702点和3983点的年线的距离，形成了接下来要交叉的一种可能性。对吧？那么所以讲，搿一个整理呢，以一个几道差越来越小，越来越小，100点到现在为止90点。那么每一天的缩小距离是3点，那么计算下来，再过10个交易日就会得交叉。交叉是啥个意义？交叉了以后，半年线会得走到年线下头去，年线走到半年线高头去。所以搿个是九两行情走到现在从来没发生过啊。那么阿拉欢喜技术分析的朋友呢，就是讲对搿种半年线走到年线下头去的搿种交叉，那么有一个专业名称啊。那么搿专业名称呢，讲起来好像蛮难听的，阿拉就是还是用相反的，就是讲交叉来说明问题。所谓相反的交叉，就是半年线穿过年线走到年线高头去。那么搿一种交叉叫啥个交叉？叫黄金交叉。那么欢喜技术分析的朋友关注大盘走势的，那么对黄金交叉影响老深啊。上一个黄金交叉发生了啥个辰光？是2024年的11月14号，九两市行情走了十几个交易日，九两市行情刚刚起步，半年线跟年线交叉了，交叉了以后，半年线走到年线高头去了，那么搿个辰光就发出了一个信号，搿个信号是买进股票的最好辰光，市场拿伊形容叫遍地是黄金啊，所以称为叫黄金交叉。那么从2024年九两市行情以来走到现在走了2年了，那么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反向的交叉，搿个现象是蛮值得关注的啊，搿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搿个礼拜市场出现了反弹，反弹的目标要上攻。现在呢，几条线是夹了一道了，就是讲实际高头就是要争取辣辣10个交易日当中能够走到4000点高头去。为啥道理呢？因为阿拉看哦，就是上证指数的 K 线图，实际高头形成了一个趋势线。搿趋势线今年的最高点是多少？是4258点。搿是第一只顶，第二只顶4175点。第三只顶3994点啊，就是讲前两礼拜 没冲过四千点啊，辣辣三千九百九十四点回落了。从4,250、4,175、3,994，伊实际高头一条斜线下来了，形成了一个三重顶啊。那么搿一个趋不能够让伊成为一个趋势线，那么搿就需要啥物事？需要多方之力，辣辣搿只位置高头努力。争取辣辣接下来的十个交易的当中，辣辣半年线和年线交叉过程当中，来到四千点高头去。如果讲来到四千点高头去的话，辣辣今年剩下来的三分之一辰光当中呢，搿个市场还会得相当闹忙。那么第三个值得关注的啥呢？就是，今年行情的主流是科技股，科技股伊也是今年弹跳力跟韧性最好的一个板块。也是主力控盘的一个主要板块。那么跟科技股相关的指数有三个指数：科创综合指数、科创五零，还有就是创业板指数。最值得观察的排名是：首先第一个是科创板的综合指数，第二个是科创五零指数，第三个是创业板指数。因为创业板指数是更稳，那么科创综合指数是最能够说明一个问题。那么三个指数总体来讲，今年是比上证指数走了强啊，但是基本的脉络跟上证指数差异不是老大啊。接下来，科技股的 IPO 是一个下期重要的一个战略任务啊，所以科创板接下来的走势，阿拉用一句话来归呢，叫任重道远。就是问题是在啥地方？就是讲，开盘1000块的这些次新股，在啥位置高头止跌为稳？关键还是取决于啥呢？这些板块提高伊个盈利水平啊，提高伊个盈利水平。那么，搿是科技股板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点。那么，下礼拜呢？今年的中报公布结束啊，所以所有的5000多只股票，从原来的黑马啊，现在会全部变成功白马。那么，所以讲接下来市场的重心是会得放到啥地方呢？放了业绩的排定啊，各个数次的重新排定。那么还有个是观察主力动向，关键的还有看啥么子？看上市公司有没有良好的分配方案。所以，搿就会得把市场带来比较大的短线的机会。所以讲，辣辣搿一个阶段当中啊。市场的差价应该讲，各个的差价机会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缅怀，在这不断前进年代，好日子。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7: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7: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到机，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7: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8: 我是小亚。本期节目因为经常提到上市公司啊，而且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证券从业资格证啊，所以不能荐股。我们总是会加一句免责声明，叫本期节目的内容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
17: 嗯，投资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相信最近一段时间投资 A 股的朋友应该对此深有体会。
18: 深有体会。
17: 不过我觉得很多的科普工作还是值得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批相关的节目，主要是岳老师啊，聊过期货、指数，也聊过海外债，这些内容呢，其实比较像我们自己的学习笔记。那我们今天呢，要用更长的篇幅来聊另一个金融产品，也是大家更加熟悉的一个名词，就是 ETF。
18: ETF 可能是过去30年金融市场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啊，它现在规模已经基本说明了这一点。在美国 ETF 已经成为所有金融资产中规模最大的细分类别，它的总规模已经接近15万亿美元。而中国呢，也已经出现过好几只千亿规模的 ETF， 其中沪深300 ETF、 华泰百瑞，它的规模一度是突破了4000亿元。当然前段时间我们整个亚洲市场最火的 ETF 肯定不是这一只啊，而是传说中的两倍做多 SK 海力士，代码是 7709.HK。因为 SK 海力士的股票有一段时间是持续在上涨嘛，而这个 ETF 可以提供两倍与当日涨幅的一个收益。不过最近海力士股价是向下波动啊，就感觉讨论它声音立刻就消失了。
17: 嗯，但问题是很多人都在买 ETF， 但是并不知道 ETF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产品，甚至不知道这三个字母代表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它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的规模，有这么多的变化，大家其实未必都清楚。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通过两个问题和一个案例来认真聊一聊 ETF。
18: 那第一个问题是 ETF 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它这个核心理念呢有什么亮点。第二个问题就是 ETF 为什么规模能够变成这么大，它究竟切中了哪些需求。 铺垫完以上所有这些呢，就可以再展开聊聊我们前面提到这个7709两倍做多 SK 海力士为什么它是一个糟糕的产品。
17: 虽然节目开头已经说过了，但这边还要再强调一遍，本期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和知识科普，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 ETF 这三个字母它这个概念本身讲起吧。
18: ETF 三个字母的英文就是全称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就是在交易所交易的基金。在交易所交易的意思呢，它是一个场内产品、
17: 哦、所以这个断句是交易所交易是一个组是吧？
18: 对，也可以这么理解，在场内交易的意思就是假设我们这个股市今天是开门的，那我们在这个股市开门期间我们可以交易。
17: 嗯，
18: 那现在其实 A 股还有盘后交易，但反正在交易时段里面都是可以交易的。
17: 嗯，
18: 这个是交易所交易的意思。放等呢意味着它交易的是基金。
17: 嗯，
18: 要讲 ETF 是什么，其实我们要先从基金讲起，或者说我们从指数基金和公募基金讲起。
17: 要命这么长吗？
18: 铺垫一下，我们之前其实讲过指数了，最基本已经铺垫好了。比如说我们比较早讲过道琼斯嘛，然后也讲过上证综指。指数呢可以比较直观的告诉你，你现在看的这个市场整体是涨了还是跌了，它相当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温度计的概念嘛。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直接买一个指数。比如说你在美国想要获得跟标普500一模一样的指数级收益，那么理论上你得按照标普500的编制规则，按照那个比例去买500只股票。
17: 就你手动操作实在是有点困难了，对吧？你必须要有一个一键买入，对吧？
18: 一键买入你得有很多钱。
17: 所以这个当中一个是操作难度，一个是如果你买一股一股的话规模也过大，两个问题导致你很难真的去买一个指数。
18: 是，所以说可以看到很多指数本身的历史是很长的，但是指数基金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晚才出现的。
17: 它作为一个被买的东西实际上是很晚进的。
18: 对，行业里面公认的指数基金之父是约翰伯格。约翰伯格是1929年出生的，他家里在那一轮大萧条里面破产过，他后来去上了普林斯顿，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意思就是把很多散户的钱凑在一起去投资。
17: 嗯，
18: 这可能大家买过基金，其实我们一般来说买到的都是公募基金。其实公募基金这个机制就很适合投资指数，所以说在1976年约翰伯格在自己的基金公司 Vanguard 就是先锋集团当中推出了全球第一支面向散户的指数基金，它跟踪就是标普500。借助这个产品呢，它其实推广的是自己的一个投资理念，叫被动投资。简单复述一下这个逻辑啊，所有投资者的合计收益其实就是市场本身这个收益。
17: 你指的是整个这个市场里面对吧？
18: 就是非常抽象的一个平均。但是当时主流的主动基金，因为我要不断的管理仓位，也就是买进买出这个股票，这个东西要人来操作，那就是我收一点管理费很合理对吧、
17: 嗯、
18: 那我要付出一部分交易成本，
17: 还有点税收啊啥的。
18: 对，扣完这些成本以后，主动基金的平均收益，就抽象的平均收益，一定低于抽象的市场收益。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不做任何选择，只是被动的复制这个指数来投资的基金，那长期来看呢，我一定能跑赢大多数的主动基金。
17: 嗯，听起来很简单，就是要减少这个交易的摩擦，这些摩擦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就会成为你跑赢别的一些基金的一部分收益
18: 啊。
17: OK， 但我感觉这个里边关键的词其实是平均和成本嘛。
18: 嗯，
17: 因为你过去那些主动基金他也会说啊，他揽客的时候他会说我可以跑赢这个大盘的平均收益很多个点，那你稍微多点摩擦也无所谓咯。
18: 对啊，但是约翰伯格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让大家放弃幻想，就放弃超额收益的幻想，主动成为平均。
17: 你只要在平均的上面再减少点摩擦，你就已经超过平均了。
18: 理念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很先锋啊，在当时。
17: OK，
18: 所以说第一支指数基金最初的募资情况并不是很好。后来我们知道包括巴菲特在内，其实很多人都认可直接投资指数的这个想法。比如说很经典的就是2008到2017年巴菲特有个十年赌约嘛，他直接用标普500指数和五只对冲基金的这个收益来 PK， 结果是大获全胜。
17: 嗯，
18: 那回到 Vanguard， 那他这套被动投资理念呢最后确实被证明还是蛮有效的，所以说 Vanguard 后来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关于这个公司呢 Acquired 有一期非常精彩的英文节目，虽然有3小时48分钟，我们还是把节目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啊，欢迎大家自己去听啊。
17: OK， 那铺垫了这么久 Vanguard 还有他在1970年代发明这个指数基金、嗯、你还没有讲到 ETF 呀，就是他和这个指数基金到底

0: 是什么关系，然后有什么区别呢？
1: 前腰确实有点长，马上就好了啊。指数基金虽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对吧？但是它有一点缺陷，或者说所有的基金都有这个规则限制，就是你理论上一天内只能按照它收盘时的净值交易一次。
0: 为什么？
1: 就是这么规定的。如果买过基金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三年是你的生命线，就是你三年之前下单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当天的收益，你三年之后下单，就是你只能获得明天那个收益了。
0: 所以基金不像股票，就是你可以在盘中就是一直买来买去，理论上。
1: 不知道这个限制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买卖基金啊。
0: OK。
1: 规则就会告诉你就是这么规定的。
0: 啊。
1: 那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在当时啊。这个事情在平时不是大的问题，比如说日常的波动不是很大的时候，你今天卖和明天卖，今天买和明天买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嗯。
1: 但是在股灾的时候，这个肯定是不太好的。比如说1987年的10月19日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一嘛，当天道琼斯指数一天是跌了 20% 以上。这个跌幅如果说你能在盘中找一个时间点卖掉，
0: 嗯，
1: 其实很多人损失是可以更小的。这个也就是让美国证监会就是 SEC 认识到当时的市场其实需要一种更灵活的工具来做交易
0: 啊，就是股票你可以在盘中，比如说那个时候那天跌了 20%， 你再跌到 10% 的时候赶紧就割肉就走了，
1: 你可能看到这个往下跌了你马上就割也可以的。
0: 但是基金的持有者基民们只能默默地等待这一天三点之后它跌到什么程度。
1: 对，中国 A 股的话，我记得公募基金一般来说是晚上8点钟公布当天的限值，所以有些人原来是觉得说这个像开盲盒一样，就今天看着市场跌了，比如说跌了 5%， 但是我的基金到底跌多少我要晚上8点钟才知道，说明你跌得更惨一点。
0: 嗯，然后如果你是买了主动基金的话，那么那些基金经理他在盘中他自己会去调控自己的基金里面的持仓，
1: 那你就更不知道里面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子。嗯，所以说公募基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交易不是太灵活，第二个如果是主动基金的话就是更加不透明。
0: 嗯，然后你如果是被动基金的话，那你就透明是透明，但是你就被动对吧，
1: 就很被动。
0: 嗯， OK， 这就是它如果在面临特别大的一个交易内的这个波动的话，被动的指数基金它平时的一些好处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劣势。
1: 嗯，或者说是一个小的缺陷吧。
0: OK，
1: 其实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这个 ETF 之父和 Nathan Most 就登场了。 Nathan Most 是个很老的人啊，他年龄比约翰伯格还大哈。他20世纪上半叶主要在远东市场做贸易和建材生意，
0: 嗯，
1: 然后在1941年的时候他是从上海乘上轮船赶回美国结婚，

0: 想到说公募基金的份额也可以放在交易所里面交易这种想法了、
1: 哦、
0: 这其实就是 ETF。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理解掉 ETF 这三个字母的意思了，就是过去这个 fund 它是不能够在交易所里边交易的、嗯、现在呢它允许你把 fund 也放到交易所里。

0: ETF 了。比如说像债券的话，你想投资0到3个月的美国短期国债，你就可以买一个叫做 SGOV 的 ETF。
1: 嗯，
0: 因为流动性比较大，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类现金资产，就是最近关注度也比较高。

0: everything worth doing is hard. The only time that matters is right now.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善投资，
3: 常盈利，
1: 会消费，
3: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哦，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

0: 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虽然按照顺序，我们接下来要讲7709这个产品了，但是就大家如果还记得前面岳老师这个大纲的话，在讲完 ETF 本身的产品花样以外，我们还要讲一下机构为什么喜欢它的那个原因，这个部分还可以再展开讲一下。
4: 对，前面我们说 ETF 诞生的时代背景就是1987年这个黑色星期股灾嘛，爆发的背景其实是另一场股灾，就是2007到08年的金融危机。
3: 嗯，
4: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核心是以房贷为核心的金融衍生品暴雷了，然后这个暴雷又引发了规模更大的险资的衍生品暴雷。
3: 嗯，
4: 那这些衍生品的出现其实几乎都跟机构对于这个超额收益的执念有关，直白一点就是他们太贪了，对吧，以至于忽视了风险。所以说在金融危机以后呢，市场当时对于主动型产品的信任是一落千丈，普遍都开始追求更保守的被动投资。被动投资最好的工具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公募基金和 ETF，
3: 就是这个产品符合了当时的市场大情绪，
4: 就像有一段时间中国很喜欢买大额存单一样，
3: 是，对，
4: 类似的。可以看到2026年的6月 Vanguard 旗下追踪标普500的 VOO 已经成为了全球首支资产规模超过10000亿美元的 ETF， 而且它的增速是越往后越快，它是2022年以后的规模增长了4倍。
3: 嗯，
4: 当然呢这个后期增长一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标普500这个指数本身很好，
3: 对对对对，
4: 就是包含了很多优质的科技大公司，就其实你即使是被动的去做投资也可以吃到这个 AI 浪潮的红利。
3: 嗯，我觉得我们前面其实一直在讲ETF 不管是整体的规模还是单支的规模都在不断的膨胀，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规模是主动基金的敌人，对吧，就是如果你这个规模快速上涨的话，就像你这个船过于的大了，整个大海这个池塘都装不下你了，那你想要掉头或者要实现所谓的超额收益就很困难了。
4: 对，因为主动基金有些时候它是在规模很小的时候设计那个策略会比较 sharp， 那它其实当时的收益率会很高，但是越往后的话，你其实比如说你资金量越大，你去再做投资的话就是越来越难，那其实你后面表现就会越来越平庸，所以说规模就是很容易就成为主动基金敌人。
3: 对，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很传奇的主动基金，他们都会在一定的规模之后就
4: 停掉
3: 封仓了，对吧，你外人再不能再买进来了。
4: 是的，
3: 但是 ETF 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它的规模一直在膨胀，对吧，他们甚至为了扩大规模还敢打这个价格战，就我们看到像主流的这个宽基 ETF 它的费率都已经压到了0.0几%了，甚至还有零费率的啊。那这为什么他们对于规模追求一直是这么大？
4: 这个费率我们主要说是美国市场，但中国市场的话其实有个相对统一的规定，反正也很低。觉得这里正好可以展开讲讲规模和费率对于 ETF 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理解 ETF 的一些特点，有好几个点可以展开。前面我们已经推导出了投资指数 ETF 就等价于投资指数对应的一篮子股票，对吧，这个讲了好几遍了啊。也就是说这类 ETF 的规模是由什么决定的，其实是由这些股票的流通盘决定的。
3: 就是如果这些股票只有比如说10000亿，那你这个 ETF 最多就10000亿。
4: 对，但是你 ETF 还可以再拆股。其实可以再粗暴理解为 ETF 本身是一个没有特别明确的规模上限的产品，除非你基金公司主动去压单个 ETF 的这个规模，其实没有什么上限可言的。
3: 就它这个池子等于整个大海，理论上
4: 是这样的。对，第二呢，就是对于管理 ETF 的基金而言，它希望追求的肯定是比如说我收入越多且成本越低，这样利润是最大化的嘛。那我们可以先看成本这个点。成本方面，因为我们前面说有做市商作为中介，它其实这个中间的摩擦成本确实已经被压到很小，就是在被动投资里面你管理10亿美元和管理10亿美元这个成本其实真的差的不是很多。但是你其实你相应带来的收入理论上是原来的10倍，在费率不变的情况下你的规模扩大10倍，你的收入就是扩大
3: 10倍。对，
4: 但收入本身呢也会有变化，其实规模越大的指数 ETF 理论上基金公司跟做市商换来换去，你手上还是会有规模很大的这些对应的指数的股票，对吧，这些股票本身不是死的资产，它不是说一直拿着，就比如说在美国市场机构可以把这个股票借给做空的人。 而且借给做空人就是持有这部分手续费其实远高于他在被动基金里

0: 里面收了这个管理费的，其实又把收入这个部分进一步做大了。
1: 嗯，就美股可以同时做多和做空嘛。那么做空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先能借到这个股票，到时候
0: 对你不能裸空，你就得借股票。
1: 对，你到了一定时间再还过去，它是这个做空的基本逻辑。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首先 ETF 本身的规模没有上限，同时它和做市商交易的时候，它的成本是不会随着你的规模同步的上升的。
0: 嗯，
1: 那么他们就有很大的做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动力。你做大规模之后，你手上持有这些资产又有一些别的增值的可能性，比如说借给做空的人。
0: 对，就是反正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螺旋的策略啊。
1: 嗯，
0: 而且说基金本身也会有所谓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就假设说我是一个新入场的投资者，那我想买个 ETF， 你一般来说会倾向于直接去买一个最有名的最大的一个品牌，或者说你如果再挑一点，你就买同类型产品里面费率最低的。
1: 嗯，
0: 就跟我们一般买消费品没有任何的区别。至于说为什么这些 ETF 可以做到超低费率甚至零费率，其实也是跟消费品一样啊，就是做一些引流款嘛。对，就假设说你以后想投资一些细分方向，比如说什么指数增强或者什么行业主题，那你其实有可能你就是信任 Vanguard 的，你就可以在 Vanguard 的旗下其他的这个费率稍微高一点的产品里面选。那反正这个也是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收入嘛。
1: 嗯，我感觉你这个就是完全把 ETF 搞成了像面对消费者的一个就是日用消费品一样的感觉了。
0: 对，我们就是金融消费者好吗朋友们。
1: 那对于那些就是比如说大宗的那些 ETF 的购买者，富人或者说是一些机构来说，他也是考虑这些东西吗？他不会考虑你什么引流呀？
0: 我觉得这个方面考量确实不太一样。我们又要提到 ETF 这个巧妙的点，就是它作为一个很好的避税工具来使用。介绍一下美国的富人目前在使用 ETF 的时候两种很神奇的使用方法。第一种情况，假设我是一个富人，我的富主要体现在我的现金资产很多。
1: 嗯，
0: 那么美国针对我理论上会收比较高的个人所得税，但是我有一种办法，就是我把大部分这个现金收入都拿去买 ETF， 变成金融资产以后呢，政府理论上还要收我税，但是要等我把这个 ETF 卖掉的时候才收税。
1: 得利了你才能收。
0: 对，那么这个我有个什么办法，我就是一直拿着。就是美国政府就一直收不到我的钱。
1: 行行行，
0: 这个可以一直拿到我人都死了。
1: 嗯，
0: 依然可以，因为我的后代可以免税继承这部分 ETF。
1: 实际上它是免遗产税，它不是免这个个税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OK，
0: 是的，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况，我是一个持有了很多股票的富人。
1: 嗯，
0: 好吧，那我一般的时候交易股票，我要纳税，对吧？资本利得税。但是根据 ETF 的机制，我可以直接把股票换成 ETF。
1: 嗯，
0: 这个就是用我们前面说的机构用股票换那个 ETF，ETF 换股票这个做法。
1: OK，
0: 然后我再长期持有 ETF。
1: 嗯，
0: 那好了，整个过程又是免税的。
1: 嗯，
0: 或者说我至少资本利得税又往后延了。这就是一个目前美国最富有的群体常用的一个避税的方法。
1: OK， 嗯，
0: 看到一个彭博社相关的报道，就是股票和 ETF 互换的税务漏洞每年就会给美国造成480亿美元的税务损失，而且这个几乎都集中于收入最高的一个群体。
1: 我觉得这个漏洞有可能在当初设计之初或者是通过审查的时候大家都会意识到，但是它最终通过了，然后这个漏洞也的确存在。
0: 嗯，好像据说现在在想办法补这个漏洞啊，但我感觉这个补漏洞也挺困难的。
1: OK， 讲了这么多时间啊，就是都已经是我们常规节目的一期的这个时间了，我们才刚刚把 ETF 的发展历史、设计理念，然后基本的原理，对吧？还有如今的各种变体，以及它为什么颇受市场的青睐，这些问题做了一个最低程度的解释。但岳老师
0: 最低程度啊，真的是。
1: 对，但岳老师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了啊。最后我们还是想要花点时间来聊一聊前面你讲了很多次这个例子，就是 7709.HK 所谓的两倍做多 SK 海力士这样一个 ETF。
0: 先做个简介吧，这个 ETF 是由南方东英这家基金公司在港交所发行的一个 ETF 产品，
1: 嗯，
0: 它是2025年10月16日才上市的，到现在也就是大概不到一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它是在九个月时间里面规模直接从零变到了130亿美元，
1: 嗯，
0: 它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单股杠杆 ETF。
1: 嗯，所以它就是你刚才讲的那种非常新潮的 ETF 的变种
0: 啊。对，再解释一下它所谓两倍做多海力士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会跟踪 SK 海力士这个股票每日的收益率，并且以放大两倍的价格交易。
1: 嗯，
0: 比如说今天 SK 海力士盘中最高涨了 10%。
1: 嗯，
0: 好，我在最高点的时候卖出 ETF， 那我其实在这个 ETF 里面可以吃到单日 20% 的收益。
1: 嗯，
0: 当然最近海力士总体是跌的啊，比如说收盘时跌了 5%，那么你在收盘时看到这个 ETF 的当日收益就是负 10%。
1: 听着实际上蛮简单的嘛，就是 因为在某段比如说股市上涨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听说过有很多人会去比如说融资借用杠杆来买股票，对吧？这个 ETF 你实现的效果跟那个时候是比较类似的。
0: 稍稍有一点点区别，我们待会再讲吧。
1: OK，但是首先就是你刚讲这个基金公司我是不了解啊，然后
0: 我其实之前也不了解这个公司
1: 啊。其次的话，你这样一个 ETF 对吧，九个月龄还不满周岁的这样一个小宝宝，他一下子就是规模做到这么大，为什么？
0: 我觉得核心因为他做的是 SK 海力士，其实原因就是这个，因为 SK 海力士大家可能知道，它是因为达 HBM 这个存储芯片的核心供应商，而存储呢又是这一轮 AI 概念里面最强的细分领域之一啊，所以说 SK 海力士的股价是一年涨了超过 800%。 但是呢 SK 海力士之前是只在韩国本土上市的，前段时间才在美国发了 ADR 嘛，等于说在此之前全球去买它股票的机会不是很多，就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这个其实就给这种小型的基金公司创造一些机会。它发行的是全球第一支挂钩海力士的杠杆 ETF， 而且呢它的发行地选择香港，这个其实对于外资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落地的点，就是资金流动很方便，
1: 给了一个你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来放大那个时候市场的情绪，对吧？因为海力士的股票正在涨，然后你 ETF 呢还可以再翻一倍的涨，对吧？然后看到涨人家就很开心了。如果你看到这个涨去买了这个 ETF 呢，实际上就最后对应到更多人去买海力士这个本身的股票，然后这个股票又会涨得更多。
0: 对，可以看到在波动量比较大的时候，7709再加上韩国本土的一些同办法，就是我始终持有两倍于你基金规模的海力士正股
1: 啊。对对，
0: 再算一下，比如说假设海力士今天涨了 5%， 银行虽然要赔给基金 10%，但是我持有两倍正股，我在这个两倍正股里面挣了10%，那么在银行手里两个钱就正负抵消了，这就是风险对冲。
1: 我理解了，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讲你要到韩国的股市去买 SK 海力士的股票很困难吗？其实 ETF 是创造了一个我们说有点像飞苍蝇吧这种感觉的金融衍生品，其实就是场外的一个协议吧，对赌的一个协议，实现了这种可能性，你可以跟它挂钩。但你对应到正股的话，还是要有人要去买这个股票的，这个压力只是不是有这个基金公司和散户承担了，但是还是要有人承担，
0: 变成银行承担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两种情况来看这个结构对于海力士正股交易有什么影响。首先是海力士连续上涨这个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那银行首先每天把钱都赔给基金，对吧？那基金把这些钱吸收进来，其实会导致基金规模会慢慢的扩大，银行的正股持股规模要始终相当于基金规模的乘二，所以说在每天收盘之前，银行就要追加更多的海力士正股来重新匹配这个基金放大的规模，我就要加一点正股，
1: 对
0: 对吧？那这还是只是基金扩大的很小的一个方面，
1: 嗯，
0: 更多的方面是因为海力士自身这个赚钱效应很好嘛，就散户不断去买这个基金，同样道理，这个基金的规模又放大了，那银行又要去扫正股了，又匹配了。那这种功能性的需求就会在短时间内带来很大的交易需求。我们都知道在股票市场上，你大的买量出现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会抬高股价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变成一个螺旋上升，就是股价高交易量大，交易量大股价高，就这样，
1: 你追我跑你追我跑，不停的往上再堆叠这个股价了。
0: 是的，就左脚踩右脚就上天了嘛。但反过来说，如果海力士开始下降了，你首先基金要开始赔给银行钱了，
1: 对，
0: 基金规模就缩水了，你还要应对散户的赎回，你也要基金规模缩水了。在这个时候银行就发现说，哎，你这个基金规模缩小了，原来在你基金规模很大的时候我囤的这个海力士正股正好是两倍，你现在基金规模缩水其实超过两倍了，对于我来说这个额外的股票也是风险，我不需要这么多股票，我就会在尾盘的时候把这个股票快速去卖掉，大的卖量也会进一步压低股价，然后好螺旋下降。
1: 是，就虽然它名字叫两倍做多，对吧？但是在股价跌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买家来说亏损的幅度是更大的。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机制的话，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涨的时候是追着买，追着涨，对吧？然后跌的时候也是被迫追着卖，你实际上都是被动被迫的，所以都挤在那个收盘前，对吧？疯狂的交易，因为收盘前快到了那个时间，你看到今天这个结果了，你要做出相应的一个动作来保证自己不亏。那段时间的韩国股民非常的刺激啊，就是免费跳楼机天天做，是吧？
0: 天天做啊，这种被迫追涨上跌肯定是如今 SK 海力士这个交易量和波动幅度都很大一个主要原因，但我们还是可以再讨论第三个点，就是它本身是一个跨市场和一个工具缺乏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产品，这个其实就是7709本身独有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说7709是在港交所交易的，香港是去掉头尾这个竞价时段，它的日内交易时段是北京时间的9:30到12:00和13:00到16:00，这个是港交所交易时间，
1: 对。
0: 但是它挂钩的这个 SK 海力士 之前是在韩国交易所上市的，
1: 有个时差问题是吧？
0: 对，韩国交易所的日内交易时段换算成北京时间是北京时间的8:30到14:30，没有午休、嗯、

0: 但是韩国也没有盘后交易，
1: 嗯，
0: 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就是假设银行想要在日内追买海力士的正股，理论上我得在韩国收市前做完，那其实就是北京时间的14点半之前做完，
1: 对，
0: 否则韩国就关门了，我就买不到了。
1: 嗯，
0: 但是在14点半到16点之间港股是可以交易的。
1: 嗯，
0: 万一散户期间突然睡醒了午觉，看了一眼海力士收盘价崩溃了，他决定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那么银行理论上我要始终保持我开盘前或者收盘后这一段时间我正股是和基金规模是匹配的，
1: 嗯，
0: 那你这部分额外的基金缩水我得在开门前做完，
1: 嗯，
0: 那就是银行在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到9点半，也就是韩国开门香港还没开门的这个时间段内再去追买或追卖一批正股。
1: 嗯，所以韩国股民不是每天收盘的时候做跳楼机对吧，开盘那个时候因为那些大的银行要来买卖你这些海力士股票，你还要做下跳楼机。
0: 对，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SK 海力士每天交易的那个波动主要出现在哪里，我觉得主要就是出现在开盘的时候和收盘的时候，
1: 一种新型的杠铃啊。
0: 嗯，对。
1: 那到这里的话我觉得美国投资者还会提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银行非要买卖正股来对冲风险呢，而不是用比如说像期权这种我们之前讲过的方式对吧，因为美国的股票期权的市场是很发达的，即便是杠杆 ETF 对吧，然后你也可以用远期的这个期权来做对冲，就是比如说我赌它接下来是怎么样对吧，
0: 嗯嗯，
1: 涨还是跌，用这种方式来做对冲嘛，
0: 嗯，
1: 这样不是也能平衡这个波动吗？
0: 对，期权一方面价格更低，另外一方面就是市场对于整个远期波动率的定价都更准确，理论上期货市场对于这个东西是很敏感。
1: 对啊，这应该 也有产品啊，
0: 对
1: 吧，
0: 就理论上是更好的保险，但是在7709这个例子里面不是说大家不喜欢期权，而是因为韩国和香港期权交易都不是很发达，那韩国衍生品市场它对于外资的开放程度很低，期权是可以做的，但是整个市场规模太小了，其实完全没有办法覆盖这个风险敞口。
1: 嗯，
0: 那其实最后想来想去只能做正股了。
1: 唉，我听下来就是外国人硬要买海力士，最后搞出来这样一个独木桥。
0: 是，
1: 那我们简单小结一下7709的三个问题啊。首先是这样一个每日杠杆 ETF 的这样一个规定，它本身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普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隐患，就是所谓的收益率的损耗，在连续上涨的时候波动会产生损耗，那连续下跌的时候呢会加速的套牢甚至就直接平仓。其次呢，它这个产品本身的后台这个设计的机制也有很大的问题，银行对家为了对冲产品的风险呢，它被迫的去追涨杀跌，大量的交易 SK 海力士的正股，本身又加剧了这个股票的波动。第三点呢，就是因为它是个跨市场的一个产品，然后香港与韩国的股市的交易时间有一个微妙的错开，那使得呢银行为了匹配正股来做配平，它这个交易的时段就非常的集中在开盘和收盘这两个时间。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韩国当地的市场的一些限制，所以期权这样的衍生品交易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覆盖 ETF 的风险的，只能采取这种买大量个股来平衡的这样一个策略，风险实际上是更加加剧了。
0: 反正一旦 SK 海力士这个股价进入下跌通道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夸7709是什么好产品了。
1: 重复一下你刚才讲有一个点，就是你可以有这样一个产品一个设计，但它实际上真正的相对来说合理的或者说风险和收益比较匹配的场景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很多人就是把它完全放在一些风险敞口过于大的一些场景里面去购买这个产品了。
0: 当然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因为7709在之前那个 SK 海力士上涨时候显得非常成功嘛，
1: 嗯，
0: 所以说韩国是在5月27日一次性批准了16只单股杠杆 ETF， 而且主要就是最终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这两大龙头的存储股。
1: 嗯， 嗯，
0: 这些 ETF 的投资者构成中据说散户是占到惊人的 90%。
1: 嗯，
0: 那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7月份这个韩股非常的灾难啊，这16只单股杠杆 ETF 里面已经有13只是跌破了发行价，
1: 嗯，
0: 而两大公司正股本身也有剧烈的波动，会导致什么问题，就是在正股市场里面本身去上资金杠杆去借钱去投资正股的这些散户出现了爆仓，
1: 对，
0: 就是因为补不上保证金就被券商强行卖掉股票，
1: 嗯，
0: 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螺旋财它类似的，
1: 嗯，
0: 总之不管是股价还是社会在韩国都已经出现一系列的负反馈。
1: 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是韩国已经叫停了杠杆 ETF 的新发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0: 我觉得这轮 AI 的投资热潮确实在全世界都催生了太多的泡沫，也在水下呢少不了像杠杆 ETF 这种金融产品的搅动，泡沫呢总是会有消散的那一刻，那高流动性会在这个时候展现它反作用的杀伤力。
1: 本期节目已经非常长了，所以我们最后的结尾就简短一点吧。
0: 之前节目里面我就一直说啊，金融市场是发明家的乐园，那 ETF 本身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发明，至少在最初的设计里面它并不是说一个给市场额外增加很多风险的产品，它的核心卖点还是对于当时公募基金这个好的产品的进一步改善， 增加的主要就是一点流动，

0: 性。
1: 但30多年来，ETF 这个篮子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篮子里面的标的在改变，篮子本身在变大，甚至你还可以给篮子额外加上了杠杆。但这些事情其实就不是为了流动性而服务了，而是为了扩大波动、争取所谓的超额收益来服务了。
0: 技术中立原则经常会说“做事在人，工具无罪”嘛。但是如果透过一个工具就可以轻松看到设计这个工具的人的野心和贪婪的时候，我觉得所谓的技术中立的原则就不再成立了。再优秀的市场、再优秀的行情和再优秀的产品也会有自己的风险，所以说入市呢永远要保持谨慎。商业就是这样。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3: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老师蛮好的。

0: 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稿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3: 各位早上好，正在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您正在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第三场活动——上海临港芯片区站的网络音视频的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干货，但是每一次我在招募的时候也都提到过，在家里看直播的话呢，你能够了解到嘉宾的全程的路演的信息，可是到现场总会有现场更不一样的收获。今天是5月15号，是证监会公布的全国的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重要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活动的一开始，我们先给现场的小伙伴们一些福利，好不好？我按第一页啊，帮我切到第一页。很久没有做这个动作了没有？是不是？在今天现场，所有到现场的小伙伴们，我给大家准备了10道互动问题，同时这10道互动问题会有汇正财经来提供10份精美的纪念品。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题目、对于本身的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知识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各位如果看到题目知道答案的话，然后。这样一个过程，没问题吧？没问题吧？没问题，来 ，music。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长成什么样。以下关于科创板企业所处行业和业务相关风险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研发投入规模大，盈利周期长 ；B， 技术迭代快，风险高 ；C， 收入稳定，快速盈利。D， 严重依赖核心项目、核心技术人员、少数供应商。答案会是什么？请举手，谁的动作比较快？最后排的那位穿黑衣服的女士请登台。这个拿了奖品当然得让所有人都看到，对不对？加油加油加油，我一共只有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要有10道题目，从这边上来，小心一点。大家心里有答案吗？大家心里会想，万一他答错的话，我是不是能有机会？来，告诉我一下答案是什么？
4: 我选 C。
3: 不正确的是吗？同意吗？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来，请把你奖品带上来。谢谢，谢谢，请入座。怎么样？第一道玩法是不是有感觉了？那么接下来看大家的手速，好不好？上台的时候不用 跑步的速度，这个没有关系，只要我点到您，您再上来，好吧？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

0: 科创板企业上市时可能存在以下哪种情形，投资者应当注意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A 首次公开发行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能连续盈利， B 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尚未盈利， C 有累计未弥补亏损， D 以上都是。请答题。这位先生，对，这位戴眼镜的，对不起对不起，没有那么多，就是第二位，速度最快，您请慢慢来，慢慢来，别着急别着急，上台有风险，跑步需谨慎。您，
1: 我觉得应该是 D。
0: 以上三个选项都是。
1: 是的。
0: 我多次采访您一句，是第一次来到巡回之旅活动现场吗？
1: 第三次。第一次是绍兴站，对，第二次是杭州站，这是第三次。
0: 那您是贝斯上海还是贝斯浙江？
1: 贝斯上海，
0: 就特地去到绍兴，去到浙江来参加活动的。谢谢谢谢。我们看一下答案 D 对不对，掌声送给他。谢谢，您慢走。好，那抓紧时间，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第三题这个规则好像是刚刚出现没多久。看一下每个交易日的几点到几点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有各位去试过吗？固定价格或者盘后 A B C D 时间我不报了。有选手已经直接举手了，您这位女士戴副眼镜的，对，是您，您请。当这个交易规则出现以后，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跃跃欲试，说我要去试一下，我要在那个时间节点去挂一下单，看看能不能买，对吧？尝试过了以后才有评论嘛。您好。
2: 我没有买过，但是我想是 B 应该。
0: B， 15点到15点15分是吧？您确定吗？确定。各位确定吗？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再举手。马上，这位先生，你也上来。我们看一下好吗？不同的答案，如果是不同答案的话。咱们也现场问一下，有人做过这个动作了吗？已经，有人做过了。我们您好，
3: 你好，是 D。
0: 您做过了，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挂单呢？
3: 我自己因为盘中不交易，然后只在最后结束以后交易。一般原来的时候也是在3点之前才会去看一下。
0: 那也就相当于您每次挂单其实都不在意它市场，就是说全天4个小时的波动价格，只要看那个所谓收盘价格交易，跟您的心理价位觉得可以就行。
3: 对对，是的，是的。
0: 两个答案出来了，我们直接看一下答案好吗？好吗？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请把奖品带上来。您稍等稍等留步，我再问您一句，那全天4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你日常会做交易吗？
3: 很少，一般要不是在之前前天晚上就下好单了。
0: 这样不就是会错过盘中的某些价差呀，或者坐电梯呀，或者什么这样的过程？
3: 这个我也不可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价格，我只在握合适的价格盘。
0: 这些观点我们也留下来让大家分享好吗？谢谢，掌声送给他。来，我们看下一道题目。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要强调的是哪一种投资原则 ？A. 集中投资 ，B. 分散投资 ，C. 杠杆投资 ，D. 高频交易。那边有一位姐姐，很快就举手了。对，您请慢慢走上来，不着急。别着急，别着急。让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听到答案，也让他们馋一馋我们的奖品和现场的互动。您好，您告诉我答案。
2: 应该是 D， 那个 B 分散投资。
0: 分散投资，应该没有意义吧？掌声送给他。由汇正财经送上的一份礼品，谢谢您。

0: 复利只适用于债券 ，D， 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您，我记得是对，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您最早把手举起来的，请。还要上台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个答案有没有跑掉。您好，
1: 长期持有，那个再投资收益可以回报。
0: 您能举出您日常生活当中投资有做复利的这种思考的行为吗？有吗？
1: 有，我那个买银行股，然后每年有分红，我可以分红再投。我认为这一种就是那个叫复利吧。
0: 怎么样？大家觉得有意见吗？没有。那我再问你一句，像他提到的复利不会产生亏损，复利只适用于债券，这个可能错在哪里？
1: 这个太绝对了，可能对我有点。
0: 其实也很简单，第四句，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我们经常也会有这么一句话吗？盈利加仓。啊，后四个字是什么？一把亏光。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吗？也有。任何的一种策略，它不存在说一定对或者一定不对，要放在具体的时间段。但是我们讨论复利投资的行为本身是这个，还包括很多的一些公募基金的分红，可以选择分红现金或者选择红利复投，这仍然是复利的一种具体的行为。谢谢您。啊，等等，答案没有公布呢。就是这个答案对吧？没有错。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
2: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好像我们的题目开始不一样了，对吧？从一开始讲最新的一些投资规则，讲最近很火热的科创板，接下来我们开始关注投资本身的很多的具体话题。来看一下一道题，这道题从理解层面，从文字层面来讲的话，是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知道？以下哪一项属于系统性风险 ？A. 公司管理层丑闻 ，B.行业政策变化 ，C 宏观经济衰退 ，D 产业召回事件。其实，在我们日常每天听股评家、听嘉宾、听各类人群在各个平台上发表观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个词眼：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边的那位先生，是您？您是举手了吗？您是举手？对。倒数第三排就是戴眼镜的这位先生，您手举得最早，我看到了，您请。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什么？那您告诉我答案。
7: C， 宏观经济衰退。
0: 跟大家稍微用很简单的话语解释一下，您理解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是什么？或者说您答题的刚刚这个标准，您能告诉我们一下吗？看着屏幕说吧，看摄像头。
7: 系统性风险就是国家政策、经济这状况各方面情况变化嘛，可能影响股市的涨跌了。就是举个例子，加息了，或者经济下行了。这造成整个经济下行，股市下跌吧。
0: 非系统性风险简单一点是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是
7: 非系统性风险就是有的利空和利多消息网上的刺激一下，但不影响整个趋势吧。
0: 有的小伙伴觉得那样记很简单，系统性风险就是广普，非系统性风险就

0: 是个案。如果用这两句话来比较的话，那就公司管理层丑闻就是这家公司自己的情况，行业政策变化就是这个行业的情况，全市场有多少个行业，然后产品召回事件就是某一个公司，就其实个案跟全部的，是不是这么一个事情？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谢谢您，谢谢。有些字眼对于我们日常的投资收益其实没有帮助，对不对？我知道了什么是复利，或者我知道什么是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对于我当下的买的任何一只股票可能没有帮助，但对于我们了解整个这个市场，或者当我们听到别人在用这些字眼去表达观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瞬间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他在提到里面的一些细节。相应的其实还有很多，今天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关心那些专业名词或者所谓的专业名词，虽然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什么叫阿尔法，什么叫贝塔，是吧，就各种这些话题。但是在今天，尤其在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这个日子，我们把这些字眼拿出来提一提，是不是对大家来讲的话，对日后的投资会有更多小小的帮助。我们继续往下看题，第七题，以下哪项最可能是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有人已经举手了，让我把题目读完吧。 A 通过正规银行渠道销售，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C 产品在证监会备案， D 风险揭示书内容详尽。就是这位姐姐，对，倒数第二排，您请慢慢来。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这事儿其实离我们蛮近，我待会儿答完了我可以跟您讲。你好。
1: 我觉得是选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0: 这个是典型特征。
1: 对，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
0: 也就是说，如果是正儿八经的金融产品，它应该做到这一条还是不应该做到这一条？
1: 承诺是保本保息高额回报，它会有风险提示的。
0: 是说当我们听到某些时候的不管是销售话术或者是其中字眼有这样的 keyword， 你就要稍微上上心，
1: 脑子里面就要有根弦，要绷紧一下。
0: 而另外三项其实是正规销售的金融产品必须要具备的要求。
1: 对的对的，主持人说的对的。
0: 来，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把汇正财经的奖品送给您，谢谢您，谢谢，谢谢。今天其实金融诈骗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在节目里面可能都说过这句话，走进我们家小区物业公司门口拉了一长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本小区最近刚刚有居民因为金融诈骗损失多少多少钱。有时候想想物业公司也良苦用心，用这样的方式，用最直白的数目字告诉大家怎么远离。但的确怎么远离这件事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通过听那些关键词，听到某一句明确又知道，比如说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这样的字眼，承诺本金没有风险这样的字眼，或者你可以要求去回溯看你的产品有没有备案，资金托管行在哪里等等这些相关的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甚至我觉得在节目里面还是要 again again again 继续说这个。来看下一道题目，虽然这个词儿不熟，三查行为，但是大家其实可以了解这些。以下哪项不属于投

0: 我用了排除法，一二四我都打过，然后 C 没打过，所以应该是 C 我想。
1: 来，在座像他一样的，一二四都打过的人请举手。那我再问一下，这个第四个答案打过的人请举手。没有啊，这个请把奖品都收回来。下个星期第四个答案必须得打一次，行不行？您真的确定是这个 C？ 好吧，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但是这个请汇正财经的奖品留一留，下个星期打过第四个答案以后才把奖品送给他。开个玩笑，谢谢。好，帮我们切回到主 KV， 谢谢。这样的短暂热身，一方面是有趣，一方面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互动答题，了解到很多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你说叫小知识也好，或者你说叫小知道也好，其实刚刚这些还不能构成完整的知识，在我自己的心目当中是如此。今天我们经常说知识，知识付费，知识能够改变，但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串联起完整体系的知道。刚刚的十道题其实只是十个知道本身，在我的内心当中是如此的。可是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的知道，我们才会对投资里面的每一些细节产生一个系统性了解，进而形成知识。好比方说今天这个题目里面跟科创板有关的投资者话题，跟市场最新的交易制度产生一些影响，让个人投资者能够去参与盘后交易的这样的一些规则，有关于防非反诈的具体信息，还有关于像我们作为公共媒体一直陪伴在各位身边来做好投资者陪伴啊，虽然不知道大家是赔了还剩一半还是怎么样，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市场永远是在让我们投身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份力量都在共同维护着，共同向前的。所以今天这样的十道题目，希望能够让现场的小伙伴们有更多的收获，也让看直播的小伙伴们下次能够攒起力气继续报名到现场来。您正在关注的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举办的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在临港新片区。稍微休息一下，一个宣传之后将进入到今天活动的正式环节。我们会请到今天上午一共三位嘉宾登台路演，也希望所有的干货在这样的日子，在昨天星期四之后的今天星期五，在市场的逐渐的陪伴过程当中，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收获。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各位早上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此刻我们在上海，在临港新片区。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是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个平台上面的小伙伴们，早上好。其实时间很快，上一场我们在长沙，两个多月之后我们移动到了上海。市场改变了吗？市场情绪改变了吗？每一位自己心里都会有想法，看成交量，看指数位置，或者看我自己的市值表现情况。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除了会带到更多当下市场的关注点以外，也的确一直在希望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些开阔。还有什么最新的话题，还有什么最新的热点，还有什么跟市场有关联的那些行业可以让大家有了解。今天上午的三位嘉宾干货满满，也希望大家在整个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收获。但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今天上午的整个的投资报告会的内容跟目前已经开市的行情稍微放在旁边一点点，对吧？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有些时候需要给自己的

0: 思考、关注度有更多的一些暂停键。如果我关注的实时是行情的话，那的确我可能在其他方面的关注点会不同。当然，在各个网络直播平台的时候，每次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开放直播回看。所以在接下来的双休日时间里面，还有更多的小伙伴，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回溯一下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的相关内容。以下时段，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登场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镐仪，掌声有请。
1: 好，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汇正财经的朱镐仪啊。那么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啊。如果说做好投资啊，可以改变您的财运和钱包，那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可能能够逆天改命啊。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一个细胞和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大家知道，在过去很多可能是癌症啊，特别是骨髓方面的、血液方面的啊，很难被治愈。但是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展和发达，那么可以通过改变您自身的基因啊，改变您的一些细胞免疫力来抵抗这些疾病，那么从而达到啊逆天改命的这样一个效果哈。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的一个章节啊，我们整个章节呢分为六个部分啊。那么首先呢会讲一下整个这个基因治疗的这个革命啊，它的一个路线。第二个呢就是临床的一个状况。第三个呢，目前整个在这个领域当中技术和市场的一个垄断的一个情况。第四个呢，目前它的一个技术发展和升级拓展的一个状态啊。第五个就是三条我们未来这个可以中长期去关注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主线方向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国内目前做的比较好的一些标的的一个介绍，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个的一个 CGT 啊，其实它就是一个 cell 基因，对吧？那么细胞基因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三个简称。那么在这个技术路线上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在医学和科技上分为两条路线啊，一个呢是细胞治疗，一个是基因治疗啊。细胞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打靶，就是说往你的身体里面啊输入一个武器，然后呢把那个癌细胞给打掉啊，那么它这个过程就叫细胞治疗，用英文来表示就 CAR-T 啊，就是这个嵌入式的抗原体载体啊。那么 T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打靶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就是说是我们自身体内一些健康的免疫细胞，或者说是体外就别人的啊一些健康的免疫细胞。那么这些细胞呢，可以用来帮我们去什么攻击那些癌细胞，因为我们可能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啊，它无法抵抗。那么这个细胞治疗呢，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啊把自己的细胞啊好的，然后呢拿到体外去培育，然后培育完了之后呢，再送回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啊。大家经常听说过叫靶向治疗啊，就是这个就细胞治疗。那么目前呢，其实，在血液啊，这个治疗当中比较多，比如说像血液瘤啊、白血病啊、淋巴瘤啊、骨髓瘤等等。那么这个市场比例呢比较小，那么更多的一些肿瘤患者呢，可能就是一个实体的啊，所以呢，现在正在往实体的拓展啊，比如说像 TCRT、TIL、CAR、NK 啊这些专业的名词。其实这些专业的名词和前面那个T 细胞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用的细胞不一样啊，靶向的这个方向或者层次不一样啊，那么就是只是一个专业名词。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细胞治疗的覆盖率啊，从原来的10%慢慢慢慢向90%甚至更高的方向去迈进。所以我们很多以前啊可能无法治愈的这种伤痛或者疾病啊，有可能会在未来能够被完全治愈。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位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

0: 班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1: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0: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看。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啊，第二个就是基因治疗。大家知道，我们看到基因对吧？就两条这个基因的链条，然后旋转的这种图形对吧？那么其实基因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把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给你调换了啊。就比如说你天生生下来是，比如说是有这个抵抗力差的啊，天生生下来肌肉萎缩的啊，天生生下来是致盲的啊等等。那么它会把这个好的啊一个基因给你传送进去。那么什么方式呢？它以快递的方式给你传进来。什么是快递啊 ？AAV 啊，这个词 ，AAV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用腺体啊作为一种，它腺体本来是一种病毒啊，那么腺体相关的 virus 就 V 这个病毒的意思，它把对身体不好的这种腺体的病毒把它去除了，留下什么呢？留下这个腺体的壳，然后把好的基因然后传输到你的身体里面啊。现在呢有通过吃药以及注射两种形式啊，去改变这种状态。所以呢，通过这两条技术路线啊，可以对于目前市面上很多的啊疾病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还在推进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从T 细胞这个自身来说啊，我们在医学当中通常有三种状态啊去培养，比如说第一个像自体。CAR-T 啊，就是你用自己健康的 T 细胞先把它抽取出来，抽取到体外，然后呢通过器皿培养到一定的程度，再输回到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体当中去解决问题。那么通用型 CAR 这个呢成本相对比较低，就是你可以用其他人的健康的 T 细胞直接往你身体里面去注入啊。最后一个呢就体内，就是你培育在自己体内培育完之后呢，就啊去这个解决您的一个靶向的一些肿瘤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啊。那么目前在产品端和或者说在这个实际应用端当中呢，目前这个啊这一款叫 Carvykti 啊，这个是目前我们比较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啊，同时呢也是由我国的传奇生物和美国的江森啊他们合作的这个产品。那么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这个自体 CAR 在临床应用当中还是占主流啊，占主流的，好吧。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啊，那么整个 CGT 产业链啊这个集中度啊或者说优势还在目前的在上游啊，上游在基因的编辑对吧，我们要改变基因嘛，基因的编辑，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啊细胞的载体这一块啊，那么目前还在国外的一个巨头啊为主，那么还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我们国内发展也非常的快啊。目前呢这个细胞基因治疗啊已经成为医药产业当中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我们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25年对吧，市场涨的是什么？是硬件基础设施或者是 AI 的基础设施，它是什么？是国产替代对吧。那么今年有可能啊，现在因为我们还没过完嘛啊，有可能是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啊在一些国产的金融软件啊，包括国产的一些大模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AI 的一些中游和下游的国产化替代。那么在这一块其实国家也提出了啊，在基因细胞治疗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要有国产化替代啊，所以说国家是非常的支持，整体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年呢新增这个肿瘤患者达到2000万多啊，那么全球的罕见病患者总数达到3亿多啊，全球70亿人嘛对吧，那么有非常高的比例啊获得这种罕见病。罕见病就是天生的，以前是就生下来就这样了，无法解决，那么通过基因能改命啊。那么所以说这一次呢是对于生物制药，对于治病救人来说属于第三次革命。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啊，药物革命即小分子大分子。小分子是什么？ 小分子就是吃药口服吞药啊，大分子是什么？生物治疗，比如说是打胰岛素啊，糖尿病人打胰岛素就是通过生物的一些东西打到身体里面啊。那么小分子的就是化学治疗，化学制成的品来解决身体。那么现在第三次啊，直接给你改基因了啊，改命了啊，所以这个发展的非常快啊。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啤酒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2026美加墨世界杯带火了看球经济啊。有意思的是，传统的啤酒增长平平，但是有一个种类精酿啤酒却是逆势爆发。你像美团闪购的数据显示，赛事期间精酿的销量是同比大涨了251%。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精酿啤酒这个小众的文化圈层来聊一聊城市的生长啊。全程有三个灵魂拷问，那为什么漂洋过海的精酿会在上海扎稳了根？那小众赛道能否长成长期生意？还有精酿给我们消费、创业还有转型带来哪些启示？那今天呢，请到的是上海精酿啤酒协会会长、上海精酿啤酒节的主理人、职业酿酒师林林，欢迎您。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林。
10: 欢迎林林啊，一上来就开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酒花的气泡水啊，其实也是精酿的一种啊。那今天呢，把你请过来也是因为你很有代表性，因为你呢是从2008年第一次接触到精酿啤酒，成为了这个业余的酒友之后呢，到现在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组织者，所以说看下来你的经历其实就像是一个精酿的生长史。
11: 这个讲的有点大，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但客观来说，精酿行业确实是由像我这样的无数个爱好者、从业者们共同培育起来的。在我刚开始喝精酿的时候，甚至都还没有精酿这个词，这个词要到2012年、2013年以后，它才被大家逐渐口口相传出来。一开始大家说的都是 craft beer 手工啤酒、精工啤酒之类的这样的词。2012年的时候是有了国内的第一届精酿啤酒比赛和精酿啤酒节，所以大家就在想这个 craft beer 要翻译成什么词比较易于传播，所以当时由高岩、银海他们代表的几个头部 初创的品牌，想来想去就找到了精酿啤酒这个词。
10: 嗯，
11: 这个词确实很好听，给人一种美好的、精致的、向上的、高端的这种感觉，所以它一下子就传播开来了。它的两次爆发，第一次就是在90年代左右，这个时候普及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2000年初开始进入了平台期，一直到了2008年、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网的诞生，让这个信息的传播的主体从大型的广告啊、网站啊，逐渐转向了消费者、用户自己。很多人本身自己就具有传播力，那么精酿啤酒就迎来了第二波爆发，一直持续到今天。
10: 到底这个啤酒大概跟其他的种类有什么样的区别？生啤啊、熟啤啊、精酿啊、什么工业啤酒啊，能不能简单再给我们科普科普啊？这个精酿二字是不是按理念还有原料分的？常见的毕竟是那些工业啤酒嘛，就是俗称的这种大绿棒子。
11: 是的，所以我们通常来说 craft beer 对应的词就是 industrial beer， 那么换说成中文就是精酿啤酒和工业啤酒。它们本身其实并不是在形态上、在制造上有所对立，因为啤酒的生产酿造的原理和工艺本质上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型啤酒厂品控啊、工艺、量化控制是超过精酿啤酒的。但就好像你知道，全世界的麦当劳、肯德基出品都基本上一致，但你肯定更愿意去吃平时的小馆子，或者说私房菜。你能体验到的东西是更个性化的、更多样的。精酿啤酒一定要给它规范一些概念的话呢，其实它就是指小量酿造的品类多样的一类产品。
10: 可以理解成这种什么啤酒界的手冲咖啡这样的。
11: 你可以把它跟精品咖啡、手冲什么这些画一个约等号，或者说就像我们说独立电影、地下音乐这种东西。所以从文化上去理解，你可能就比较好理解。
10: 喝的就是这种风味和个性。
11: 是的，是的。所以大型啤酒厂生产的产品，它的目标客群一定是最普遍的大众人群，所以它的口味特色不能过于鲜明。过于鲜明的口味就意味着有人很喜欢，有人很不喜欢。他们可能更多追求的是一个最大公约数，你别讨厌就行了，你就喝呗。它不怎么好喝，但至少它不难喝，在什么场合下你也都能喝点。那精酿啤酒要的肯定不是这种，要的是主理人、酿酒师啊、创始人本身对于这个文化、对于产品的理解和传达。所以一定是有作者性的。
10: 我反复说的文化属性。
11: 对对对，有作者性它就有表达，有表达就意味着是他自己的观点和理念。你可以认同，你也可以不认同，你可以喜欢，你也可以不喜欢，你今天喜欢，你明天不喜欢了都可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精酿啤酒作为文化产业，它的载体就是这个啤酒本身。我们说回来，它跟大厂生产的又有什么不同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产品上呢，就是一个多样性、口味的丰富性。大厂因为个生产设备、生产规模的限制，做的量，对于成本的追求、利润的控制都是比较严格和精细的。它的产品相对单一，更有利于把资源集中调配做一个大单品、爆品。那精酿啤酒追求的不是这个，它追求的就是我喜欢什么我就表达什么。今天我觉得苦的东西也不错，啤酒花风味很好啊，这个特种麦芽很好，咖啡味很好，我喜欢我就多烧点嘛。就像你自己在家烧番茄炒蛋，你就一口气打10个蛋，或者说你就用一些特别不一样的番茄，你就用圣女果来做番茄炒蛋，随便你啦。有人肯定会喜欢，哎呦这个有点意思，有人会觉得你这烧的啥，那么它就是这样的呀。

0: 它也是啤酒嘛，只是说可能是看起来更个性化、更高端的一种啤酒，所以这样的话、售价也会更高一点啊。那
1: 对于成本的控制是比较粗糙的，
0: 哦，
1: 也难，也难。
0: 所以我在刚刚开头的时候说了一个世界杯啊，它的表现，尤其是精酿的表现。那你怎么看这个数据？那为什么其他的品类、传统的这种工业的啤酒，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亮眼的起色？
1: 因为不同于往年的世界杯，往年的世界杯基本上都是在傍晚，晚上最多也就是零点会有比赛开踢，但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大部分都是在零点以后，两点、三点，甚至是早上六点、十点的比赛，时差的原因嘛。那这就意味着大家没有办法在晚上去酒吧看球喝酒。其实世界杯这个东西呢，除了看比赛本身，它要的是一种现场感，一帮人一起

0: 应用就是我最大的兴趣、
1: 嗯、
0: 那么带着这些知识和技能，那么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能发挥更多的作用呗、
1: 嗯、
0: 多了不说，那能让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喜欢上。

0: 段的消费者以及各种人群的消费者，他们无论平时有没有什么精酿啤酒的消费诉求，但是至少一年一次的。
1: 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啤酒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那今天呢，请到的是上海精酿啤酒协会会长，上海精酿啤酒节的主理人，职业酿酒师玲玲。精酿文化也开始破圈了啊，从刚开始的小众啊，几个人享受，到现在的大众，走下来看下来，其实还得看看它背后的商业价值啊。
12: 嗯，
11: 精酿话题火，好像我看了一个数据，也是成

0: 算是20%以上的增长。但是整个的中国的啤酒的一个市值，或者市场还是比较小。
1: 整个啤酒的5000万吨、4000万吨、3000万吨这样的一个体量。
0: 但是其实精酿占的非常小，还只是5%啊。就是头部的品牌的销售也很难达到1-2千万。
1: 对，确实，我们认为卖得好的呢，比较重要的都是渠道方，比如说像这个盒马呀、胖东来呀，什么这样的渠道方啊，他们是卖得很好。但是你对于说对于独立的精酿品牌来说，确实还是小。但我认为这件事情刚开始嘛，所以你看，美国从80年代开启了精酿啤酒的潮流。那我们怎么样也是2010年以后，甚至2015年以后，那毕竟是晚了一些时候。再加上欧美的这个酒类文化跟中国的酒类文化又不太一样。啤酒对于欧美人来说，很多时候更像一个社交饮品。酒的属性是很弱很弱的，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在中国人认知的那种我在喝酒啊，我在比较怎么样的场景，他们可能就是喝一杯吧。他们说的喝一杯不是说喝点饮料喝点水，就是喝杯啤酒的意思。那你像英国人在回家的路上是一定要去酒吧的，没有人直接回家的。文化不一样啊，包括日本人现在也是，就是大多数上班白领也是去居酒屋先吃点喝点再回家。那中国人呢，可能就是喝酒是一个，我不知道，在过去的酒文化里面是一个专门的场合，就是喝酒，就是酒局或者说酒桌文化。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有它的好的点，但它也有它的不好的点。那我觉得这几年风向也在变，就是大家越来越想从很商务的很严肃的这种酒桌转向相对轻松的，也能谈事儿，不是说不能谈事儿，能谈事儿，但是这个谈的就不是说你喝点我喝点，不喝不给面子那种，转变成了那种我今天能来就是我们要谈成的，就是要好好聊的。所以大家不如坦诚的聊点事情，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像过去，哎呀，不把它喝好了好像这事儿就谈不成，其实这个压力就太大了。所以现在大家平时上班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酒桌上造太多的压力了。其实精酿啤酒你要真的想喝多，你蛮难喝多的，因为它酒精度毕竟相对低一点，而且最大的点倒不是说喝不喝多的问题，是在于相对好喝一点吧。绝大多数人喝白酒的第一感受都是皱着眉闭着眼，哎呀，喝一口，然后就然后那个表情就很痛苦，
0: 想吐掉，
1: 对吧？很痛苦，不赶紧喝口茶，或者说吃两口菜压一压，弄得好像这酒这么难喝吗？那也没逼你喝呀。但今天不是就不一样，你不好喝你换一个嘛，你换一个你好喝的嘛，你喝的这个总要挑到一个你觉得哎这好喝你喝，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比较好了？这块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好，说回来，我们的关键点就是说，从生意上来说，精酿啤酒呢显然是一个风口，就是它是一个朝阳产业，始终是在向上增长的。这件事情有几个点，除了我们说的它的文化属性、它的口味特色之外呢，就是它迎合了当下新一代酒类消费者的诉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所有人总归都要转向，随着这个健康理念啊，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多的人都会知道喝酒本身是一件伤身体的事情，但你又不得不要喝点酒，因为它有一点点精神属性的优势在。那么让酒变得好喝，让你不知不觉的觉得达到我的放松的目的了，这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0: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也分析一下它目前存在的一些痛点。比如说我看到的啊，因为它上游毕竟是需要这个优质的酒花，还有特种的这个麦芽，这些东西其实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成本是降不下来的。然后另外就是下游，那毕竟这些大的商超或者餐饮的渠道，它还是被工业啤酒深度绑定的嘛。
1: 对。
0: 然后进场费或者排他建议还都是比较多的，挡在门外的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的认知还没有打开。我不瞒你说，不是因为做这档节目，我或者不是因为上次采访，我也很难走进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可能得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当然还有最关键的是精酿，它毕竟是贵的嘛。
1: 啊，说回来就是我们一个一个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说，确实供给端这边原料中国还没有什么优势。麦芽还好说，基础麦芽啊、一些什么的国产还行，能满足需求。但确实对于精酿来说，啤酒花非常依赖进口。就啤酒花呢也是一个讲风土讲产地的，有点像葡萄像咖啡豆，也是非常重要的农产品，有自己的农产品特点。全球的啤酒花主要在南北半球的35到55这个纬度，那对应的就是比如说德国、捷克中国的新疆、甘肃、东北，美国的这个俄勒冈州、爱达荷州这样一些产地，南半球就是像澳大利亚的南部、新西兰的中部、这个南非啊什么的，这些地方有产。从农业的啤酒，我们说本质上还是一个农副产品，它是农业农产品加工之后的一个产品嘛，所以根儿上面农业技术、农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筑啊。那么我们中国的农业也在自己的这个转型期嘛，可能就是说粮食啊一些保障性的类别还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其实你看我们的水果啊，我们的蔬菜啊，在全球是独一份的啊，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也很难享受在中国的又便宜又好吃的这么多丰富的水果蔬菜，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在副产品上面去投入这些东西。所以只要我们在大麦的种植、麦芽的加工技术、啤酒花的种植、新品种的培育上面加大投入，一定是可以开发出更好的产品的。
0: 而且只要它在增量的这个赛道上不断的
1: 对
0: 吧追赶，
1: 对对对，
0: 它肯定是需求越来越大，然后成本也会越来越低，整个的行业的生态也会越来越良性发展。现在其实不少的资本也盯上这个赛道了，包括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也有感触吧，就是市集开了之后应该很多的合作方就找上来了啊。那刚刚说到资本，你像大品牌像百威啊等啤酒巨头也开始纷纷的做自己的精酿的产品线了。
1: 百威是这样的啊，就是至少在美国精酿啤酒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小而独立，百威做精酿的一个方式就是收购，他自己做不了，因为他旗下的百威的酒厂其实做的都是大型的工业化啤酒。小而美的企业的这个啤酒呢，它比较难做，不是不能做，它做能做出来呢也比较好，但是没有那个量给它卖。换句话说，百威举个简单的例子，百威酿一次这个酒可能要卖很多很多人，卖很多很多地方，但是百威如果说拿这个同样的生产线做一款精酿啤酒，那做出来的这个量要卖很久很久，可能要卖到全球去了。好了，我们说回来，啤酒的第一属性是啥？是鲜，是净。好了，那你这个它的优势就被抹除掉了。大酒厂像百威收购精酿品牌不是一天两天了，过去10年20年里面他们都观察到了谈了不少的精酿品牌，然后把他们直接收入麾下，财务并进来，甚至给了这些精酿品牌一定的独立性。举个例子，大家在上海啊去的这个鹅岛，其实是美国精酿行业里面最最重要的先锋品牌之一，很早就被收购了。被收购了之后，有的品牌就消失了，不行了。比如上海的拳击猫，如果对上海的精酿啤酒有所了解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上海以前有个拳击猫，后来被百威收购了，到现在就消失了。那美国收购了，美国的百威在美国乃至全球收了很多的精酿品牌，鹅岛是到目前经营的还不错的一个厂牌。大品牌大酒厂参与精酿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收购，比如说这个嘉士伯也收购了北京那边的精 A 这个品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呢，精酿啤酒呢还是要维持自己的一个独立属性啊，就是我们说回来这个事情，举个例子，就好像某某地下音乐队突然签约了第一的经纪公司，这个事情呢你说好还是不好呢，看对谁说。对于之前追随他们的粉丝来说，突然有一天啊被收购了，就有一种哇你不纯粹了，你不革命了，你不先进了的那种感觉。但对于乐队本身自己的，可能就是哇终于挣到钱了的那种感觉。那你说出品行不行，这个事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对吧？就像我们刚刚说，有的品牌就死了被收购，有的品牌呢现在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如鹅岛。大资本进来，如果它本身是啤酒行业的资本， 那方式无非就是这么几种，收购、并购或者是注资或者收购一部分股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嘛。那么如果非啤酒行业的资本，你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热钱那投资，那基本上就是开一个新厂，做一个新品牌，或者是做一个新的加盟

0: 连锁还是渠道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嗯，
0: 我觉得做渠道是非常非常好一件事情。我始终是很欢迎大渠道大资本参与到精酿里面来的啊。我有一个暴论，就是中国上千家精酿啤酒企业共同喊一句话，不如百威青岛啊喊一句话的这个作用大。所以我其实是从来不反对大企业大资本参与进来的，因为做精酿的都是小企业小玩家，大家的声量很小，真正能覆盖到的真的就是方圆十几二十公里的消费者们渠道们，只是星星之火而已。但星星之火要燎原怎么样呢？那不如烧一把大的。但是只是说精酿的这个属性就决定了它就是小而美的，你大企业船这么大你怎么搞嘛。
1: 嗯，
0: 但是怎么能够借助更大的资源渠道钱去让自己的声量放大，我觉得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长久的课题。
1: 哎，有没有看到好的案例啊？比如说跳海啊，就他不是做精酿的，但是他是做酒吧的。
0: 对，
1: 就是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值得去借鉴？
0: 跳海我很喜欢的，就是虽然啊，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这种核心精酿粉丝的话，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跳海争议话题也是不少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关注的都是跳海好像对酒不是很关注啊或者怎么样。嗯，这件事情我的思考是这样的，就是跳海是一个做社群的，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它特别擅长做社群，而精酿啤酒最需要的就是做社群。跳海今天卖精酿卖得好，人家明天卖袜子卖的也比那些卖袜子厂牌卖得好，他卖什么都行。为什么？因为他抓的是消费者，消费者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资产。
1: 是
0: 消费者因为喜欢跳海这个场所场景这个社群才来的跳海。跳海今天可以卖酒，明天可以卖袜子，后天可以卖书，在后天可以卖一些虚拟的东西。
1: 是的，
0: 卖什么都行。
1: 它的核心的这个打酒师也可以变成其他的任何。
0: 对，它的消费者可以成为这个酒吧的一个工作人员一环。啊，但又不是为了拿钱来工作的，其实是为了交流，其实是为了社群。国内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精酿品牌啊，口碑很好量很小的一个品牌 Fever 的老板聊天，他来上海出差，然后走了一遍，就被我们另外一个主理人带着走了一遍上海的鸡尾酒吧。哇，他也是很刷新，因为上海是亚洲鸡尾酒吧体验最好的一个城市之一啊，跟东京啊香港啊什么的差不多，就是你能在上海的鸡尾酒吧体验到非常非常顶级的酒款以及服务。
1: 嗯，
0: 那我这个精酿品牌的老板他自己也开店也做酒厂，他体验了一遍他就觉得哇，我们精酿啤酒真的太 low 了，就是我们的精酿啤酒的从业者，我们的酒吧体验实在是太弱了，没有人跟你介绍酒，没有人跟你介绍品牌，没有人伺候消费者享受一款酒，各个方面我们跟其他酒类相比，尤其是鸡尾酒相比，我们差得非常非常远。很多人说哎，上海精酿酒吧氛围好吗？好像比北京差远了。其实上海精酿酒吧已经很好了，比北京差得远是因为，或者说比其他城市差得远是因为上海的选择实在太多了。我们精酿啤酒面临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同行，比如说我是某个精酿啤酒品牌的老板，我的竞争对手真的不是其他精酿啤酒品牌老板，我的竞争对手是鸡尾酒吧、葡萄酒吧、威士忌吧，是书店、是夜跑团，是任何一个能满足消费者娱乐需求的东西。你怎么能让这些人愿意花这样一些钱度过他开心的两个三个小时？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话题，就是体验。我花的钱，我要在这两三个小时里面得到好的体验。我是去跑步，还是去看书，还是去看电影，还是去喝鸡尾酒，还是去喝啤酒？它是有选择的，有非常多的选择，体验都很好。在这里面，精酿绝对是那个体验不够好的那一个，没有往上面堆实力、堆钱、堆人、堆知识、堆技术、堆文化。现在只是就是那种，因为大多数从业者真的就是像我这样自己爱。开酒吧老板里面有一个黑话叫以饭养喝，就是我开酒吧的目的是让自己喝爽啊，其实都没有想到怎么把消费者伺候好这件事情。我认为大家要转变这个观念，你开酒吧目的就是要把消费者伺候好，你自己喝不喝的你有的是办法。当然了，这也是因为一开始过去几年里面开精酿酒吧听上去不是个挣钱的生意，所以很多老板们就觉得哎，挣不挣钱无所谓了，自己喝开心就行了。
1: 嗯嗯
0: 啊，这也是两个方面吧，共同的因素决定了精酿酒吧目前的体验我认为是不够好的。那你说这个事情你要敦促你也敦促不了，我认为在上海这件事情就是很难。其他城市有好的，我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因为很多其他城市优势在哪里呢？它成本低呀，它成本低了它能够堆人，堆酒啊，相对来说人多了

0: 那服务就会好一点。
1: 哦。
0: 啊，上海的酒吧可能真的他多雇一个人，他那个不一定能 cover 得住，对吧？走遍全国的精酿酒吧，上海的精酿酒吧营业时间已经是远超全国其他酒吧的了。我去其他城市，精酿酒吧没一个6点前开门的啊，上海很多酒吧4点2点就开门，中午就开门，还要卖个咖啡，就是那种一天24小时，我房租都交了，我不得多营业一点儿。这也是一个现状啊，我观察到的现状就是，好像精酿酒吧老板们其他城市过挺舒服的，也没什么追求。上海的精酿酒吧们老板嘛，过得又很艰难，但是又突破不了。
1: 嗯，
0: 服务对不上去，消费者们选择又多，哎，你不行我就去别家了，你爱行不行？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啊，很难。那你说这件事情里面，我有没有责任？我要怎么做？我也没想好啊，我也没想好。但至少上海有别的城市比拟不了的优势，就是上海的这个细分还是在进一步在细。
1: 嗯，
0: 现在甚至是有专门以卖日本精酿为专题的，日本的大啤酒也有专门店可以买。
1: 嗯，
0: 哎，这个事情在上海是独一份儿啊，好像北京也有，但你在全国其他城市，你很难想象，我就卖日本的水啤，我能开个店。
1: 我看到你的那个市集上面有专门各个城市该有的这种酒酿的特色的，这就是要在上海融入到其他城市的文化的这种概念。
0: 对对对对对，是的，精酿啤酒它真的是有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属性的，不像很多生意，也许你有个模型，有个成本售价，不是简单的一个买卖，就是大家一定要从技术知识文化的角度来去考量这个生意，它才能做得下去，才能做得长久，而不是单纯的从低买高卖这一个简单的生意模型角度去出发。简单的低买高卖，大家去做点别的，远比精酿要挣钱啊！精酿啤酒不是低买高卖的问题。
1: 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又想起我有一次采访一个做精酿的一个厂牌的负责人，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虽然我自己已经38岁了，没有房子，还骑着电瓶车，甚至在父母的眼里是一个悲剧，但是我自己好快乐。
0: ”
1: 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个赛道它是有文化属性的，是能够从零到一深耕下去的啊。
0: 精酿啤酒我认为呢还有一个属性，就是它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拿精酿啤酒当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吃它，你喝它，你依赖它，你培养它，你卖它，跟你这个人的生命它是绑定的，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精酿啤酒相关的。至于你挣到多少钱，你能不能以它买车买房，这个是比较次要的地位的。说难点，活到底了，哎，你世俗上的成功就是钱，那你自己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如果你追求的成功是钱的话啊，趁早别搞精酿啤酒，因为精酿啤酒绝不能让你挣到你觉得足够的钱。精酿啤酒能满足你的一定是你的精神诉求，这里面没有高级低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追求的不是钱，你追求的是开心满足社群的认同，那我觉得精酿啤酒只要你关注精酿的文化知识技术社群，一定是很开心的一个生活状态。
1: 因为我们本期的主题毕竟是小众文化的一种城市生长啊，因为我们是从精酿延展下去不断的在那儿说的啊，不管是这种像精品咖啡也好，或者城市露营也好，或者各种小众爱好，什么各种
0: 次元
1: 啊，二次元呀，动漫啊，飞盘路冲
0: 啊
1: 等等，很小众
0: 的生活方
1: 式。对，我没有接触，所以我就觉得跟我离得很远啊。
0: 嗯、
1: 这个小众的爱好啊，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小众文化。
0: 嗯、
1: 如果在一个城市里真正扎根下去，健康生长、
0: 嗯，
1: 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就怎么坚定地在这个小众赛道里面走下去？
0: 我根本不关心它小不小众，我热爱就可以了。就是但凡是个小众文化，它一定有一个基本特性，就是什么？就是它是小也好，它是大也好，我没有那么在意，甚至它最好小它别大，因为它一旦大了好像我反而有点那么不喜欢了，就有点那种我当初喜欢的地下艺人，我当初喜欢的地下乐队，我当初喜欢的不出名的那些偶像，突然有一天哎呀走上主流舞台了，我好像就没那么喜欢了的感觉。所以我认为小众文化生存的要义很简单，就是关注这个文化圈层里面的每一个人的状态和诉求，只要做好这件事情了，这个小众文化就能持续长久的生存下去。至于它能不能从小众走向大众，这个就看心态问题了。 也无非就是喜欢的人越多一点嘛，好嘛，总归好了，
1: 嗯，
0: 你能遇见更多的人。

0: 人交流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的机会。但至于说大众多大是大众，现在精酿啤酒中国5%，美国20%，中国如果变成20%了，你还喜不喜欢精酿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啊，怎么人人都喝精酿，好像我这个装不到了的感觉？小众文化，我认为小众文化的特色，第一就是小众，要足够小众。但多小是小，多大是大，这个衡量标准是不确定的。我觉得热爱是第一属性，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文化给你带来的满足感。你的满足感来自于哪些方向？是足够小，还是有意思？能挣钱，还是有信息差？我觉得每个人的诉求点啊，这都不一样。但如果你是这个小众文化的从业者，你是靠它吃饭的，就一个诉求，就是每一个参与到这个小众文化里面的人，不管是从业者，还是爱好者，还是消费者，还是什么的，你都要关注他们的真实诉求，然后去做配合大家诉求的事情，才能让这个事情健康成长吧。
1: 挺好，还是带着用户思维来看任何的这个小众文化的圈层。当然，另外就是把自己的热爱发挥到极致，毕竟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啊。好，再次感谢啊，玲玲今天掏心窝子的分享啊。当然，聊到现在，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精酿啊，的确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这种奢侈的玩意儿，而是一杯更好喝的啤酒，一种更加放松的社交，也是一份藏在城市夜里的这种烟火气啊。今天我们聊精酿，聊的不是酒，聊的更多的是一种包容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也希望大家能够像玲玲一样把热爱变成事业啊，能够在小镇文化的圈里肆意生长，让自己成为城市缝隙中长出来的参天大树。
0: 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玲玲，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

0: 在张江建设了两家国家级的制造业创新中心，
1: 嗯，
0: 一家叫集成电路创新中心，一家叫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同时我们最近在浦东金桥地区还建设了一个专门的实验室，用于检测无线电通信设备，
1: 嗯，
0: 它也带动和集聚了一大批通信类的企业在金桥能够扎根，能够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极客到科学，本节目呢由浦东新区科协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赵轩，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7: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人，
8: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些
9: smart。精力充沛，
4: 嗯，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0: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1: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欢迎来到第一财经广播。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科协支持播出。
11: 作为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的站长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这个鞠站长。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无线电呀、啊，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移动通信啊，这个概念比较宽泛。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我第一次听到无线电这个词，是过去我们小时候管广播电台的，哎，你把那个无线电给我打开，它是这么一个概念。当时我们绝大部分人了解或者说接触无线电，就是特别简单，在家里听个广播。那么随着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应用的器件呀、电器的成分越来越多，手机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无线电的设备走入寻常百姓家之后，哦，我们才知道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领域。首先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您整个这个研究的领域或者专业的方向大概是个什么样？
0: 好的，主持人刚才给大家描述的是我们通信领域的应用。通信领域的应用现在是覆盖了千行百业，我们看到的民航、高铁、轨交、海事、手机等等都会用到通信，但是所有的通信的底层都是用到的无线电频谱，那我们的工作就相当于是无线电频谱的管理工作。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们可以把它比成高速公路。我们首先给不同的车辆划分不同的车道，给不同的用户划分不同的无线电频率，我们会对上路的车进行检测是否合规，同理我们会对所有使用无线电频谱的设备进行型号核准，第三，我们会实时侦测每个车道上的车辆是否按规定的要求行驶，同理我们也会对所有使用的无线电设备进行监测，它是否在标称的频率里面使用，有没有使用到别人的频率，对别人造成干扰和影响。
1: 也就

0: F1 车手和他后面的车队进行保持通联和所有状态的通道。如果这个频率大家发生干扰，你会设想一下，
1: 你就能听到别人说的东西了。
0: 一个是听到别人，第二个你自己的通话和后端的车队就会产生障碍，那就会影响到你驾驶，甚至于带来一些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个频率的分配和管理非常重要。
1: 这个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啊，什么5G A 呀，展望6G，您能通俗的给我们这个描绘一下吗？因为我印象中大家谈5G，虽然说有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5G已经够用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发展6G？它和5G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当时我记得大家谈到5G的时候，哎呀，下载速度特别快，然后特别稳定，然后5G 的这个网络覆盖到这个整个的现实世界之后啊，有很多的物联网的行业呀，都可以被串联起来，什么智能驾驶、无人驾驶都有。我觉得应该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听到的一些这个当时听起来的长远的规划当中，觉得5G 就到头了，够用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开发6G？
0: 如果说5G 啊是让万物互联，那么6G就是要让万物智联，而且是会思考的智联。这背后呢，我想呢有三个颠覆性的跨越。第一个是6G是真正的实现全球无缝的覆盖。目前我们的手机信号主要靠地面的基站，很多的偏远地区、山区、沙漠、远洋仍是盲区。6G 呢是将地面基站、空中的无人机和低轨卫星编织成一张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网络。将来无论您是在珠峰之巅、万米高空的航班，还是深海远洋，通信信号都能无缝切换，满格在线。第二呢是 AI 让通信更加的智能。 6G 的电波不再是只会传数据的邮递员，而将长出眼睛和耳朵，它既能通信，又能像雷达一样感知四周，汽车在拐弯之前就能看见对面的来车，家里的路由器能感知老人是否跌倒。第三，它是面向未来的应用，要实现前面的那些场景，离不开更大带宽的频谱支持。6G 将向更高的频段、更多的连接、更大的带宽带来堪比光纤的超高速率和极低时延。这意味着远程手术的医生能感知手术刀的真实阻力，工厂里的每一个零件的数字孪生都能做到实时同步，毫厘不差。
1: 您刚才说了三点，一方面就是这个信号的无缝覆盖啊，更加的智能，面向未来。这个覆盖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坐地铁的时候，发现我用5G 啊，在上海有那么几个地铁站啊，它会没有信号，或者说是你刷这个短视频啊，它就刷不动。如果从5G 过渡到6G，这个刷不动的问题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因为它信号更强。
0: 是的
1: ，OK，
0: 是的。
1: 那么，让这个通信更加智能，不只是邮递员，它能长出眼睛和耳朵，这个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
0: 它呢？刚才我前面也介绍过，就是6G 它有个功能叫通感一体。就是它在实现通信功能的同时，它能够帮助基站具备感知功能，它能够帮助你去感知周围的环境的变化，比如说感知周围人群的拥挤程度，感知老人的状态是否跌倒，感知对面是否有车辆，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6G 来实现。
1: 这个变化是因为它带宽更宽了，或者说是它这个，就拿高速公路做比较，它那个高速公路等级更高了吗？还是通过什么样其他的一些手段来实现的？
0: 就是首先最基本的一个，就是通信的带宽一定是比5G 要变更宽。第二，在更宽的带宽里边，它既发射了通信的载波，也发射了感知的载波。
1: 这两者之间，如果能再给我们描述的形象或者具体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就是它有一部分的频谱是用来实现通信功能。一部分的频谱用来实现感知的功能，所以他把这两个功能都做在了这个一段的频谱里边。
1: 我能不能这么去理解？比方说，我刚才听完您说的话，我尽管我们两个人没有看到，如果在5G 的时代呢，我只能清楚地听到你的话；如果在6G 的时代呢，我大概是不是就能想象得出，哎，这个人可能是个男的、女的，长得高矮胖瘦，是戴没戴眼镜，是不是有一个面貌的一个特征就可以给到我？
0: 面貌的

0: 特征，这个我不一定现在做的这么精细，但我一定知道对面有人走过来，有个大致的轮廓，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明白。那么面向未来应用，这个从六 G 的角度来说的话，更大带宽的频谱支持，更高频段连续的带宽，它这个面向未来的应用，真真正正放到现实场景当中的话，我们能够更得到更多的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自动驾驶，它对通信的要求会比现在的所有的设备要求要高很多。比如说，它要实时，它要大数据量的传输，它要更大的带宽，所以这些呢都会对6G 提出新的要求，也是6G 应用场景里面最有价值的部分。比如说，还有工业的所有的流程里边，它是一个全流程不间断的生产，比如说汽车产线，那它其实对自动化的控制的要求会非常高。如果我们用 6G，那就能解决到它大容量、低时延、稳定传输的这些要求，这也是6G 未来应用的主要方向。
1: 应该说，通过这样一个更高等级的一个网络或者通信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能够给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进一步的升级。我记得当时在5G 的时候，大家就讲过这个事情啊，万物互联，能够更大的带宽、更短的延时，能够数据有更好的一些传输。看来6G 如果真真正正落地的话，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视听上的或者说是感官上的冲击，应该是比5G 来得更高的。我相信这个大家最近也非常关注一个点，就是所谓的低空经济。包括我看这2年很多的高校都开了类似于低空经济的专业，大家都提到无人机啊，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未来的前景非常的广阔。那么上海最近也在大力发展这个低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作为无线电管理者，您怎么看待这个低空飞行器和巨神智能它的这个通信的要求？它是不是对网络的稳定性和延迟要求也比较高？因为我之前听到过说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和地面上的堵车还不一样。如果你真的要发展低空经济的话，这个无人机和无人机之间，它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紧密的连接，包括它的间隔，它的管理，因为离得太近了，咱俩车，你开的车跟我开的车，我们挨着没关系。但是，一旦到了空中的话，它会产生一种气流的扰动，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它对于通信这方面的这种协调管理的要求，是不是就会更高一些？
0: 是的，是的。低空经济呢，最近在蓬勃的发展。无人机的这个发展现在也是非常的迅速。但是呢，我们一直这么去理解，发展低空经济里面最核心的，是安全。
1: 对，
0: 低空的安全一定是靠无线电来保证。低空无线电的基础一定是无线电频谱。所以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呢，大力的来推动上海的低空经济发展。这里面呢，低空经济无人机的上天，它是在天空中做高速的移动，它对通信的需求会越来越高。第一呢，它有控制链路，就像放风筝的线，它的接受地面的指令，这个指令虽然不多，也不大，但是要求是极可靠，毫秒级响应，就是低时延、高可靠性的响应。一旦中断，飞机就会失去的这个指令，
1: 它受控了，这种。
0: 它就会触动自动返航等保护，就不能再去执行任务了。第二个呢，它是的载荷链路，比如说它会回传高清视频，这就需要很大的带宽。如何用地面网络来解决无人机的需求，或者用对空的专网或低轨卫星来弥补天上的信号漏洞，这也是我们当前无线电管理的焦点。为了更好的推进无线电，我的理解是，今后将会构建从卫星到空中再到地面的一张完整的覆盖网，来保证无线电的无人机的通信。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无线电它是要分配一个所谓的一个频段给你的。在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之下，分给你、分给我没问题，它分得过来。如果满大街、满天空都是无人机的话，它有没有产生这种可能性？就是我切得再碎，我已经分不过来了。那我唯一能做的，是不是要把本身这个宽度做宽，我才能再切得更细？
0: 完全正确。
1: 嗯，
0: 像您说的，就是随着无人机的数量不断的增加，
1: 嗯，
0: 那我这个带宽，
1: 嗯，
0: 也要做相应的增加。
1: 嗯，
0: 只有更大的带宽。

0: 才能保证更多的用户。
1: 嗯，也就是说，原来可能我一米宽的一块布，我剪开来剪成很细很细的布条，分给你一条，分给他一条。但现在人越来越多，或者机器越来越多，那我必须得把这个布扯到或者织到10米宽甚至更宽，我才能继续往下剪，要不然就不够分了。可能六七是不是就是我们通常想象中的这个5米甚至10米更宽的这个布的这个概念呢？
0: 是的，您说的非常正确。
1: 嗯，
0: 首先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您说的要有更大的带宽，
1: 嗯，
0: 来保证更多的无人机来使用。
1: 嗯，
0: 第二，更大的带宽，在现有带宽这么拥挤的情况下，我怎么去找到这么多的频率带宽？
1: 嗯，
0: 那这也是我们无线电部门现在比较头疼的事情。
1: 嗯，
0: 第三个，不同的频段，
1: 嗯，
0: 它的性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经过大量的测试，
1: 嗯，
0: 来保证无人机在不同的频段一样能够使用非常好。
1: 回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家里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智能家居，比方说像还有那个蓝牙耳机啊、无线路由器啊，这个很多人都担心这个信号的干扰啊，包括辐射。我每隔大概一阵儿，我就会到短视频上去刷，这个路由器搁在家里面。离自己多远不会对这个大脑产生辐射，有的说是5米，有的说你离床头那里超过1米就可以，有的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现在出厂的时候因为考虑到这种环境的要求或者是对人的这种保护安全使用的这种需求，他已经把这个信号的干扰包括对你人的辐射都调到很低了，这个有没有靠谱的一个说法
0: 啊？这样的，大家呢对这个的担心呢，我也非常的理解。
1: 嗯，
0: 对于目前市面上的绝大多数的无线电设备，
1: 嗯，
0: 我们国家呢都需要通过 SRRC 认证，
1: 嗯，
0: 也就是型号核准，
1: 嗯，
0: 和 3C 的认证，
1: 嗯，
0: 通过认证的产品，在无线电产品的外观都会印上 3C 和 SRRC 的商标，
1: 嗯，
0: 只要购买合规的产品和正常来使用它，就不需要担心无线电辐射。它对人体不会有产生不好的影响。
1: 嗯，我在短视频上刷到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东西，说你们家如果 WiFi 信号不太好的话，你找个那个铝制的可乐罐子，然后把它剪开，散叶散在背后，然后呢，那个信号打波呢，打到这个铝制的那个这个可乐罐上以后，反弹出去，然后那个信号有放大器的那个效果，这个说法靠不靠谱？
0: 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
1: 嗯，所以它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反射也好，类似于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等离子那个层的一个遮盖的一个功能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1: OK，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我们主要讲是从5G 跨越到6G 的这个未来的一些产业的畅想也好，或者我们生活场景的一些畅想也好，在您看来，未来5年哪些潜在的技术突破可能对我们的这个通信领域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或者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质变？
0: 未来5年啊，我认为啊，卫星互联网、空天地一体化组网的完善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的变化。
1: 嗯，
0: 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手机直连卫星，
1: 嗯，
0: 马斯克的 Starlink 啊，已经在开始应用了。如果手机直连卫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1: 嗯，
0: 那就解决刚才的一个全覆盖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不管你在沙漠、山区，
1: 嗯，
0: 还是海洋，你只要能看得见卫星的地方，
1: 嗯，
0: 你就能通话。
1: 明白。
0: 那这个就能帮助我们实现全天候全时段的在线，
1: 嗯，
0: 还可以解决一个坐飞机上网的问题。
1: 嗯嗯，
0: 你现在坐飞机上网还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应用，
1: 嗯嗯嗯，
0: 还没做到普及，
1: 费用还挺贵。
0: 哎，如果手机直连或者这个问题解决之后，
1: 嗯，
0: 那咱们坐飞机就是随时随地的可以去实现上网这个功能。
1: 嗯，
0: 那这个
1: 只要你能看到那颗星，你就能上网。
0: 对，
1: 嗯嗯。那么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一个大量的发射这些卫星组成一个网，然后，但是它应该要有足够多的密度和数量吧？
0: 手机直连卫星呢，其实也不是一个新概念。
1: 嗯，
0: 我们之前用的呢是同步卫星。
1: 嗯，
0: 所以同步卫星的造价非常高，而且它的数量非常少。
1: 嗯，
0: 所以它呢不太会容易广泛的应用。
1: 嗯，
0: 啊，也不太容易降低它的价格。
1: 嗯，
0: 目前呢讲的手机直连卫星更多的是指低轨卫星。
1: 嗯，
0: 就像马斯克的 Starlink 以及我们国家的新网和原信卫星。
1: 嗯，
0: 啊，这些会在低轨道部署上万颗的卫星。
1: 嗯，
0: 啊，它的卫星的数量足够多。
1: 嗯，
0: 所以不能保证我们随时随地在地球上任何地点都能有卫星的存在。
1: 嗯，
0: 同时低轨卫星还有一个

0: 最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就它的时延很低。因为同步卫星大家知道，它的信号就算无线电信号走过去一个来回，
1: 嗯、
0: 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长的。所以你打电话时候的你这个感觉效果会非常不好，
1: 很差
0: 。但是低轨卫星就能很大程度规避掉这个问题，
1: 哦、
0: 就这个时延会大大的压缩，
1: 嗯，
0: 近似于我们地面基站的情况，
1: 嗯。它通过距离的近、密度的大，然后解决了很多原来通信上的这种延迟啊、体验不好的这些问题。刚才您既然提到了这个基站，其实我们公众对于无线电管理或者说是这个基站的辐射，通常还是有些误区的。我记得我们家当时附近要做那个装那个基站的时候，就有些这个民众就有颇有微词，觉得这玩意儿辐射太强，啊，这个会不会对我的身体产生一些伤害？对此，您有什么话想说吗？
0: 这个呢我们也经常遇到，这里面呢有几个误区啊。
1: 嗯哼，
0: 第一个误区呢，大家会认为基站越多辐射就越大。
1: 嗯，
0: 其实
1: 呢，不是这样的吗？
0: 其实我们的判断呢是恰恰是相反的。
1: 嗯，
0: 手机和基站之间要经常保持联系，就像两个人通话在喊话一样。
1: 嗯，
0: 如果基站离得你很远，那双方就得扯着嗓子喊，那对手机来说就要发射更大的功率，
1: 嗯，
0: 带来更大的辐射。
1: 嗯，
0: 如果是基站建得很密，
1: 嗯，
0: 那大家靠的就很近，大家就不需要扯着嗓子喊，
1: 没错，
0: 只需要低声轻声细语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辐射反而就更小，
1: 嗯，
0: 所以说基站离您越近，您用手机的辐射反而就越小，
1: 哦，
0: 那这个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把辐射呢等同于核辐射，谈辐射就色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辐射呢，我们把辐射分为两种。一种呢叫电离辐射，比如说 X 光，
1: 嗯，
0: 核辐射，那这种辐射呢能量高，确实有可能损伤人体的细胞，
1: 嗯，
0: 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接触的叫电磁辐射，
1: 嗯，
0: 它比如说手机信号、广播、WiFi， 那这些辐射的能量呢是非常低的，属于非电离辐射，
1: 嗯，
0: 这两者呢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1: 嗯哼，
0: 就像晒太阳和造手电筒啊，不能混为一谈。第三个误区呢，我们也经常遇到啊。我们小区的楼顶装了一个基站，那我家就觉得是一个辐射的重灾区，
1: 嗯，
0: 对吧？很多人就觉得去抗议，
1: 嗯，
0: 对吧？我们经常收到12345啊，那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误区，
1: 嗯，
0: 基站的信号天线它发射的像手电筒光束一样的定向波束，
1: 嗯，
0: 主要是能量是朝水平方向向下方发射。
1: 嗯，
0: 您可以设想一下，在楼顶有个基站，
1: 嗯，
0: 它的信号是向外发射的，
1: 嗯，
0: 打向远方，
1: 嗯，
0: 才实现通信，
1: 就像一对一对括号这样出去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天线的正下方的楼下，反而是处于信号很弱的灯下黑区，
1: 它只有横向没有纵向的，
0: 它不向下打信号。
1: 哦 okay，
0: 所以楼下是没有辐射的，
1: 嗯，
0: 或者辐射是非常小的，
1: 嗯，
0: 所以。楼顶建基站其实对这栋楼本身来说是不会有很强的辐射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经常的一个误区。
1: 嗯，按照您刚才这样的说法的话，我们家楼上如果有个基站，你看我离得它近，辐射反而小，而且信号反而好，体验用户体验还好，这反而就是对我来说是个福利啊，并不说它会对我的身体产生伤害。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OK，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极客到科学》。本节目呢由浦东新区科协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赵轩，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

0: 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0: 极客刀科学第六季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股东科学支持播出。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站长居新觉，居站长。好，居站长，我们继续和您的这个对话。刚才聊了很多跟无人机有关的话题，跟六G有关的话题，跟这个低空经济有关的话题啊。特别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的？或者说，您在这个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哎，走上了无线电这条道路，是不是从小就特别喜欢摆弄这些无线电的设备？
6: 我大学的专业就是学的通信专业，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专业，而且我们当年大学学完通信以后呢，毕业以后正赶上我们国家通信产业的蓬勃发展，就上个世纪90年代，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通信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跟跑并跑到现在领跑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专业能够提升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对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成长，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机会。
5: 您说起这个事儿，我就想起当年这个我们的这个手机走进千家用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先是模拟机，也不插卡，就把那个号就烧进去，然后都插大卡插小卡，一路一路走到今天整个的一个过程的变迁哈。应该说从我们国家这个通信的这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伴随着我们整个的产业升级也好，经济这个不断的蓬勃发展也好，这么一路走来，在千行百业当中也是发挥了非常多的一个作用。到目前为止，在您职业生涯当中，您印象最深的给您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这个高光时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6: 高光时刻呢，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吧，就是2024年，2024年我们上海创建了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的创新中心，这个创新中心是国家级的创新平台，是工信部认可的，所以它是叫国家地方共建啊这么一个形式，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创新中心应该说竞争非常激烈，那我们当时能够在这么激烈的竞争的态势下赢得这个创新中心，并且得到了这个挂牌啊，当时我也在现场我们是在这个衡山宾馆挂牌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既是我们上海的光荣，也是我们产业的光荣，也是我个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光荣的时刻。
5: 从通信的角度来说，它和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机器人，它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因为好像我们听起来这更像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专业，跟您刚才给我们分享的这个5G 啊6G 啊包括整个的一个通信，它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的贴合。
6: 这个呢，您讲的有一定的道理。

0: 但是人形机器人，它的对通信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1: 怎么说？
0: 再给您举个例子，在我们每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大会的现场会有很多很多的机器人，
1: 对，
0: 他们都使用的频段，就像您刚才讲的，他们都是用同样的频段，2.4G、5.8G，在同样的一个频段里面，既有大量的人形机器人在使用，那就会造成他们通信之间的障碍和干扰。那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形机器人分配更新的频段，专用的频段，给他们去使用，来保证他们能够流畅的使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通信行业来和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关联部分。
1: 除了我们要把这个硬件做出来的话，未来在生活的具体的场景当中，怎么去使用，怎么能让他们去高效、合理、安全、稳定的去工作，有赖于我们每一个通信行业的从业者去付出自己的这份辛劳。应该说，一路走过来，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您职业生涯中有没有特别艰难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这个无线电，哎呀，看不见，我也摸不着，学习难度是不是比较大？在现实的这个场景当中应用起来，是不是也有很多让你们抓耳挠腮、非常头疼的这个时刻和场景？
0: 是的，我们的工作呢是保证我们城市的安全的、有序的运行和人民群众的这个正常的出行。比如说，我们的地铁某一次会受到无线电信号的影响和干扰，它就会造成它的列车的保护系统的启动，带来地铁的降速，甚至于地铁的停运。有一次啊，在松江九亭车站，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我们报告地铁在那个地方遇到了无线电的干扰，地铁已经降速甚至于停运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九亭车站聚集了大量的人群，上级要求我们迅速出击，找到干扰，排除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身上的担子会非常的重，那我们立刻派遣精兵强将，携带我们的设备到现场去查找干扰信号，在最短的时间找到问题，并且进行排除，保证地铁能够实时恢复运行，这种时刻都是我们最紧张和艰难的时刻。
1: 我印象当中，这个和通信有关的这种保障也好，维护也好，还停留在那些影视剧里啊，就是像那种谍战剧啊、抗战剧啊，一波人怎么抓那种黑无线电，开个车上街，然后上面有一个监测的一个像小卫星那样来回转，然后听到那边好像有异常的这个频段，有这个异常的频率，然后往那儿开。我们现在这个城市整个的一个维护保障，是不是比我们在影视剧里看的那样智能的多得多得多了？
0: 对，比您说的这个呢，我原理差不多，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条件啊，比当年要好很多。第一个呢，我们24小时不间断的对全市的无线电的信号进行监测，掌握一个底数，就是目前在使用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是清楚的。第二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情况，派出我们的无线电监测车，现在我们还有无线电监测船，我们还有，
1: 在江面上呢
0: 对，
1: ，OK，
0: 我们还有无人机，立体的去查找无线电的干扰信号，干扰信号的查找和我们现有的底数，它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能够发现到异常信号，和我的实时的数据库进行比对，我就能发现哪一个信号是异常的，它就有可能是个干扰信号，然后我再通过我的车、我的船，来找到这个信号的位置，然后从而去找到这个信号的问题的本身，来解决掉这个干扰信号。
1: 问一句外行话，我们目前城市的整个的这个异常的无线电信号多吗？大概都是出现在哪些领域当中？会对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大概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多少已经在没有发生这个问题之前就被你们防患于未然，直接就被你们已经截断掉，或者是把问题就已经消灭在了萌芽的这个状态当中？
0: 您说的很对，这里边呢大概有两类，一类呢就是我们主动发现，我们通过日常的监测，主动的会发现一些异常信号，主动的去排查，去解决，还有一类呢，就是有一些不法分子也好，他们有一些特殊的目的，来启用一些无线电发射设备，那这些设备呢，都是不合规、不合法的，那这些信号呢，往往会对我们的民航、地铁，对我们的公共的安全，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也可以去留意一些有哪些异样，可以及时的向相关的一些部门来进行这个举报和这个报告。从目前为止来说，您研究的这个专业领域啊，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个我们当下正在主推的是低碳绿色经济和城市环保，它会有哪些的影响？能给我们展开说一下吗？
0: 无线电领域呢，其实呢和绿色低碳和城市环保也有一定的关联关系。无线的设备它一定是耗能的，我们的设备而且是全天候开启的，所以它对能源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对，所以我们也一方面呢也在希望我们的无线电设备能使用绿色的能源，能够降碳，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在绿色低碳的领域里面，它也会大量的用到无线电的频谱，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频谱来推动和促进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那这也是我们目前比较关心的领域。
1: 我们了解到，这个您牵头筹建了上海智能生物制造创新中心，还推动成立了中国 EDAIP 产业生态联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这个牵头筹建这样的一个创新中心，或者说这个生态联盟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在哪里？
0: 这个呢是我之前啊在经信委，我负责整个产业科技创新工作，这一块的一些工作，习总书记提出啊，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那特别是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就是科技成果转化，怎么把我们取得的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变为我的产业化的应用落地，在这个中间的障碍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中间呢就需要我们打造一些创新中心，来实现科技成果顺利的转化为我的产业，那所以我们上海大力的去发展我们创新中心这一类的平台，那这类的平台呢其实和上海的产业也密切相关，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集成电路创新中心，
1: 对，
0: 我们上海还有一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以及我们刚做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这三家都是国家级的，另外我们上海的也是集成电路的高地，除了集成电路创新中心之外，那我们还建了 EDAIP 的产业创新中心，来帮助上海的集成电路产业能够更好更快的发展，
1: 当下其实不少行业都面临一个都在解决这个卡脖子的一些问题啊，都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包括提高千行百业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呀，一些这个高精尖科技领域的一些这个国产化的一些这个比重。那目前从我们通信的角度来说，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急需要去解决的呢？
0: 通信方面的领域呢，我觉得也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国家呢现在是工信部的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推进无线电领域的创新中心建设，我们上海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和申报，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我们上海已经作为第一批试点的单位得到了国家武管局的认可，所以呢我们在近期将会加快推进上海的无线电领域的创新中心建设，
1: 这种创新中心领域的建设其实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未来它其实一定会要解决从科技到产业，也就是产学研融这样的一条路径。好，局长，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关于整个的一个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从科研的角度来说啊，作为这个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的站长，带领的团队也常年负责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安全，包括其实一些重大事件的一些保障的任务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有没有一些您印象深刻的能够体现科学家精神的个人经历或者小故事可以给我们先做一下分享的？
0: 好的，那这个里边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浦东机场报告，他的民航受到了无线电信号的干扰，那么我们呢就率领精兵强将迅速的赶到浦东机场进行去侦查，去了以后呢信号消失了，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把它放掉，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找到，那它还有可能会继续影响民航的安全，而且民航的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放弃，选择蹲守啊，我们在浦东机场周边连续蹲守了3天3夜，啊，终于在一个晚上12点钟找到了这个干扰信号，是一个渣土车发出来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想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渣土车是不是相对来说，每一辆渣土车它应该会有固定的一个频率报告，它的相应的位置，或者说是有一个在监控的一个范围之内？
0: 渣土车呢是装了这个定位设备的，
1: 嗯，
0: 它为了规避掉这个设备，所以它特地又装了一个无线电干扰信号，把它的正常信号干扰掉，然后这样它的轨迹就不会被发现了，但它装了这个设备以后呢，它把民航给影响了。
1: 其实我们平常听到无线电这三个字的时候，最多可能跟手机相关啊，跟无人机相关，真没有想到它会影响或者说是作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来这个我们偌大的一个城市能够平稳安全的运行，真是离不开方方面面的辛勤的工作和努力的付出。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支持播出。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7: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
8: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种
9: smart。精力充沛，
4: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0: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1: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支持播出。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站长居新觉。居院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听众以及社群网友的提问。
11: 问题来了，
12: 问题来了，
13: 问题来了。
1: 世纪星问到，低空飞行器也就是无人机在天上飞，如果信号断了该怎么办？这跟我们无线电有关联吗？
0: 它因为也使用无线电信号。无线电呢也是无人机和飞手之间的生命线。当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呢，信号断的情况怎么办？这个呢，按照目前无人机厂家啊，比如像大疆啊，它的应急机制的设定，这个时候呢，无人机会出现悬停，或者自动原路返航，确保无人机不要盲目的乱飞，
1: 我经常在一些短视频上看到，一些重大的节庆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治安维护人员手里拿着一把硕大的那个枪的瞄着无人机，这是不是跟你们无线电的这个通信也有关系？他如果按照这个视频里说的话，他能把它击落下来，是不是也是通过一些无线电的原理能够来实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呢是一个反无的设备，而且是反无最后的一道，就是打击设备，反无呢，我们把它分为这么几个环节，第一个呢是侦察发现，就是无人机在天上飞。因为它大量的使用的是这个无线电信号，那我们会基于无线电信号或者视频，或者雷达等多手段去发现无人机，发现之后，第二个呢就是跟踪，确定它的位置，第三呢才是这个反制，当它进入到我的这个重要敏感的区域，那我就会把它打下来。
1: 再来是我们紫木林峰网友的提问：卫星电话越来越普及以后，我们普通人的手机是不是都不需要基站直连卫星了？
0: 传统的卫星电话是高轨卫星的，和目前我们讲的手机直连卫星的概念呢并不一样，等到手机直连卫星技术普及之后呢，卫星也不能代替基站，成为城市通信的主力，这是因为低轨卫星毕竟离我们地面至少还有300公里的距离，所以无论是速率、时延还是用户容量，它都比不上地面基站的网络，那我理解呢是手机直连卫星和我们的地面基站是一个组合搭配的使用，当您在城市环境下，那一定是用地面基站，更加的经济核算和效果要好，但如果您去偏远地区，那就有可能会使用到手机直连卫星，
1: 与你有缘，这位网友的提问：六 G 时代真的会实现全息投影通话吗？大概还需要多久？我记得五 G 的时代，好像一些电商就给我们做过这样的畅想，说这个五 G 一旦普及了，你很多的这个商品啊，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你买的衣服啊，能通过特殊的一些可视的设备、可穿戴的设备啊，就能够这个被你穿戴在身上，然后。这个购物的体验会更好。来到六 G 时代，全息投影通话，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您面前，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从目前的技术角度上来说的话，
0: 我觉得六 G 的情况下呢，这个全息投影呢是有可能的。 从技术上来看，六 G 的大容量啊，就是为了全息投影这样的需求去设计的。
1: 嗯，
0: 但是全息投影的瓶颈啊，并不在通信环节，而在于采集和投影部分。在采集端呢，它需要摄像头阵列来做 3D 的扫描，
1: 嗯，
0: 来采集。

0: 它的信息。投影端呢需要立体影像的 VR， 同时还需要高算力的实时支撑。因此呢，我们判断全息投影会出现，但是一定会先应用在商用的会议场景里边，而不是普通的老百姓生活之中。
1: 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能它还有一个成本的一个考量啊。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先积累更多的数据，更好的体验，慢慢的去把，如果成本降低的话，未来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可能性才会加大。我们来看小精灵的非凡世界这位网友请教一下，人工智能这么耗电耗算力，这对我们的通信基础设施提出了什么新的挑战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1: 嗯，
0: AI 呢和 5G 6G 的竞争，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电力的竞争。
1: 嗯，
0: 对吧？有种说法 AI 的尽头是能源。
1: 嗯，
0: 对吧？能源的尽头是电力。
1: 嗯，
0: AI 带来的通信挑战本质上啊也是计算中心到海量用户啊，这三个环节的通信管道，
1: 嗯，
0: 同时需要被重新定义。通信网络呢，也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传话筒，而是要成为整个社会的大算力调度系统。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未来十年最核心的通信挑战。
1: 林赞赞这位网友，您所在的专业领域前景如何？作为行业新人，哪些方面的积累是重要的？对科创青少年有什么学习的建议？一般来说，咱们现在，无线电监测站的这些同志们，大概学习什么样的专业，这个比较多一些？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
1: 嗯，
0: 我们现在的理解呢，是无线电领域和 AI 领域会不断的深度融合。
1: 嗯。
0: 所以作为行业新人，我们认为下一步您要具备复合型的知识，
1: 嗯哼，
0: 特别是具备无线电通信知识和 AI 的知识非常重要。
1: 在通信的这一行里，相对来说现在其实各行各业都在提这个新工科新商业这个新的概念，很多人所谓的解释的新也好，理解的新也好，其实就是在传统一些学科和传统一些专业以及传统一些知识的这个基础之上做相互的一些交叉迭代融合，然后适配更多新的场景，适应很多新的行业和这个社会的一些发展。不爱吃草的杨这位网友的提问，家里的路由器、蓝牙耳机、智能家电多，会不会相互干扰？怎么减少家里无线电设备的卡顿？我就有这方面的困扰，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家里只要一戴上我的蓝牙耳机，我妈那手机马上就没有声音了，直接就变成她的那个手机上播放的这个智能设备多了，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的，
1: 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能够保证我们能够在家里我的设备我使用不对他人产生干扰？来，站长给我们支支招。
0: 好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也经常能遇到啊。现在呢，我给大家呢提供三招，供大家这个参考。
1: 嗯，
0: 第一招呢，我们就是让手机和电脑走高速。
1: 嗯，
0: 那我们进入家里的路由器进行设置，
1: 嗯，
0: 打开5G赫兹频段的 WiFi， 让手机、电脑、电视这些需要高网速的设备优先连接我们的 5G 赫兹信号，只要离路由器不远，不隔太多的墙壁，体验就会好很多。 2.4G 赫兹频段留给智能灯泡、传感器这些只需要传一点点数据的慢速设备，就是把高速和低速分开。第二招呢，就是我们给路由器呢找一个好的位置，
1: 嗯，
0: 别把路由器塞进弱电箱，或者放到墙角、电视机柜的后面，啊，这个我们经常能遇到。
1: 嗯，
0: 要把它当成家里的小太阳，
1: 哦，
0: 要放在房子的正中心，
1: 嗯，
0: 放在高一点，
1: 嗯，
0: 遮挡少的地方，
1: 嗯，
0: 这样它的信号覆盖就最均匀，设备信号弱，反复请求重传数据带来的卡顿就会减少很多。第三招，蓝牙设备和 WiFi 互不影响、互不打扰。用蓝牙耳机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发现声音断断续续，您就可以试着手动把手机的 WiFi 切换到 5G 赫兹频段，这样蓝牙和 WiFi 就会在不同的车道上工作，互不影响、互不干扰。很多新款的蓝牙耳机和手机都已经自动协调解决的问题。
1: 那么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的站长鞠新杰鞠站长能够给我们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关于通讯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同样感谢收听由浦东新区科协与第一财经广播联合为您制作的2026年浦东新区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再次感谢站长以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本次节目监制顾杰、龙敏，编辑严平，我是赵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1: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0: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3: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2: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0: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3: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0: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

0: 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
2: 是。
0: 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它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
0: 对
1: 解
0: 呀，
1: 决了，它就一定是满
0: 因为
1: 足
0: 上
1: 感
0: 海有
1: 了。
0: 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的。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4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
0: 是
1: 线
0: 是
1: 打通，
0: 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
0: 对，
1: 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
0: 个
1: 的
0: 性
1: 需
0: 化
1: 求，其实
0: 是
1: 这个
0: 一回
1: 商
0: 事，
1: 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大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

健康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人的躯体就在老化，就是，但是我们得接受我们的躯体，并且去也要拥抱一下我们。

怕我现在我告诉大家我不勇敢，我也接纳自己的不勇敢，我根本没有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常坚强的勇士。这个是一个，就是所以我跟今天谢谢在座的所有的人来加持这次的新书发布会。如果大家穿越回过去，或者看到身边有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东西，或者大家穿越回过去，看到过去的那个自己，觉得很搞笑，我当时怎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我当时怎么会这么不淡定？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不要嘲笑那个自己，就穿越过去之后，安慰安慰他，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人都是这样子的。如果在那个当口你面临那样的环境，你是那样的年纪，恐怕你也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所以这个就是写了这本书之后跟生命就取得了部分和解。我想我没有彻底和解，但我大部分是和解了，所以我要谢谢出版社的编辑，在3年之内他们有时候有意无意的给我打个电话，大概就过个几个月打个电话，叶老师怎么样了、哦、我说我再写再写，但是他们逼迫我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东西，去反省了一些事情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还想就是要人生过得下去的话，第二个是要感恩。没有感恩，我们心里是长不出花花草草的，我们会变得，我们的内心会变得一片荒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这次来，我在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说，叶老师你是因为特殊身份，所以医院给了你特殊的照顾。其实他们不知道啊，就是我今天请了很多人，其实我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的跟很多很多人成了朋友，有的甚至在治疗之前我们很少见面的。我要谢谢这场疾病，听起来有点矫情啊，你怎么感谢疾病？但是我真的感谢，因为在疾病之前，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闭上的，有些东西是看不到的，我只看到了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部分。然后呢，生病之后，我当时那个护士长说，你要不要列一列，他说如果只能活1年，如果只能活半年，你想做什么事情，你想干什么。后来这一部分都删掉，因为写实在太长了。然后我就想，我当时想我要做什么呢，要给自己一个遗愿清单啊，但是我也不想去跳伞啊，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去旅游啊，就我好像也没啥想干的。后来我就说我要做一些事，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突然的我在想，哇，我有很多，我交了很多新的朋友，比如说第一次到医院去介绍我去医院的顾老师，然后呢还有乳腺中心的那么多医生，还有我的那些老朋友，像杨洋老师我们最近又见了啊，我觉得好开心，就像一个风筝放得很远，结果你拽一拽啊，你又看到它非常美丽的身姿。然后我跟那个我的那个硕士导师、博士导师，然后跟蒋老师他们，我有30年没见了，但我后来到蒋老师家去之后，师母抱着我就觉得啊，这30年好像什么也没有过去，什么也没有变化。然后我发现他们这么爱我，我还是这么爱他们。就怎么说呢，有很多人，我后来发了条视频，我说我30年没有见导师了啊，我因为生病之后我想他们了，因为我想我要见见他们。然后我又写下来，我去让师兄再带我到了那个蒋老师他们家里去。

0: 然后下面有人就说：“你太不像话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啊？你怎么几十年你才去老师家里？”但是我是很不像话，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我的未来有数不清的时间等着我去挥霍。我当下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你看我的这个转型又比较成功，对不对？我又当时又能够赚钱，然后我蒋老师他们还在，我也还在，我有数不清的时间，我可以去见他们。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天哪，幸亏有这场病，让我跟他们见面了，让我知道这个30年，我错过了很多东西，他们错过了我转型的过程，但是我更错过了他们一天天变老的过程。但好在，你比如说像这个那个，跟秦朔老师也很多年了啊，那今天又见到新的朋友李老师，然后跟杨子老师是生病之后见面的，就是而且聊得特别好。那么还有很多，就是除了像陈主任啊，他们啊都在。哦，我觉得我多了很多朋友，就是那些老朋友。你们很难想象，是生病之后就逐步逐步的，就是变成心灵非常相投的人。我想我的感谢是不用，我的感谢我不用说，他们每次看着我的影像的时候，我们是通过黑白的影像，是通过那些骨头一天天变好，来表达我们的感情的。说起来很奇怪，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的，确实这样。那么，在这个我生命的过程当中，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人，就是还有很多人，就是我，你比如说我要买个房子，那我现在我想换个，因为我一步也走不动，我现在的就是那个楼要爬4层楼，就特别辛苦。我想要换个房子，结果我给我朋友电话，我说，请你帮帮我的忙，然后他们就义无反顾的就帮了，就没有说什么，就是好的，叶老师。然后我甚至中介都不是他们这儿做的，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二话。然后我还有这个，我天天喝的水，我看到墙角放的水，我就很高兴。不是值不值钱，而是从我生病的第一天开始，他说我也没有什么好做的，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矿泉水拿回来放在我的家里，就天天，我到现在为止没断过。所以那个水不是，那个水不光是水好的问题，而是我看到那个水我就会开心，我心里就有一种内心的就升腾起来的那种快乐会真涌出来。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听到来自财经资深人士叶檀写新书《与生命和解》，与秦朔、杨瑶等嘉宾进行对谈。在不确定的时代，如何与自己、与变化、与命运慢慢和解？接下来来关注到这一场关于生命韧性与自我接纳的温暖谈话。
10: 其实叶檀老师在他的与生命和解当中，可能不单单是身体和解、生命和解，还有亲情和解、家庭和解和一切的和解。刚才在叙述感恩那一段的时候，我记得在书里有一句话说，其实我在病人之前已经是一个病人了，就是我可能对事物的认知，对在事业，对周围的老师亲友，在付出我们互动过程当中时间的分配，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病人了，是叶檀老师在书里讲的。那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叶檀老师。与生命和解，落笔成书，其实这些文字都是送给所有这些加持者、支持者们的深情回望。再次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在这儿我要考考大家，我让大家填个空啊，世界上不变的是什么？请填一个词，请回答啊，回答正确。
11: 就是我们每天不断的往前走，去做自己在此时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觉得呢叶檀老师呢在这方面呢做的是特别特别好啊，也是一个楷模式的人物。但我说这些不是说在这里当着叶檀老师吹捧他，这个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特别呢是他和家人的这些和解，这些重新的醒悟，对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儒家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流淌在我们血液里头的东西，对吧？我们儒家说呢，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看，我们首先呢要把自己做好，然后呢要把家庭搞和睦了，我们才能去谈别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从这本书也读得出来了，就是叶檀老师，我可以说嘛，就是说这家庭呢，并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不可能说像写的那么完美，但是我们接受我们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家庭，对吧？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传播爱，对吧？让我们的家庭变得更加的美好。我觉得这是和解的第一层意思。那和解的第二层意思呢，是我们还要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那第三点感受呢，和解是要秉持中庸，什么事情呢都不要做过头了， 我想我在北大的时候跟叶檀老师以前做公司一样，真是没白天没黑夜，对吧？我可以为了学院的事情啊连轴转，觉得这是应该的，觉得呢这个学院就应该扛着我的肩膀。我跟我们的学生也说，因为有时候学生来问说，哎呀，为什么要来读你们国发院的本科啊？为什么要上北大？我说你问这句话你就问错了，你作为一个北大的学生就应该有这样的一股劲儿，就是这个国家就扛在我肩上。现在回想起来呢，有一些过了，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如果你去要求其他人和你一样时时刻刻把这个国家扛在你的肩上，把这个学院扛在你的肩上，其实适得其反，你不可能呢把事情做成，对。所以来到上海之后，突然发现了，哎，这天地很宽广啊。其实你往后退一步，对吧？给别人更多的空间，也给自己更多的空间，顺势而为，也许呢能把事情呢做得更好。不一定说你这个单位的成就更高，不一定说你自己的成就更高，但是呢你的整个的周边啊会变得更加的融洽。其实说到最后，我们人来世上一回都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非常非常偶然，对吧？按照物理学的定律，按照我们现在知道物理学的定律，整个宇宙最终要热寂，生命只不过是这宇宙犯的一个小错误，一朵小小的浪花，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目的，对吧？我们人没有什么目的，我们来到这里世上一生，其实最大的快乐就是过好这一生。所以我现在很多的精力都投到了我的小孙女的身上，每一次看到她、见到她、看到她的视频，都会心生愉悦，对吧？最大的愿望呢就跟她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生命价值里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再次感谢叶檀老师，我从这本书里头学到了很多，谢谢。
10: 谢谢姚院长的分享。姚院长说去年到上海，现在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的院长啊。那他也写了本书叫《活明白的学问》，跟与生命和解有点像。刚才我让大家填空了，我说不变的是变啊，接下来继续填空，万物皆皆什么？皆什么？万物皆，请给我一个词，皆周期，是不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中国财经写作的标志性人物，见证过无数企业兴衰，也经历过自己起伏的秦朔老师，让他和我们分享和周期和解，有请。
1: 非常高兴参加这样一个读书会的活动啊。我跟叶檀呢也有20多年的熟悉的这些经历啊。我是2004年到上海来参与创办第一财经日报，当时呢叶檀在参与创办每日经济新闻啊，后来负责每日经济新闻的这个评论部分，所以过去20多年呢我们两个有过很多的这个交往和交流。但是呢我觉得非常客观的说，其实是叶檀的身份、叶檀的标签、叶檀的符号和我的身份标签符号之间的交流。比如说我们是财经的作者、观察者、评论者，或者说是某一个舞台上的讲者，其实是我们在这个层面进行交流。那就像过去这个英国一个作家在《觉醒的年代》这本书里写到的，他说现代的人呢都像一个中空雨衣啊 ，empty raincoat， 就是英国的一个公园里有一个雕像，那么是一个人，这个人的这个铜像，它代表了人的各种各样的标签、各种各样的身份、各种各样的财富，啊，各种各样物化的指标，但是呢，它是中空雨衣，就是中，它是一个雨衣，这个人是穿着一个雨衣，但是它中间是空的。就是他没有生命，没有这个灵魂，没有这些东西在。那我觉得如果说非常直白的来讲，我们过去可能也活在一种中空雨衣的状态啊，就是人跟人的对话，生命跟生命的对话，就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少的啊，非常非常少的。所以那么今天呢，我觉得通过这一次，通过中信出的这本书啊，仔细阅读这本书呢，我觉得就有一个机会呢，其实和叶檀的这个生命啊在这个进行对话啊。那么这个对话对于我们这些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但看起来似乎还是正常人的来讲，这个意义在哪里呢？我想就我来讲的话呢，就是过去我自己写文章也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我也引用卡夫卡的话，说我们并不共有一个身躯，但共有一个成长过程，谈到我们经历一切痛楚，不论是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啊。所以过去的话呢，我总觉得我们不一定有同样的身躯啊，但是我们会共有很多相似的生命的里程，在这些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经历里面，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相似的一些生命共识啊。过去我是这样一个看法，但这本书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校正了我的看法。因为确确实实我们是共有成长的历程，但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毕竟是不同的。就是你没有经历过像叶檀在过去从2022年的6月份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你对于生命的感知、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生命的这个坦诚的程度，你是达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我来讲呢，我就是说它经由它独特的啊，就是非常极端的一种生命体验，它再来让我们去看我们以为我们所懂得的那些人生常识。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那些常识的理解呢啊，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啊。所以在这本书里呢，叶檀说，这场差点夺走我的生命的疾病，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全面的洗礼，疾病是坦诚和真实的这个开始啊，真实的开始。然后他还引用了这个《照护》这本书里的作者的一段话，说无可通融的命运是难以改变的，人类无法逆转生老病死，但我们可以逆转对待生老病死的态度和其归属，使私人痛苦成为公共关怀的起点。那么这本书呢，我觉得就我而言，我觉得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呢，就把一个私人的痛苦，而且是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私人的痛苦，那么变成了一种这个公共关怀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叶檀不仅在过去的这个4年多的

时间里面他又重新活了一次，而且这本书其实是把他的活法让我们更多的人呢，这个经由我们的理解和分享呢，其实会变成我们生命中宝贵的啊一些通识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要非常的感谢啊叶檀本人，也要感谢这个中心这个出版啊。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就是那么他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啊，可能很多人会很关心这个里面的过程，而且希望在这个里面找到很多可能带有某种实用价值啊或者功利价值的一些解决方法。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是叶檀呢有一个结论呢，就是他通过这个过去四年啊重新给生命排序，对吧？那么他现在呢就是把利他性和生命价值排在第一位啊，而把这个财富呢排在第二位。我觉得利他性和生命价值如果排在第一位的话，那我们其实跟人生中的很多啊这个疑难杂症，各种各样的生的心的啊这个实用的包括灵魂上的很多的问题呢，可能就更容易的这个达成和解啊。这是我想那个分享的，就是对于这本书的我的一些感受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再简单说一下这个从周期这个角度来理解啊这本书的这个价值。我们这个里面在座的有很多都是跟财经啊或者商业相关的，大家都一定知道啊，比如说从投资的角度，大家可能都会从这个复苏、繁荣、衰退、萧条这个四个象限来理解周期。那换句话说呢，虽然现在可能是萧条啊，或者说乃至于衰退，但是呢复苏和这个繁荣然后到达顶峰它一定会来的。那过去几十年可能资本市场也会在这种牛熊的循环中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的的确确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这个周期啊。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人从经济学的角度会讲到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这个库兹涅茨周期以及这个康波周期从几年到几十年从各个角度来看整个经济活动的这个周期。那这个如果从这两种对于周期的理解，它会给我们一种这个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呢？就是不管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或者让你自己有的时候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沮丧的这样一种状况，总会有一个新的美好的下一个的这种周期哪怕康波40年到60年，但是随着新的这个技术的出现，对吧？那还是会有新一轮的这个增长。但是我在看这本书，尤其是他讲到经过这一切以后，他对于生命的很多的理解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我们在看待生命周期的时候，可能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两种周期那么简单，就是它是真正的循环那我觉得生命的它更像是可能是四季春夏秋冬，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你说春天还会来吗？对于你，比如说你已经在了冬天，它不来了。其实真正一样的就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赤条条的，我们哭我们笑，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更多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觉，在那一刻我们是相似的，然后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相似的，因为你也是赤条条了，对吧？所以我觉得生命的周期跟我刚才讲到的经济学的和投资意义上的周期不完全一样，它确确实实可能会是几个平台期构成的。就是从你的身体的状况来讲，刚才叶檀也讲它就是一个零件嘛，它会慢慢的它就改变了。那因此在面对生命周期的时候，尤其是在不同的生命平台期里又有重大的疾病挑战的时候，就这个时候的心态和这个时候的和解呢就变得是更加重要。我觉得和解这两个字非常了不起，和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和文化呀，和
解就是你要。

要有一个解法呀。和在我看来，就是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放过自己啊，不能够再不断的去责怪、抱怨、后悔、谴责，甚至是吧，那都没有用了。你在那样一个处境里面，其实能改变你的就是你要放过自己，你要跟自己说一声 "You're OK"，你做的还行，是吧？这问题不都是你造成的，只是今天碰巧了，运气不太好，或者说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对吧？然后，杨洋老师刚才说，你采取一个这个毫无作为的一个躺平也是没有用的，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找到一个解法，你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一种固化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是吧？所以呢，我跟聂檀，我比聂檀这个大几岁啊，但是也都属于这个60后、70后这样的。就是我从自己这个如果是从职业生涯也好，包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也好，我也觉得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不同平台之间切换，对吧？我最早的时候做这个杂志做过14年，后来我做报纸做这个在第一财经也做过11年啊。那么到现在我做奇秀朋友圈又是11年，其实就是每一次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啊，其实都是有一些就是在客观上的一些问题，在客观上一些矛盾、客观上一些困惑，是不得不去那个做了一些这个转型，做了一些这个挑战。那我回想在这每一个这种关节点上，后来为什么又起了这个一波啊？那其实就是说，在当时，第一个你得放过自己，你得放下自己；第二个呢，你再想想看，还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当年这个2003年左右，我想离开这个以前我工作的这个杂志的时候，其实就是无中生有，自己造了一个局，把自己给造进去了。因为当时上海文广报纸跟这个电视跟广播合并以后，要做一个这个第一财经，但是呢，它需要。因为我们的广电都是有管制的，有牌照管制，它不能这个辐射到上海以外，所以他们需要做一个报纸，把第一财经品牌走向全国。但是广电集团呢，又不能办这个除了广播节目报以外的其他的报纸，所以他要跟报业集团合作。那这其实是一个这个机会，但是当时这个机会不一定是跟遥远的在广州的我有什么相关。但是我当时自己那样的一种情况，我是希望去跳出来，所以呢，我就直接打这个上海文广的总机，直接找这个当时文广的总裁啊，李瑞刚先生，刚好也是有校友。后来他我们也很多年没有联系，后来他回了一个电话，说有什么事儿？我说听说你们在干这个事儿，我们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办报经验，也有钱，我们能不能参与？那他说可以考虑。那在这个背景下，我再反过头去找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那领导说啊，上海有这么一件事儿，我们要不要这个也走出去，是吧？所以呢，我举这样一个这个例子啊，我就是说，你首先在某个这个处境要改变的时候，你先让自己能够尽量的这个放轻松，是吧？然后给自己要找一个这个平衡点，然后你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办法来换一下，如果没有这种换法，能不能换那种这个做法，是吧？那后来就是离开第一财经之后，那我觉得，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写嘛，就自己开一个号，就自己弄嘛，那也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过去的遇到的这个挑战，那当然远远不能跟，叶檀老师他这个过去4年的这个挑战，相提并论啊，无论他的这个烈度、他的强度啊，以及对生命本身的这个考验的这个难度，都是远远不可相提并论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似乎是相通的，就是到了那样的一个境遇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自己和解，特别是生命这样的一种状态，你不要再想着再重回到那个繁荣周期，像投资一样，你也不要想着新的康波周期来了。比如现在人工智能周期来了，就一定是你的菜，是属于你的机会。你要考虑的是，你的生命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期，然后在这个平台期上，

可以做哪样一些你自己又能够驾驭？当然，有的时候也要这个去努力啊。用刚才杨洋老师的话，还是这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个儒家的一些精神。就在这种状况下，你和解不意味着放弃和妥协，和解是为了在你这样的生命境遇和生命状态下，去找到一个自洽的，同时又是利他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活法。我想呢，这是我对于读这本书的一些体会和这个理解。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7: 各位早上好，正在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您正在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第三场活动上海临港芯片区站的网络音视频的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干货，但是每一次我在招募的时候也都提到过，在家里看直播的话呢，你能够了解到嘉宾的全程的路演的信息，可是到现场总会有现场更不一样的收获。今天是5月15号，是证监会公布的全国的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重要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活动的一开始，我们先给现场的小伙伴们一些福利好不好？我按第一页啊，帮我切到第一页。很久没有做这个动作了没有？是不是 在今天现场，所有到现场的小伙伴们，我给大家准备了十道互动问题，同时这十道互动问题会有汇正财经来提供十份精美的纪念品。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题目、对于本身的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知识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各位如果看到题目知道答案的话，先然后再然后，这样一个过程，没问题吧？没问题吧？没问题。来 music。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长成什么样。以下关于科创板企业所处行业和业务相关风险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研发投入规模大，盈利周期长， B 技术迭代快，风险高， C 收入稳定快速盈利， D 严重依赖核心项目、核心技术人员、少数供应商。答案会是什么？请举手，谁的动作比较快？最后排的那位穿黑衣服的女士请登台。这个拿了奖品当然得让所有人都看到，对不对？加油加油加油，我一共只有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要有十道题目，从这边上来，小心一点。大家心里有答案吗？大家心里会想，万一他答错的话，我是不是能有机会？来告诉我一下答案是什么。
3: 我选 C。
7: 不正确的是吗？同意吗？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来，请把你奖品带上来。谢谢谢谢，请入座。怎么样，第一道玩法是不是有感觉了？那么接下来看大家的手速好不好。上台的时候不用跑步的速度，这个没有关系，只要我点到您，您再上来好吧。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科创板企业上市时可能存在以下哪种情形？投资者应当注意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A 首次公开发行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能连续盈利， B 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尚未盈利， C 有累计未弥补亏损， D 以上都是。请答题。这位先生，对，这位戴眼镜的，哦，对不起对不起，没有那么多，就是第二位，速度最快。您请慢慢来慢慢来，别着急别着急，上台有风险，跑步需谨慎。您，
8: 我觉得应该是 D。
7: 以上三个选项都是。
8: 是，
7: 我多采访您一句，是第一次来到巡回之流活动现场吗？
8: 第三次。第一次是绍兴站，对，第二次是杭州站，这是第三次。
7: 那您是 base 上海还是 base 浙江？

0: 北市上海，
1: 就特地去到绍兴，去到浙江来参加活动的。谢谢谢谢，我们看一下答案D，对不对？掌声送给他，谢谢，您慢走。哎，好，那抓紧时间，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第三题，这个规则好像是刚刚出现没多久。
0: 嗯，
1: 看一下每个交易日的几点到几点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有各位去试过吗？固定价格或者盘后 A B C D 时间我不报了。有选手已经直接举手了，您这位女士戴副眼镜的，对，是您，您请。当这个交易规则出现以后，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跃跃欲试，说我要去试一下，我要在那个时间节点去挂一下单，看看能不能买，对吧？尝试过了以后才有评论嘛。您好，
2: 我没有买过，但是我想试 B 应该。
1: B， 15:15:15是吧？您确定吗？确定，各位确定吗？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再举手。马上，这位先生，您也上来，我们看一下好吗？不同的答案，如果是不同答案的话。咱们也现场问一下，有人做过这个动作了吗？已经，啊，有人做过了。我们您好，
3: 你好，是 D，
1: 您做过了，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挂单呢？
3: 我自己因为盘中不交易，然后只在最后结束以后交易，一般原来的时候也是在3点之前才会去看一下。
1: 那也就相当于您每次挂单其实都不在意它市场，就是说全天4个小时的波动价格，只要看那个所谓收盘价格交易，跟您的心理价位觉得可以就行。
3: 对对，是的。
1: 两个答案出来了，我们直接看一下答案好吗？好吗？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请把奖品带上来。您稍等稍等，留步，我再问您一句。那全天4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你日常会做交易吗？
3: 很少，一般要不是在之前前天晚上就下好单。
1: 这样不就是会错过盘中的某些价差呀，或者坐电梯呀，或者什么这样的过程？
3: 这个我也不可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价格，我只在握合适的价格盘。
1: 这些观点我们也留下来让大家分享好吗？谢谢，掌声送给他。来，我们看下一道题目。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要强调的是哪一种投资原则 ？A. 集中投资 ，B. 分散投资 ，C. 杠杆投资 ，D. 高频交易。那边有一位姐姐，很快就举手了。对，您请慢慢走上来，不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我把话筒给到你。让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听到答案，也让他们馋一馋我们的奖品和现场的互动。您好，您告诉我答案。
2: 应该是 D， 那个 D 分散投资。
1: 分散投资，应该没有意义吧？掌声送给他。嗯，由汇正财经送上的一份礼品，谢谢您，谢谢谢谢。很快啊，马上就要到第五题了啊。看一下这道题目是长成这样的，关于复利效应，下列说法正确的是，有人已经最快时间举手，让我把题目读完吧。 A 短期内效果非常显著， B 长期持有并再投资收益可以显著放大回报， C 复利只适用于债券， D 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您，我记得是对，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您最早把手举起来，请。还要上台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个答案有没有跑掉。您好，
4: 长期持有，那个再投资收益可以放大回报。
1: 您能举出您日常生活当中投资有做复利的这种思考的行为吗？有吗？
4: 有，我那个买银行股，然后每年有分红，我可以分红再投。我认为这一种就是那个叫复利吧。

0: 怎么样？大家觉得有意见吗？没有，那我再问您一句，像他提到的复利不会产生亏损，复利只适用于债券，这个可能错在哪里？
1: 这个太绝对了，可能对我有点。
0: 其实也很简单，第四句，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我们经常也会有这么一句话嘛，盈利加仓。啊，后四个字是什么？一把亏光，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吗？也有。任何的一种策略，它不存在说一定对或者一定不对，要放在具体的时间段。但是我们讨论复利投资的行为本身是这个，还包括很多的一些公募基金的分红，可以选择分红现金或者选择红利复投，这仍然是复利的一种具体的行为。谢谢您。啊，等等，答案没有公布呢，就是这个答案对吧？没有错，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
2: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好像我们的题目开始不一样了，对吧？从一开始讲最新的一些投资规则，讲最近很火热的科创板，接下来我们开始关注投资本身的很多的具体话题。来看一下导题，

0: 人群在各个平台上发表观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个词眼，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边的那位先生是您，您是举手了吗？您是举手，对，最不不最倒数第三排就是戴眼镜的这位先生，您手举得最早，我看到了，您请。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什么？那您告诉我答案。
1: C， 宏观经济衰退。
0: 跟大家稍微用很简单的话语解释一下，您理解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是什么？或者说您答题的刚刚这个标准，您能告诉我们一下吗？看着屏幕说吧，看摄像头。
1: 系统性风险就是国家政策、经济状况各方面情况变化嘛。可能影响股市的涨跌了，就是举个例子，加息了或者经济下行了，这造成整个经济下行，股市下跌吧。
0: 非系统性风险简单一点是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是
1: 非系统性风险就是有的利空和利多消息短暂的刺激一下，但不影响整个趋势吧。
0: 有的小伙伴觉得那样记很简单，系统性风险就是广谱，非系统性风险就是个案。如果用这两句话来比较的话，那就公司管理层丑闻就是这家公司自己的情况，行业政策变化就是这个行业的情况，全市场有多少个行业，然后产品召回事件就是某一个公司，就其实个案跟全部的是不是这么一个事情？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谢谢您，谢谢。有些字眼对于我们日常的投资收益其实没有帮助，对不对？我知道了什么是复利，或者我知道什么是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对于我当下的买的任何一只股票可能没有帮助，但对于我们了解整个这个市场，或者当我们听到别人在用这些字眼去表达观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瞬间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他在提到里面的一些细节。相应的其实还有很多，今天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关心那些专业名词或者所谓的专业名词，虽然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什么叫阿尔法，什么叫贝塔，是吧，就各种这些话题。但是在今天，尤其在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这个日子，我们把这些字眼拿出来提一提，是不是对大家来讲的话，对日后的投资会有更多小小的帮助。我们继续往下看题，第七题，以下哪项最可能是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有人已经举手了，让我把题目读完吧。 A 通过正规银行渠道销售，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C 产品在证监会备案， D 风险揭示书内容详尽。就是这位姐姐，对，倒数第二排，您请慢慢来。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这事儿其实离我们蛮近，我待会儿答完了我可以跟您讲。你好。
2: 我觉得是选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0: 这个是典型特征。
2: 对，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
0: 也就是说，如果是正儿八经的金融产品，它应该做到这一条还是不应该做到这一条？
2: 它应该是不会承诺是保本保息高额回报，它会有风险提示的。
0: 是说当我们听到某些时候的不管是销售话术或者是其中字眼有这样的 keyword， 你就要稍微上心，
2: 这里面就要有根弦要绷紧一下。
0: 而另外三项其实是正规销售的金融产品必须要具备的要求。
2: 对的对的，主持人说的对的。
0: 来，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把汇正财经的奖品送给您，谢谢您，谢谢谢谢。今天其实金融诈骗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在节目里面可能都说过这句话，走进我们家小区，物业公司门口拉了一长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本小区最近刚刚有居民因为金融诈骗损失

0: 多少多少钱。有时候想想物业公司也良苦用心，用这样的方式，用最直白的数目字告诉大家怎么远离。但的确，怎么远离这件事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通过听那些关键词，听到某一句，明确又知道，比如说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这样的字眼，承诺本金没有风险这样的字眼，或者你可以要求去回溯看你的产品有没有备案，资金托管行在哪里等等这些相关的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甚至我觉得在节目里面还需要 again 继续说这个。来看下一道题目，虽然这个词儿不熟，三查行为，但是大家其实可以了解这些。以下哪项不属于投资前的三查行为 ？A. 查产品的备案信息 ，B. 查机构资质 ，C. 查过往收益率是否排名第一 ，D. 查销售人员从业资格。这位先生，对，穿蓝衣服横条衫的这位先生，好像我在巡回之旅里面也经常看到您。您肚子里默默数一下，您参加过多少次巡回之旅活动？都不理我。答案先说答案。
1: 哦，我已经无法记得了多少次。
0: 我记得，我一直记得您，一直记得。
1: C 对，查过往收益率是否排名第一，是不属于投资前的三查行为。
0: 您做投资的时候会去查这一条吗？这条 C？
1: 查的也是。
0: 不是先查他，是这意思吗？
1: 对对，有时间的时候查，
0: 看看他能不能跑赢别人。过往的业绩虽然不代表未来，但是的确是过往做下来的业绩。可是三查，如果先查谁后查谁再查谁的话，不能先看他，是这个意思？
1: 对的。
0: 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请收下汇成财经送下的一份礼物，谢谢。好，很快了，还有两道题目，对不对？还有两道题目，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各位如果没有拿到礼品的，赶紧得抓紧时间了，好长一段内容。第九题，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定投，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 定投可以通过分批买入平摊成本，降低择时风险。 B.在市场先跌后涨的微笑曲线行情中，定投效果通常较好。 C. 定投一定能保证盈利，不会出现亏损。 D. 定投适合长期投资，但也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止盈。坐在最后一排的穿格子衬衫的这位先生，这边上，慢慢来。
2: 第二投资是 C， 保证盈利，不会出现亏损，这个是错误。
0: 这句话里面如果要圈出那个错误的词汇是什么？
2: 一定，定投一定能保证盈利，这个词汇是错误的。
0: 修改的话怎么修改？这句话变成对的？
2: 可能，只能加个可能，或者
0: 就是把确然变成一个豁然的可能，对吧？您平时做定投吗？
2: 我平时定投是可能是人为的去做，它是不是一个很规律性的那个时间，可能不是一个月或者怎样，可能它是不同的阶段，可能一旦有出现有感觉有恐慌性的买点的时候，就会去突然去这样买，它是根据那个市场的情况来决定的。
0: 就人肉定投？
2: 对，可以这样说。
0: 最近的案例定投感觉有成功的是一个大概什么类型的标的？
2: 标的你说的是股票是吗？
0: 多久之前？股票你也做定投吗？
2: 对，是做的，但是这个做只是一种那个就是阶段性的突然之间的比如恐慌性的买入点，比如说是2024年2月初，就突然之间感觉是有非常大的恐慌，就会去或者做一定的加仓，
0: 一笔一笔的投。
2: 是的，是的，买到恐慌极致为止，买到钱买光为止。
0: 所以照这么讲的话，其实也是，就是，D 这句话。

0: 定投适合长期投资，但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止盈。就这话是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说定投如果这个曲线不起来，单边往下的话，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容易买出问题，对不对？
1: 其实的确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解决它的一个方法就是等待，可以等它一年、五年、十年。
0: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C 对吧 ？C， 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还有最后一道题目，大家跃跃欲试了没有？手都准备好，手都准备好。最后一道题目，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或者都至少知道其中一个错误的答案。请看题。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董投资
7: 都打过，然后 C 没打过，所以应该是 C 我想。
8: 那 T 细胞直接往你身体里面去注入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就体内，就是你培育在自己体内培育完之后呢就啊去。
9: 说不定我一生全地一念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

0: 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1: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0: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啤酒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2026美加墨世界杯带火了看球经济啊。有意思的是，传统的啤酒增长频频，但是有一个种类精酿啤酒却是逆势爆发。你像美团闪购的数据显示，赛事期间精酿的销量是同比大涨了251%。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精酿啤酒这个小众的文化圈层来聊一聊城市的生长啊。全程有三个灵魂拷问，那为什么漂洋过海的精酿会在上海扎稳了根？那小众赛道能否长成长期生意？还有精酿给我们消费、创业还有转型带来哪些启示？那今天呢，请到的是上海精酿啤酒协会会长、上海精酿啤酒节的主理人、职业酿酒师林林，欢迎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林。
5: 欢迎林林啊，一上来就开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酒花的气泡水啊，其实也是精酿的一种啊。那今天呢，把你请过来也是因为你很有代表性，因为你呢是从2008年第一次接触到精酿啤酒，成为了这个业余的酒友之后呢，到现在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组织者，所以说看下来你的经历其实就像是一个精酿的生长史。
6: 这个讲的有点大，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但客观来说，精酿行业确实是由像我这样的无数个爱好者、从业者们共同培育起来的。在我刚开始喝精酿的时候，甚至都还没有精酿这个词，这个词要到2012年、2013年以后，它才被大家逐渐口口相传出来。一开始大家说的都是 craft beer、 手工啤酒、精工啤酒之类的这样的词。2012年的时候是有了国内的第一届精酿啤酒比赛和精酿啤酒节，所以大家就在想这个 craft beer 要翻译成什么词比较易于传播，所以当时由高岩、银海他们代表的几个头部初创的品牌想来想去，就找到了精酿啤酒这个词。
5: 嗯，
6: 这个词确实很好听，给人一种美好的、精致的、向上的、高端的这种感觉，所以它一下子就传播开来了。它的两次爆发，第一次就是在90年代左右，这个时候普及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2000年初开始进入了平台期，一直到了2008年、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网的诞生让这个信息的传播的主体从大型的广告啊、网站啊，逐渐转向了消费者、用户自己。很多人本身自己就具有传播力，那么精酿啤酒就迎来了第二波爆发，一直持续到今天。
5: 到底这个啤酒大概跟其他的种类有什么样的区别？生啤啊、熟啤啊、精酿啊、什么工业啤酒啊，能不能简单再给我们科普科普啊？这个精酿二字不是按理念还有原料分的，常见的毕竟是那些工业啤酒嘛，就是俗称的那种大绿棒子。
6: 是的，所以我们通常来说 craft beer 对应的词就是 industrial beer， 那么换说成中文就是精酿啤酒和工业啤酒。他们本身其实并不是在形态上、在制造上有所对立，因为啤酒的生产酿造的原理和工艺本质上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型啤酒厂品控啊、工艺、量化控制是超过精酿啤酒的。 但就好像你知道全世界的麦当劳肯德基出品都基本上一致，但你肯定更愿意去吃平时的小馆子或者说私房菜，你对你能体验到的东西

0: 其实更个性化的，更多样的。
1: 嗯，
0: 精酿啤酒一定要给它规范一些概念的话呢，其实它就是指小量酿造的品类多样的一类产品。
1: 嗯，可以理解成这种什么啤酒界的手冲咖啡这样的。
0: 你可以把它跟精品咖啡、手冲什么这些画一个约等号，或者说就像我们说独立电影、地下音乐这种东西。所以从文化上去理解，你可能就比较好理解。
1: 嗯，喝的就是这种风味和个性。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型啤酒厂生产的产品，它的目标客群一定是最普遍的大众人群，
1: 嗯，
0: 所以它的口味特色不能过于鲜明，
1: 嗯，
0: 过于鲜明的口味就意味着有人很喜欢，有人很不喜欢，他们可能更多追求的是一个最大公约数，
1: 嗯，
0: 你别讨厌就行了，你就喝呗，
1: 嗯，
0: 它不怎么好喝，但至少它不难喝，在什么场合下你也都能喝点，
1: 嗯，
0: 那精酿啤酒要的肯定不是这种，要的是主理人、酿酒师啊、创始人本身对于这个文化、对于产品的理解和传达，
1: 嗯，
0: 所以一定是有作者性的。我
1: 反复说的文化属性，
0: 对对对，有作者性，它就有表达，有表达就意味着是他自己的观点和理念，
1: 嗯，
0: 你可以认同，你也可以不认同，你可以喜欢，你也可以不喜欢，
1: 嗯，
0: 你今天喜欢，你明天不喜欢了都可以，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精酿啤酒作为文化产业，它的载体就是这个啤酒本身，
1: 嗯，
0: 我们说回来，它跟大厂生产的又有什么不同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产品上的，就是一个多样性、口味的丰富性。大厂因为个生产设备、生产规模的限制，做的量，对于成本的追求、利润的控制都是比较严格和精细的，
1: 嗯，
0: 它的产品相对单一，
1: 嗯，
0: 更有利于把资源集中调配做一个大单品、
1: 嗯，
0: 爆品，
1: 嗯，
0: 那精酿啤酒追求的不是这个，它追求的就是我喜欢什么我就表达什么，今天我觉得哎苦的东西也不错，哦，啤酒花风味很好啊，
1: 嗯，
0: 这个特种麦芽很好，咖啡味很好，我喜欢我就多少点嘛，
1: 嗯，
0: 就像你自己在家烧番茄炒蛋，你就一口气打十个蛋，或者说你就用一些特别不一样的番茄，你就用圣女果来做番茄炒蛋，随便你了。
1: 嗯，
0: 有人肯定会喜欢，哟，这个有点意思。有人会觉得你这烧的啥？
1: 嗯，
0: 那么它就是这样的呀。
1: 嗯，它也是啤酒嘛，只是说可能是，看起来更个性化、更高端的一种啤酒。所以这样的话，
0: 嗯，
1: 售价也会更高一点啊。那
0: 对于成本的控制是比较粗糙的。
1: 哦，
0: 也难，
1: 嗯，
0: 也难，
1: 嗯嗯。所以我在刚刚开头的时候说了一个世界杯啊，
0: 嗯，
1: 它的表现，尤其是精酿的表现，
0: 嗯。
1: 那你怎么看这个数据？那为什么其他的品类、传统的这种工业的啤酒，
0: 嗯，
1: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亮眼的起色？
0: 因为不同于往年的世界杯，往年的世界杯基本上都是在傍晚、晚上，最多也就是零点会有比赛开踢。但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大部分都是在零点以后，两点、三点，甚至是早上六点、十点的比赛，时差的原因嘛。那这就意味着大家没有办法在晚上去酒吧看球、喝酒。
1: 嗯，
0: 其实世界杯这个东西呢，除了看比赛本身，他要的是一种现场感，一帮人一起看球聊，然后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足球酒吧、运动酒吧也是有主客场感觉的。在播放的一场比赛里，如果酒吧里大部分都是一支球队的，你作为另一支球队的球迷进去，你绝对是不舒服的，那个氛围是会很怪的。所以大家要的就是这种像足球现场主客场的这种感觉，一起支持一支球队，为一个球欢呼或者懊恼这种感觉。在家看球呢，你也会有，但是就缺少分享。所以今年的世界杯的这个时间就导致了，你看大家看还是看的，喝也是喝的，但是时间不方便呢，就只能在家享受了。所以酒吧这波，我认为大多数酒吧是没吃到世界杯的啊红利的。但是你看，也就是从这种网购平台，尤其是这种像美团、盒马这种即时零售，数据就会很好，因为大家就是哎呀，今天晚上不如看球吧，看球了我就买个酒吧。那你说我上淘宝今天买后天到肯定不行，或者说我预计我后天要看比赛，但是哎呀睡着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即时零售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的。既然世界杯要的是个氛围，是个现场感，我觉得精酿啤酒就是最好的一个契合点。因为精酿啤酒还有一个属性，就是它要的并不是酒本身的这个，比如说兴奋属性或者什么的。精酿啤酒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体验感，消费者是在为自己的个性而买单。我爱喝 IPA， 因为 IPA 是一种酒花风味非常好，还多略带苦味的酒，我的品味比较特别，所以其实消费者是在为自己的品味买单。 那么像这种过去大家是为产品买单，今天是为体验，为情绪。

0: 为品味买单的这种需求诉求，就正好是跟精酿啤酒自身属性比较契合的，我觉得。
1: 当然说到了体验，这也是这几年每次谈到消费必谈的一个词啊。你是属于体验了之后慢慢的从事这个事的人。
0: 对。
1: 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体验了之后就到此为止了，感受了就够了。
0: 对，就是热爱不一样嘛，就像我叫我去一个专门喝啤酒酒吧的大学同学，可以说他是我的第一引路人啊。那个我去的那家酒吧的老板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是
1: 包括
0: 像我这
1: 个协会也是你的，对吧？开山
0: 对，
1: 给你了一个组织。
0: 但是呢，我这个大学同学到今天还停留在，他就喜欢喝那款酒，他没有一种哎呀我要喝遍全世界好喝的啤酒那种想法，他只是觉得这个啤酒好喝的，我愿意喝的。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精酿啤酒即使是在精酿啤酒文化最发达的美国，到今天在美国已经发展了40多年了，它到今天的市场份额占有率也还是1/4不到而已，始终是一个偏向小众的消费品和文化。当
1: 说到后面，
0: 时我是辞职了嘛，不做酒店了嘛，然后就想说，哎呀，休息一段时间，放松放松，所以去比利时喝酒。回来之后呢，继续找工作呢，发现酒店不是很好找，或者说适配的工作呢，我又不是很想干。然后身边的朋友就说：“玲玲，你这么喜欢啤酒，这么懂，为什么不做一份跟啤酒有关的工作？”哎，这个倒是之前真的没想过，因为总觉得自己只是个爱好，没有想过还能当成饭碗啊。第一求职目的呢，就是我自己会酿酒，我能不能去酒厂里学习怎么做一名职业酿酒师？就这么着就进入了这个行业。从进入行业之后，继续不断地保持这种热情。我肯定不是这个行业里最懂酒的，各方面的知识技术一定是不及啊专业出身的这些前辈们的。但我敢说，我对啤酒的热情和热爱，我还是很靠前的，应该。所以进了一家啤酒公司之后啊，才逐渐接触到了真正跟行业相关的更多的专业的知识技术相关的东西，那么继续投身在里面，所以慢慢的就把我的热爱转化成了这个饭碗。
1: 能不能给我们拆开说一下，他怎么样让你觉得能养活自己，同时还有能够在这个，
0: 因为很简单，我自己爱喝嘛，然后呢我对于酿造的技术啊知识啊这些也有好奇心和渴望。我先后去考了中国的国家职业资格的品酒师酿酒师，还考了美国的 BJCP 啤酒评审啊，相关的这些知识学习和应用就是我最大的兴趣。那么带着这些知识和技能，那么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能发挥更多的作用呗。多了不说，那能让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喜欢上精酿啤酒，那么这件事情就都是正向的一个反馈嘛。
1: 然后呢，您说到的这个啤酒，那它也是一种小众的爱好啊，可以看下来，除非就是真的是在啤酒大厂里面做生产的，但是其中的一个螺丝钉了。那这种爱好怎么样，就是让它变成一种生产力，或者是说工资？
0: 只能说我把我的观察吧，其实你看这几年关于情绪性的关于体验性的这种消费是越来越多了。就我记得很有名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傅航，从小上学的时候就特别不招老师喜欢，因为特别喜欢接嘴啊，喜欢开玩笑啊，老师就生气就骂他说，你就凭你这个伶牙俐齿，将来你就靠这个吃饭吗？小时候的傅航肯定没想过今天他可以真的靠这个吃饭。所以有很多体验性，有很多技能，他就是也许现在不行，也许将来有一个机会，也许时间还没到，也许他永远都不行，也许他一直都行，只是你不是最好的那一。我只能说，回到像这种情绪性的体验型的消费，这个也是精酿啤酒的重要属性，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我们的消费市场的一个变化。我不敢说这个是升级降级这些东西，我也不觉得升级和降级是有它的标准的，越贵的越好嘛，显然不是这样。那么大家现在买精酿啤酒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是在为什么买单呢？我觉得一个是体验，前面聊的精酿啤酒的口味更丰富，体验更极致，什么样的口味的偏好的人都能找到他喜欢的那一杯啊。我曾经有一句话说，你不喜欢喝啤酒只有一个原因，你只是还没找到你喜欢的那一款而已。对，因为它的外延是无限的，你喜欢什么样口味我都可以给你做出来。很多人觉得普通的啤酒确实没什么特色，但是喝了精酿之后就觉得，哎，这好喝，哎，这不行，这我不喜欢，但是这个真的超好喝。这种日常的体验和描述，在酒吧里，在大家的消费场景里，是几乎是 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一个体验，所以它更能契合大家对于口味的偏好，而不再是一个没有什么个性的随便过一过的，对吧？像这样啤酒都是一个用来过过场面的啊，就像我们开玩笑说
1: 喝白的，我们
0: 对这个对一个人失望到透顶会说什么话，会说行了你喝啤的吧，
1: 不太认可你的这个酒量了。
0: 对对对，就是所以说啤酒在传统文化里，在传统的酒类文化里面是不太受待见的一种感觉哈。但今天精酿啤酒不一样了啊。

0: 有那么几个地铁站啊，它会没有信号，或者说是你刷这个短视频啊，它就刷不动了。哎，如果从5G 过渡到6G，这个刷不动的问题，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家里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智能家居，比方说像还有那个蓝牙耳机呀、无线路由器啊，这个很多人都担心这个信号的干扰啊，包括辐射。我每隔大概一阵儿，我就会到短视频上去刷。这个路由器搁在家里面，离自己多远不会对这个大脑产生辐射？有的说是5米，有的说你离床头那里超过1米就可以，有的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现在出厂的时候，因为考虑到这种环境的要求，或者是对人的这种保护、安全使用的这种需求，他已经把这个信号的干扰，包括对你人的辐射都调到很低了，这个有没有靠谱的一个说法？
1: 这样的，大家呢对这个的担心呢，我也非常的理解。
0: 嗯，
1: 对于目前市面上的绝大多数的无线电设备，我们国家呢都需要通过 SRC 认证，也就是型号核准和3C 的认证。通过认证的产品，在无线电产品的外观都会印上 3C 和 SRC 的商标。只要购买合规的产品和正常来使用它，就不需要担心无线电辐射。它对人体不会有产生不好的影响。
0: 我在短视频上刷到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东西，说你们家如果 WiFi 信号不太好的话，你找个那个铝制的可乐罐子，然后把它剪开，散叶散在背后，然后呢，那个信号打波呢，打到这个铝制的那个这个可乐罐上以后，反弹出去，然后那个信号有放大器的那个效果，这个说法靠不靠谱？
1: 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
0: 所以它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反射也好，类似于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等离子那个层的一个遮盖的一个功能在里面。OK，好，今天我们主要讲是从 5G 跨越到 6G 的未来的一些产业的畅想也好，或者我们生活场景的一些畅想也好，在您看来，未来5年哪些潜在的技术突破可能对我们的这个通信领域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或者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质变？
1: 未来5年啊，我认为啊，卫星互联网、空天地一体化组网的完善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的变化。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手机直连卫星，马斯克的 Starlink 啊，已经在开始应用了。如果手机直连卫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那就解决刚才的一个全覆盖的问题。就是不管你在沙漠、山区，还是海洋，你只要能看得见卫星的地方，你就能通话。
0: 明白。
1: 那这个就能帮助我们实现全天候、全时段的在线，还可以解决一个坐飞机上网的问题。你现在坐飞机上网还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应用，还没做到普及。
0: 费用还挺贵。
1: 哎，如果手机直连或者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那咱们坐飞机就是随时随地的可以去实现上网这个功能。那这个
0: 只要你能看到那颗星，你就能上网。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一个大量的发射这些卫星组成一个网，然后，但是它应该要有足够多的密度和数量吧？
1: 手机直连卫星呢，也不是，其实也不是一个新概念。我们之前用的呢是同步卫星。所以同步卫星的造价非常高，而且它的数量非常少，所以它呢不太会容易广泛的应用，也不太容易降低它的价格。目前呢讲的手机直连卫星更多的是指低轨卫星，就像马斯克的 Starlink 以及我们国家的星网和原信卫星，这些会在低轨道部署上万颗的卫星，它的卫星的数量足够多，所以不能保证我们随时随地在地球上任何地点都能有卫星的存在。同时低轨卫星还有一个最显著的好处，就它的时延很低。因为同步卫星大家知道，它的信号就算无线电信号走过去一个来回，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0: 明
1: 所以你
0: 白，
1: 打电话的时候的你这个感觉效果会非常不
0: 体验
1: 好，
0: 很差。
1: 很差。但是低轨卫星就能很大程度规避到这个问题，就这个时延会大大的压缩，近似于我们地面基站的情况。
0: 它通过距离的近、密度的大，然后解决了很多原来通信上的这种延迟啊、体验不好的这些问题。 刚才您既然提到了这个基站，其实我们公众对于无线电管理或者说是这个基站的辐射啊，通常还是有些误区的。我记得我们家当时附近要做那个装那个基站的时候，就有些这个民众就有颇有微词，觉得这玩意儿辐射太强啊，这个会不会对我的身体产生

0: 生一些伤害。对此您有什么话想说吗？
1: 这个呢我们也经常遇到，这里面呢有几个误区啊。
0: 嗯，
1: 第一个误区呢，大家会认为基站越多辐射就越大。
0: 嗯，
1: 其实
0: 不是这样的吗？
1: 其实我们的判断呢是恰恰是相反的。
0: 嗯，
1: 手机和基站之间要经常保持联系，就像两个人通话在喊话一样。
0: 嗯，
1: 如果基站离得你很远，那双方就得扯着嗓子喊，那对手机来说就要发射更大的功率，
0: 嗯，
1: 带来更大的辐射。
0: 嗯，
1: 如果是基站建得很密，
0: 嗯，
1: 那大家靠的就很近，大家就不需要扯着嗓子喊，
0: 没错，
1: 只需要低声轻声细语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辐射反而就更小。
0: 嗯，
1: 所以说基站离您越近，您用手机的辐射反而就越小。
0: 哦，
1: 那这个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0: 嗯，
1: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把辐射呢等同于核辐射，谈辐射就色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辐射呢，我们把辐射分为两种，一种呢叫电离辐射，比如说 X 光，
0: 嗯，
1: 核辐射，那这种辐射呢能量高，确实有可能损伤人体的细胞。
0: 嗯，
1: 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接触的叫电磁辐射，
0: 嗯，
1: 它比如说手机信号、广播、WiFi。那这些辐射的能量呢是非常低的，属于非电离辐射。
0: 嗯，
1: 这两者呢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0: 嗯哼，
1: 就像晒太阳和造手电筒啊，不能混为一谈。第三个误区呢，我们也经常遇到啊，我们小区的楼顶装了一个基站，那我家就觉得是一个辐射的重灾区。
0: 嗯，
1: 是吧？很多人就觉得去抗议。
0: 嗯，
1: 是吧？我们经常收到12345啊，那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误区。
0: 嗯，
1: 基站的信号天线它发射的像手电筒光束一样的定向波束，
0: 嗯，
1: 主要是能量是朝水平方向向下方发射。
0: 嗯，
1: 您可以设想一下，在楼顶有个基站，
0: 嗯，
1: 它的信号是向外发射的，
0: 嗯，
1: 打向远方，
0: 嗯，
1: 才实现通信。
0: 就像一对一对括号这样出去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天线的正下方的楼下，反而是处于信号很弱的灯下黑区。
0: 它只有横向，没有纵向的。
1: 它不向下打信号。
0: 哦 okay，
1: 所以楼下是没有辐射的，
0: 嗯，
1: 或者辐射是非常小的。
0: 嗯，
1: 所以楼顶建基站其实对这栋楼本身来说是不会有很强的辐射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经常的一个误区。
0: 嗯，按照您刚才这样的说法的话，我们家楼上如果有个基站，你看我离得它近，辐射反而小，而且信号反而好，体验用户体验还好，这反而就是对我来说是个福利啊，并不说它会对我的身体产生伤害。
1: 对，是的，是的。
0: OK，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极客到科学》。本节目呢由浦东新区科协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赵轩，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极客刀科学第六季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科协支持播出。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站长鞠新觉，鞠站长。好，鞠站长，我们继续和您的这个对话，刚才聊了很多跟无人机有关的话题，跟6G有关的话题，跟这个低空经济有关的话题啊，特别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的，或者说您在这个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哎，走上了无线电这条道路，是不是从小就特别喜欢摆弄这些无线电的设备？
1: 我大学的专业就是学的通信专业，
0: 嗯，
1: 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专业，
0: 嗯，
1: 而且我们当年大学学完通信以后呢，
0: 嗯，
1: 毕业以后，正赶上我们国家 通信产业的蓬勃发展，
0: 哦，
1: 啊，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0: 嗯，
1: 哎，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通信产业从小到大，
0: 嗯，
1: 从弱到强，
0: 嗯，
1: 从跟跑并跑到现在领跑的这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专业啊，能够提升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0: 嗯，
1: 对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成长，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嗯，您说起这个事儿，我就想起当年。这个我们的这个手机走进千家用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先是模拟机，也不插卡，就把那个号就烧进去，然后从插大卡、插小卡，一路一路走到今天整个的一个过程的变迁哈。应该说从我们国家这个通信的这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伴随着我们整个的产业升级也好，经济这个不断的蓬勃发展也好，这么一路走来，在千行百业当中也是发挥了非常多的一个作用。到目前为止，在您职业生涯当中，您印象最深的，给您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这个高光时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高光时刻呢，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吧，
0: 嗯，
1: 就是2024年，
0: 嗯，
1: 2024年我们上海创建了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的创新中心，
0: 嗯，
1: 这个创新中心是国家级的创新平台，
0: 嗯，
1: 是工信部认可的，
0: 嗯，
1: 所以它是叫国家地方共建，
0: 嗯，
1: 啊，这么一个形式，
0: 嗯，
1: 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创新中心应该说竞争非常激烈，
0: 嗯，
1: 那我们当时能够在这么激烈的竞争的态势下赢得啊这个创新中心，
0: 嗯
1: 啊，并且得到了这个挂牌啊，当时我也在现场啊，我们是在这个衡山宾馆挂牌的，
0: 嗯
1: 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既是我们上海的光荣，
0: 嗯
1: 也是我们产业的光荣，
0: 嗯，
1: 也是我个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光荣的时刻。
0: 嗯，从通信的角度来说，它和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机器人，它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因为好像我们听起来这更像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专业，跟您刚才给我们分享的这个5G 呀、6G 呀，包括整个的一个通信，它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的贴合。
1: 这个呢，您讲的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1: 但是人形机器人，
0: 嗯，
1: 它的对通信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0: 嗯，怎么说？
1: 再给您举个例子，
0: 嗯，
1: 在我们每年的人工智能大会，
0: 嗯，
1: 大会的现场会有很多很多的机器人，
0: 对，
1: 他们都使用的频段，就像您刚才讲的，他们都是用同样的频段，2.4G、5.8G，
0: 嗯，
1: 在同样的一个频段里面，既有大量的人形机器人，在使用，
0: 嗯，
1: 那就会造成他们通信之间的障碍和干扰，
0: 嗯，
1: 那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形机器人分配更新的频段，
0: 嗯，
1: 专用的频段，
0: 嗯，
1: 给他们去使用，
0: 嗯，
1: 来保证他们能够流畅的使用，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通信行业来和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关联部分。
0: 嗯，除了我们要把这个硬件做出来的话，未来在生活的具体的场景当中怎么去使用，怎么能让他们去高效、合理、安全、稳定的去工作，有赖于我们每一个通信行业的从业者去付出自己的这份辛劳。嗯，应该说一路走过来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您职业生涯中有没有特别艰难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这个无线电看不见，我也摸不着，学习难度是不是比较大？在现实的这个场景当中应用起来，是不是也有很多让你们抓耳挠腮、非常头疼的这个时刻和场景？
1: 嗯，是的，我们的工作呢是保证我们城市的安全的有序的运行，
0: 嗯，
1: 和人民群众的这个正常的出行，
0: 嗯，
1: 比如说，
0: 嗯，
1: 我们的地铁，
0: 嗯，
1: 某一次会受到无线电信号的影响和干扰，
0: 嗯，
1: 它就会造成它的列车的保护系统的启动，带来地铁的降速，
0: 嗯，
1: 甚至于地铁的停运，
0: 嗯，
1: 有一次啊，在松江九亭车站，
0: 嗯，
1: 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嗯，
1: 给我们报告地铁在那个地方遇到了无线电的干扰，
0: 嗯，
1: 地铁已经降速甚至于停运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九亭车站聚集了大量的人群，
0: 嗯，
1: 上级要求我们迅速出击，
0: 嗯，
1: 找到干扰，排除问题，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身上的担子会非常的重，
0: 嗯，
1: 那我们立刻派遣精兵强将，
0: 嗯，
1: 携带我们的设备到现场去查找干扰信号，
0: 嗯，
1: 在最短的时间找到问题，
0: 嗯，
1: 并且进行排除，
0: 嗯，
1: 保证地铁能够实时恢复运行，
0: 嗯，
1: 这种时刻都是我们最最最 紧张和艰难的时刻。
0: 嗯，我印象当中，这个和通信有关的这种保障也好，维护也好，还停留在那些影视剧里啊，就是像那种谍战剧啊、抗战剧啊，一波人怎么抓那种黑无线电，开个车上街，然后上面有一个监测的一个像小卫星那样来回转，然后听到那边好像有异常的这个频段，有这个异常的频率，然后往那儿开。我们现在

0: 在这个城市整个的一个维护保障是不是比我们在影视剧里看的那要智能的多的多的多了？
1: 对，比您说的这个呢，我原理差不多，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条件啊，比当年要好很多。第一个呢，我们24小时不间断的对全市的无线电的信号进行监测，掌握一个底数，就是目前在使用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是清楚的，第二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情况，派出我们的无线电监测车，现在我们还有无线电监测船，我们还有
0: 在江面上呢，
1: 对、
0: okay、
1: 我们还有无人机，立体的去查找无线电的干扰信号，干扰信号的查找和我们现有的底数，它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能够发现到异常信号，和我的实时的数据库进行比对，我就能发现哪一个信号是异常的，它就有可能是个干扰信号，然后我再通过我的车、我的船，来找到这个信号的位置，然后从而去找到这个信号的问题的本身，来解决掉这个干扰信号。
0: 问一句外行话，我们目前城市的整个的这个异常的无线电信号多吗？大概都是出现在哪些领域当中？会对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大概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多少已经在没有发生这个问题之前就被你们防患于未然，直接就被你们已经截断掉，或者是把问题就已经消灭在了萌芽的这个状态当中？
1: 您说的很对，这里边呢大概有两类，一类呢就是我们主动发现，我们通过日常的监测主动的会发现一些异常信号，主动的去排查，去解决，还有一类呢，就是有一些不法分子也好，他们有一些特殊的目的，来启用一些无线电发射设备，那这些设备呢，都是不合规、不合法的，那这些信号呢，往往会对我们的民航、地铁，对我们的公共的安全，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也可以去留意一些有哪些异样，可以及时的向我们相关的一些部门来进行这个举报和这个报告。从目前为止来说，您研究的这个专业领域啊，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个我们当下正在主推的是低碳绿色经济和城市环保，它会有哪些的影响？能给我们展开说一下吗？
1: 无线电领域呢，其实呢和绿色低碳和城市环保也有一定的关联关系，无线电设备它一定是耗能的，我们的设备而且是全天候开启的，所以它对能源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对，所以我们也一方面呢也在希望我们的无线电设备能使用绿色的能源，能够降碳，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在绿色低碳的领域里面，它也会大量的用到无线电的频谱，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频谱来推动和促进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那这也是我们目前比较关心的领域。
0: 我们了解到这个您牵头筹建了上海智能生物制造创新中心，还推动成立了中国 EDAIP 产业生态联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这个牵头筹建这样的一个创新中心，或者说这个生态联盟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在哪里？
1: 这个呢是我之前啊在经信委，我负责整个产业科技创新工作，这一块的一些工作，习总书记提出啊，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那特别是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就是科技成果转化，怎么把我们取得的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变为我的产业化的应用落地，在这个中间的障碍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中间呢就需要我们打造一些创新中心，来实现科技成果顺利的转化为我的产业，那所以我们上海大力的去发展我们创新中心这一类的平台，那这类的平台呢其实和上海的产业也密切相关，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集成电路创新中心，
0: 对，
1: 我们上海还有一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以及我们刚做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这三家都是国家级的，另外我们上海的也是集成电路的高地，除了集成电路创新中心之外，那我们还建了 EDAIP 的产业创新中心，来帮助上海的集成电路产业能够更好更快的发展，
0: 当下其实不少行业都面临一个都在解决这个卡脖子的一些问题啊，都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包括提高千行百业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呀，一些这个高精尖科技领域的一些这个国产化的一些这个比重。那目前从我们通信的角度来说，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急需要去解决的呢？
1: 通信方面的领域呢，我觉得也有类似的问题，

0: 所以国家呢，现在是工信部的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推进啊无线电领域的创新中心建设。我们上海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和申报。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我们上海已经作为第一批试点的单位，得到了国家武管局的认可。所以呢，我们在近期将会加快推进上海的无线电领域的创新中心建设。
1: 这种创新中心领域的建设，其实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未来它其实一定会要解决从科技到产业，也就是产学研融这样的一条路径。好，局长，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关于整个的一个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从科研的角度来说啊，作为这个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的站长，带领的团队也常年负责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安全，包括其实一些重大事件的一些保障的任务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有没有一些您印象深刻的，能够体现科学家精神的个人经历或者小故事，可以给我们先做一下分享的？
0: 好的，那这个里边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浦东机场报告啊，它的民航受到了无线电信号的干扰，那么我们呢就率领精兵强将，迅速的赶到浦东机场，进行去侦查，去了以后呢，信号消失了，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把它放掉，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找到，那它还有可能会继续影响民航的安全，而且民航的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放弃，选择蹲守啊。我们在浦东机场周边连续蹲守了3天3夜，啊，终于在一个晚上12点钟找到了这个干扰信号，是一个渣土车发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我想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渣土车是不是相对来说，每一辆渣土车它应该会有固定的一个频率报告，它的相应的位置，或者说是有一个在监控的一个范围之内？
0: 渣土车呢是装了这个定位设备的，它为了规避掉这个设备，所以它特地又装了一个无线电干扰信号，把它的正常信号干扰掉，然后这样它的轨迹就不会被发现了。但它装了这个设备以后呢，它把民航给影响了。
1: 其实我们平常听到"无线电"这3个字的时候，最多可能跟手机相关啊，跟无人机相关，真没有想到它会影响或者说是作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来这个我们偌大的一个城市能够平稳安全的运行，真是离不开方方面面的辛勤的工作和努力的付出。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科协支持播出。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色有点像吗？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7: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人，
8: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些。
9: Smart。精力充沛，
10: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1: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1: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科协支持播出。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站长居新觉。居院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听众以及社群网友的提问。
12: 问题来了，
13: 问题来了，
14: 问题来了。
1: 啊，世纪星问到，低空飞行器也就是无人机在天上飞，如果信号断了该怎么办？这跟我们无线电有关联吗？
0: 它因为也使用无线电信号。无线电呢也是无人机和飞手之间的生命线。当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呢，信号断了，情况怎么办？这个呢，按照目前无人机厂家啊，比如像大疆啊，它的应急机制的设定，这个时候呢，无人机会出现悬停，或者自动原路返航，确保无人机不要盲目的乱飞，
1: 我经常在一些短视频上看到，一些重大的节庆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治安维护人员手里拿着一把硕大的那个枪，瞄着无人机，这是不是跟你们无线电的这个通信也有关系？他如果按照这个视频里说的话，他能把它击落下来，是不是也是通过一些无线电的原理能够来实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呢是一个反无的设备，
1: 啊，
0: 而且是反无最后的一道，就是打击设备，
1: 那
0: 反无呢，我们把它分为这么几个环节，第一个呢是侦察发现， 就是无人机在天上飞，因为它大量的使用的是这个无线电信号，那我们会基于无线电信号或者视频，或者雷达等多手段去发现无人机，发现之后第二个呢就是跟踪确定它的位置，第三呢才是这个反制，它当它进入到我的这个重要敏感的区域，那我就会把它打下来。
1: 再来是我们紫木林峰网友的提问，卫星电话越来越普及以后，我们普通人的手机是不是都不需要基站直连卫星了？
0: 传统的卫星电话啊，是高轨卫星的，和目前我们讲的手机直连卫星的概念呢并不一样，等到手机直连卫星技术普及之后呢，卫星也不能代替基站成为城市通信的主力，这是因为低轨卫星毕竟离我们地面至少还有300公里的距离，所以无论是速率、时延还是用户容量，它都比不上地面基站的网络，那我理解呢是手机直连卫星和我们的地面基站是一个组合搭配的使用，当您在城市环境下，那一定是用地面基站，更加的经济合算和效果要好，但如果您去偏远地区，那就有可能会使用到手机直连卫星，
1: 与你有缘这位网友的提问，六 G 时代真的会实现全息投影通话吗？大概还需要多久？我记得五 G 的时代好像一些电商就给我们做过这样的畅想，说这个五 G 一旦普及了，你很多的这个商品啊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你买的衣服啊能通过特殊的一些可视的设备、可穿戴的设备啊，就能够这个被你穿戴在身上，然后这个购物的体验会更好。来到六 G 时代，全息投影通话，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您面前，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从目前的技术角度上来说的话，
0: 我觉得六 G 的情况下呢，这个全息投影呢是有可能的。从技术上来看，六 G 的大容量啊，就是为了全息投影这样的需求去设计的。但是全息投影的瓶颈啊，并不在通信环节，而在于采集和投影部分。在采集端呢，它需要摄像头阵列来做 3D 的扫描，来采集它的信息。投影端呢，需要立体影像的 VR， 同时还需要高算力的实时支撑。因此呢，我们判断全息投影会出现，但是一定会先应用在商用的会议场景里边，而不是普通的老百姓生活之中。
1: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能它还有一个成本的一个考量啊。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先积累更多的数据，更好的体验，慢慢的去把，如果成本降低的话，未来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可能性才会加大。我们来看小精灵的非凡世界这位网友请教一下。

0: 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事一策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1: 啊。
0: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1: 一样的效果。
0: 一样的效果。
1: 你说的一事一策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0: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出两三百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那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啊，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他，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是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比如说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

0: 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

0: 易的办法。除了 Vanguard 以外，其实很多机构一下就理解了说这个他这个资管公司 ARK 他旗下就是以主动型 ETF 为主，而且是、
1: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虽然按照顺序，我们接下来要讲7709这个产品了，但是就大家如果还记得前面岳老师这个大纲的话，在讲完 ETF 本身的产品花样以外，我们还要讲一下机构为什么喜欢它的那个原因，这个部分还可以再展开讲一下。
3: 对，前面我们说 ETF 诞生的时代背景就是1987年这个黑色星期股灾嘛，爆发的背景其实是另一场股灾，就是2007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
2: 嗯，
3: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核心是以房贷为核心的金融衍生品暴雷了，然后这个暴雷又引发了规模更大的险资的衍生品暴雷。
2: 嗯，
3: 那这些衍生品的出现其实几乎都跟机构对于这个超额收益的执念有关，直白一点就是他们太贪了，对吧，以至于忽视了风险。所以说在金融危机以后呢，市场当时对于主动型产品的信任是一落千丈，普遍都开始追求更保守的被动投资。被动投资最好的工具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公募基金和 ETF，
2: 就是这个产品符合了当时的市场大情绪，
3: 就像有一段时间中国很喜欢买这个大额存单一样，
2: 是，对，
3: 类似的。可以看到2026年的6月 Vanguard 旗下追踪标普500的 VOO 已经成为了全球首支资产规模超过10000亿美元的 ETF， 而且它的增速是越往后越快，它是2022年以后的规模增长了4倍。
2: 嗯，
3: 当然呢，这个后期增长一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标普500这个指数本身很好，
2: 对对对，
3: 就是包含了很多优质的科技大公司，就其实你即使是被动的去做投资也可以吃到这个 AI 浪潮的红利。
2: 嗯，我觉得我们前面其实一直在讲 ETF 不管是整体的规模还是单只的规模都在不断的膨胀。
3: 嗯，
2: 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规模是主动基金的敌人。
3: 嗯，
2: 对吧，就是如果你这个规模快速上涨的话，就像你这个船过于的大了，整个大海这个池塘都装不下你了，那你想要掉头或者要实现所谓的超额收益就很困难了。
3: 对，因为主动基金有些时候它是在规模很小的时候设计那个策略会比较 sharp， 那它其实当时的收益率会很高，
2: 嗯，
3: 但是越往后的话，你其实比如说你资金量越大，你去再做投资的话就是越来越难，那其实你后面表现就会越来越平庸，所以说规模就是很容易就成为主动基金敌人。
2: 对，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很传奇的主动基金，他们都会在一定的规模之后就
3: 停掉
2: 封仓了，对吧，你外人再不能再买进来了。
3: 是的，嗯。
2: 但是 ETF 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它的规模一直在膨胀，对吧，他们甚至为了扩大规模还敢打这个价格战。就我们看到像主流的这个宽基 ETF， 它的费率都已经压到了0.0几%了，甚至还有零费率的啊，那这为什么他们对于规模追求一直是这么大？
3: 这个费率我们主要说是美国市场，但中国市场的话其实有个相对统一的规定，反正也很低。
2: 嗯，
3: 觉得这里正好可以展开讲讲规模和费率对于 ETF 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理解 ETF 的一些特点有好几个点可以展开。前面我们已经推导出了投资指数 ETF 就等价于投资指数对应的一篮子股票，对吧，这个讲了好几遍了啊。也就是说这类 ETF 的规模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其实是由这些股票的流通盘决定的。
2: 就是如果这些股票只有比如说10000亿，那你这个 ETF 最多就10000亿。
3: 对，嗯，但是你 ETF 还可以再拆股。
2: 嗯，
3: 其实可以再粗暴理解为 ETF 本身是一个没有特别明确的规模上限的产品，
2: 嗯，
3: 除非你基金公司主动去压单个 ETF 的这个规模，其实没有什么上限可言的。
2: 就它这个池子等于整个大海，理论上
3: 是是这样的。对，第二呢，就是对于管理 ETF 的基金而言，他希望追求的肯定是比如说我收入越多且成本越低，这样利润是最大化的嘛。那我们可以先看成本这个点。成本方面，因为我们前面说有做市商作为中介，它其实这个中间的摩擦成本确实已经被压到很小，就是在被动投资里面你管理1亿美元和管理10亿美元这个成本其实真的差的不是很多。
2: 嗯，
3: 但是你其实你相应带来的收入理论上是原来的10倍，在费率不变的情况下你的规模扩大10倍，你的收入就是扩大
2: 10倍。
3: 对，
2: 嗯，
3: 但收入本身呢也会有变化。其实规模越大的指数 ETF， 理论上基金公司跟做市商换来换去，你手上还是会有规模很大的这些对应的指数的股票，对吧？这些股票本身不是死的资产，它不是说一直拿着，就比如说在美国市场机构可以把这个股票借给做空的人。
2: 嗯，
3: 而且借给做空人就是持有这部分手续费其实远高于他在被动基金里面收的这个管理费的，其实又把收入这个部分进一步做大了。
2: 嗯，因为美股可以同时做多和做空嘛，那么做空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先能借到这个股票，到时候
3: 对你不能裸空，你就得借股票，
2: 对你到了一定时间再还过去，它是这个做空的基本逻辑。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首先 ETF 本身的规模没有上限，同时它和做市商交易的时候它的成本是不会随着你的规模同步的上升的，
3: 嗯，
2: 那么他们就有很大的做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动力。你做大规模之后，你手上持有这些资产又有一些别的增值的可能性，比如说借给做空的人。
3: 对， 对，就是反正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螺旋的策略啊。
2: 嗯，
3: 而且说基金本身也会有所谓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就假设说我是一个新入场的投资者，那我想买个 ETF，你一般来说会倾向于直接去买一个最有名的最大的一个品牌，或者说你如果再挑一点，你就买同类型产品里面费率最低的。
2: 嗯，
3: 这跟我们一般买消费品没有任何的区别。至于说为什么这些 ETF 可以做到超低费率甚至零费率，其实也是跟消费品一样啊，就是做一些引流款嘛。对，就假设说你以后想投资一些细分方向，比如说什么指数增强或者什么行业主题，那你其实有可能你就是信任 Vanguard 的，你就可以在 Vanguard 旗下的其他的这个费率稍微高一点的产品里面选，那反正这个也是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收入嘛。
2: 嗯，我感觉你这个就是完全把 ETF 搞成了像面对消费者的一个就是日用消费品一样的感觉了。
3: 对，我们就是金融消费者好吗朋友们。
2: 那对于那些就是比如说大宗的那些 ETF 的购买者，富人或者说是一些机构来说，他也是考虑这些东西嘛？他不会考虑你什么引流呀。
3: 嗯，我觉得这个方面考量确实不太一样。我们又要提到 ETF 这个巧妙的点，就是它作为一个很好的避税工具来使用。介绍一下美国的富人目前在使用 ETF 的时候两种很神奇的使用方法。第一种情况，假如说我是一个富人，我的富主要体现在我的现金资产很多，
2: 嗯，
3: 那么美国针对我理论上会收比较高的个人所得税，但是我有一种办法，就是我把大部分这个现金收入都拿去买 ETF， 变成金融资产以后呢，政府理论上还要收我税，但是要等我把这个 ETF 卖掉的时候才收税，
2: 得利了你才能收。
3: 对，那么这个我有个什么办法，我就是一直拿着就是美国政府就一直收不到我的钱。
2: 行行行
3: 这个可以一直拿到我人都死了，
2: 嗯，
3: 依然可以，因为我的后代可以免税继承这部分 ETF。
2: 实际上它是免遗产税，它不是免这个个税的这个问题。
3: 是的
2: okay，
3: 是的。
2: 嗯，
3: 嗯，那第二种情况，我是一个持有了很多股票的富人，
2: 嗯，
3: 好吧，那我一般的是交易股票我要纳税，对吧，资本利得税，但是根据 ETF 的机制，我可以直接把股票换成 ETF。
2: 嗯，
3: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机构用股票换那个 ETF， ETF 换股票这个做法
2: OK，嗯，
3: 然后我再长期持有 ETF。
2: 嗯，
3: 那好了，整个过程又是免税的，
2: 嗯，
3: 或者说我至少资本利得税又往后延了。这就是一个目前美国最富有的群体常用的一个避税的方法。
2: OK， 嗯，
3: 看到一个彭博社相关的报道，就是股票和 ETF 互换的税务漏洞，每年就会给美国造成480亿美元的税务损失，而且这个几乎都集中于收入最高的一个群体。
2: 我觉得这个漏洞有可能在当初设计之初，或者是通过审查的时候，大家都会意识到。但是他最终通过了，然后这个漏洞也的确存在。
3: 嗯，好像据说现在在想办法补这个漏洞啊，但我感觉这个补漏洞也挺困难的。
2: OK， 讲了这么多时间啊，就是都已经是我们

0: 一个非常大的普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隐患，就是所谓的收益率的损耗。在连续上涨的时候，波动会产生损耗，那连续下跌的时候呢，会加速的套牢，甚至就直接平仓。其次呢，它这个产品本身的后台这个设计的机制也有很大的问题。银行对家为了对冲产品的风险呢，它被迫的去追涨杀跌，大量的交易 SK 海力士的正股，本身又加剧了这个股票的波动。第三点呢，就是因为它是个跨市场的一个产品，然后香港与韩国的股市的交易时间有一个微妙的错开，那使得呢银行为了匹配正股来做配平，它这个交易的时段就非常的集中在开盘和收盘这两个时间。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韩国当地的市场的一些限制，所以期权这样的衍生品交易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覆盖 ETF 的风险的，只能采取这种买大量个股来平衡的这样一个策略，风险实际上是更加加剧了。
1: 反正一旦 SK 海力士这个股价进入下跌通道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夸七七零九是什么好产品了。
0: 重复一下，你刚才讲有一个点，就是你可以有这样一个产品一个设计，但它实际上真正的相对来说合理的，或者说风险和收益比较匹配的场景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很多人就是把它完全放在一些风险场景过于大的一些场景里面去购买这个产品了。
1: 当然，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因为七七零九在之前那个 SK 海力士上涨的时候显得非常成功嘛。所以说韩国是在5月27日一次性批准了16只单股杠杆 ETF， 而且主要就是最终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这两大龙头的存储股。这些 ETF 的投资者构成中，据说散户是占到了惊人的90%。那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7月份这个韩股非常的灾难啊。这16只单股杠杆 ETF 里面已经有13只是跌破了发行价。而两大公司正股本身也有剧烈的波动，会导致什么问题？就是在正股市场里面本身去上资金杠杆去借钱去投资正股的这些散户出现了爆仓，
0: 对，
1: 就是因为补不上保证金就被券商强行卖掉股票。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螺旋财它类似的。总之不管是股价还是社会，在韩国都已经出现一系列的负反馈。
0: 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是韩国已经叫停了杠杆 ETF 的新发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1: 我觉得这轮 AI 的投资热潮确实在全世界都催生了太多的泡沫，其实在水下呢少不了像杠杆 ETF 这种金融产品的搅动。泡沫呢总是会有消散的那一刻，那高流动性会在这个时候展现它反作用的杀伤力。
0: 本期节目已经非常长了，所以我们最后的结尾就简短一点吧。
1: 之前节目里面我就一直说啊，金融市场是发明家的乐园，那 ETF 本身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发明，至少在最初的设计里面它并不是说一个给市场额外增加很多风险的产品，它的核心卖点还是对于当时公募基金这个好的产品的进一步改善，增加的主要就是一点流动性。
0: 但三十多年来 ETF 这个篮子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篮子里面的标的在改变，篮子本身在变大，甚至你还可以给篮子额外加上了杠杆，但这些事情其实就不是为了流动性而服务了，而是为了扩大波动争取所谓的超额收益来服务了。
1: 技术中立原则经常会说做事在人，工具无罪嘛。但是如果透过一个工具就可以轻松看到设计这个工具的人的野心和贪婪的时候，我觉得所谓的技术中立的原则就不再成立了。再优秀的市场，再优秀的行情和再优秀的产品也会有自己的风险，所以说入市呢永远要保持谨慎。商业就是这样。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今天您将听到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这两年呢，预制菜的市场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其实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呢，预制菜它确实是缩减了餐馆饭店的运营成本，同时呢也降低着不少消费者的做饭的门槛。但是呢，多数的消费者的眼里啊，人就是什么呢，谈到预制菜就会色变。所以消费者他真正拒绝的是预制菜的什么呢？即便是这样，预制菜的市场依然是受到了资本的追逐和热捧。如何在满足餐饮效率的需求和保障消费者体验之间来找到平衡呢？我们今天啊，就预制菜的话题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你好，汪总。
5: 哎，崔琦好，听众朋友们好。
4: 这期这个话题我想就这两年汪总可能也是接触的比较多，就是大家想跟你聊的这个
5: 预制菜
4: 也非常的多啊。你平时自己点外卖或者是下馆子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说哎你知道了吃到的这个是预制菜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5: 啊，坦率的说，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因为我跟大多数消费者不一样，因为我一方面有作为业内人士，
4: 对，
5: 一方面我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所以呢，我会分不同的场景，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就是能接受的场景，就比方说我在比较时间赶的时候，快餐、团餐、外卖，甚至有时候晚上一些深夜食堂，当我开会追求效率，解决我的温饱，或者不想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只要这个
4: 能填饱肚子，
5: 对，只要它能达到食品安全，这是我第一个要求。然后呢，口味过得过去，我就能接受。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是预制菜方面，我们把它理解是工业化的善意，那它降低了成本啊，它让我更快的可以吃到东西啊。但同时，我觉得什么时候不行呢？就是最近也是有一些热门的一些话题啊，打着现炒啊、匠心啊这些口号的一些中高端餐厅，或者甚至于人均几百上千的宴会的这样的场合，这种地方端上来的是复热过的预制菜，那我觉得这就是欺骗啊！我觉得消费者不在这种地方消买的不仅是食物，他要的是体验，他要的是信任啊！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根本就没说这是预制菜，而卖的是预制菜，我觉得这是对于一种，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更注重的现在不光是温饱，是一种餐饮文化的一种理解和体验。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对这种餐饮文化的一种亵渎。
4: 那提到这个预制菜的话，其实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西贝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最近又有一个新闻了，就是说西贝的这个易主了，也不是叫易主吧，就是他的这个CEO 决策者是更换了，所以就是这件事来讲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业内人士能不能来评论一下就这个事情。
5: 其实呢，我们都是熟啊，我们都熟。
4: 熟的话，到底怎么说？
5: 很多东西讲起
4: 来，但是我们也想知道。
5: 对，想知道啊。OK， 那其实呢，我们贾总是我们客观的说啊，贾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匠心、非常务实的一个人，也非常这个。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干好，愿意给餐饮消费者去把这个好的食物给消费者去体验的这样一个人。
4: 嗯，
5: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是技术性操作上面的问题吧。
4: 嗯，
5: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
4: 面对舆论的这个处理方式，
5: 相对来说，对，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当年这个现在发酵的这种乘以的几何型的这种发酵的扩散能力太强了。
4: 对，
5: 而且呢。现在很多外面的自媒体他会断章取义，
4: 嗯，
5: 就有你放一个5分钟的那个录音或者说视频，可能他就取了里面的2分钟，那里面的意思可能会完全中国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包括对一些菜品也不是谁都了解的，
4: 嗯，
5: 到底今天预制菜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其实国家最近已经有了一个标准，
4: 对，
5: 但是我们满天飞，消息满天飞，到底什么是预制菜，现在大多数情况大多数消费者是不知道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4: 对，那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说预制菜它出现确实是降低了这个成本，也是提高了效率的，这种优势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能够看见的，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内这种优势它没有能够完全转化成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普遍接受度，反而引发了大家这么强的这个抵触的情绪，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食客，他真正抗拒的到底是什么呢？
5: 对对对，我认为我完全同意这个最近的这个观点，就是预制菜本身，我觉得他没有原罪
4: ，
5: 他没有原罪，
4: 对
5: 对吧？他是来想把自己，这只是我们餐盘当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啊。那我觉得错的是场景的错配和信息的不对等，
4: 怎么讲？
5: 啊，那我们说就是什么？就是预制菜它本身是一种工业的这种效率。和农耕文化情感的这种碰撞，
4: 嗯，
5: 我们今天消费者真正抗拒的，我认为不是预制这个技术动作，而是对失去灵魂的这种口感，或者说被剥夺的选择权，这是消费者的这个一个难受的地方。我们中国人的餐饮文化里面，锅气、现炒，这都是我们需求的东西，对吧？
4: 对。
5: 但往往大家一听到预制菜，就觉得口味的同质化、口感的流失，最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很多商家把预制菜变成了万能胶。不管什么菜都往里面塞，就是不好东西，大家现在听到预制菜就等于劣质菜，就不好品质的东西全部都是预制起来了、
4: 哦、
5: 啊，所以导致消费者把预制菜等同于廉价啊、不新鲜啊、科技与狠活啊，
4: 嗯，
5: 这种现象一旦形成，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来。
4: 嗯，确实，也就是说，就我们平时如果说想下馆子，就希望看到那个明亮厨房当中。

0: 所以我就当这份东西出来了，我还是要跟广大消费者和听众说，你们要放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问题它解决了两个，第一就是规范了重点，那就很简单，
1: 是，
0: 而且咱俩蒸出来可以做到一样，
1: 确实啊，
0: 对吧？
1: 就是我现在家里的这个蒸鲈鱼、用的那个
0: 鱼翅
1: 汁的那个酱、已经是试过了，可能有三四种那个酱油了，
0: 而且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啊！
0: 对对对，
1: 最终调试出来，哎，这个是跟我在哪跟，
0: 下回我给你推荐几个，
1: 对，是可以，
0: 对对对，我们知道哪些好吃，
1: 是，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自己家里就是买回来尝试一下啊，
0: 对对对对，
1: 就能够
0: 二次加工
1: 、能够吃到我在饭店吃到的这个味道，哎，我在家里也能吃到了啊，
0: 这也是用自己的厨艺的体验嘛，
1: 对，确实啊，而且吃到了这个和餐厅一样口味的这个菜的时候呢，这种幸福感是非常高的啊，
0: 而且你又很简单，
1: 对，
0: 又有厨艺，又不是冷冰冰的那个预制菜、对吧？
1: 对，
0: 大家自己要自己自我要自己调整自己，
1: 也要开动自己的小脑筋啊。
0: 是是是
1: 好，那么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标准出台了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的一些预制菜的企业，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就是会加速一些行业的优胜劣汰。
0: 好的，一言蔽之啊，这就是用一句话说，这个行业供给侧改革。
1: 对对，
0: 短期肯定是阵痛的，因为这个里面又要做很多调整。但长期，我觉得不管是对行业还是对消费者，这是个红利。啊，具体怎么说？我分为三点。第一呢，对小作坊、对励志企业是灭顶之灾。有了那些条条框框给他们要求了，那些靠低成本、乱添加、无标准生存的这些小厂，肯定会被淘汰掉。
1: 对，
0: 对吧？这加速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那对头部的正规的企业，这是个护城河。那这样呢，虽然会增加研发和合规成本、转型的成本，但这样清除了那些励志对手以后，他建立了一些品牌的壁垒。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把那些消费者从那些励志的那些厂家那儿慢慢的收拢过来，成为他的真正的消费者。那第三个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将从野蛮生长，前十年预制菜，我个人认为是个野蛮生长。那会进入到后面十年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胜者为王。
1: 其实这种大浪淘沙的过程，阵痛期是肯定是有的啊。不要说这些小作坊了，就算是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这个转型的成本，刚刚汪总也说了，肯定是巨大的。
0: 对，
1: 而且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但是你放在这个发展的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这是只是一个短期的阵痛。那么前段时间也是发布了一个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
0: 蓝皮书，对。
1: 对，当中呢就说了，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了啊，我们中国的预制菜市场的规模呢，是有望达到超过10720亿的啊，超过这种万亿级的市场规模。因为汪总，你不仅仅是行业协会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在这边啊，你自己平时作为这个餐饮行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是不是说对于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资本？
0: 我个人很喜欢。
1: 你很喜欢，你也投了是吧？
0: 个人很喜欢，我也在看，真是在看。对，我们怎么解读这个话啊？我觉得就是，资本永远是逐利的。
1: 对呀，
0: 这句话没错啊。
1: 对。
0: 但是资本不是乱来的，对，所以资本不会去投那些劣质的工厂，资本肯定会去投优质的一些项目。所以呢，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我们规避不了，就像我们现在谁离不开外卖。对吧？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离不开外卖。大家以前一直在说，哎，外卖这个平台怎么样？平台收费乱，小哥怎么样？但是餐饮协有很多投诉，我们在协会里面。但是哪家餐饮说，我今天就不做外卖？当然会有一两家凤毛麟角的，但这不是代表行业。一样的道理，我觉得预制菜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开始说的，两类人，你追求烟火气的追求，你追求高效的年轻人，就是预制菜是最合适你的啊。所以我觉得万一上整个中国餐饮，我们在前几年规划就是10万亿，预制菜就有10000亿，
1: 对，
0: 所以整个预制菜占了我们中国餐饮这个赛道的1/10，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啊，它单独播出来就已经大于很多别的行业了，所以我觉得资本看重的不是菜这个东西，资本看重的是确定性，就预制菜，
1: 就是说它肯定是有市场，是有消费者为它买单的。
0: 我把它分成也是三点啊，第一就是B端的这个确定性，很多餐饮连锁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这个餐饮连锁化在提升，它就要降本增效。我们中国也会未来像很美国欧美一样，大量的快餐的连锁店，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这样的店会出来，会上市，会 IPO。 所以这些企业它是需要降本增效，它的企业的管理也注定了它不可能有1000个不同的厨师。1000个厨师炒出来就是不同的菜。
1: 对，
0: 它必须要有统一的口味，千店一味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预制菜是解决这个问题

0: 体的唯一解。那第二就是 C 端的确定性啊，刚刚说的是 B 端的确定性。C 端确定性就是年轻人懒啊、宅啊、不会做饭啊、需要快捷啊、需要性价比高啊，这都是特质。所以预制菜是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年轻人特质痛点的最佳的方法，在吃饭方面，最佳的方法。那第三，再回到我刚刚说的资本的这个逐利的这个逻辑，资本看中的就是，就今天我要投一样东西，就看这个企业是不是高毛利，是不是高复购、高周转、高复制的这样的商业模式。如果他只是今天一个大厨炒一个菜，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我去吃饭的一个地方，它绝对不是一个视野的东西。所以，预制菜把这个非标的餐饮变成了标品，这就是资本最好的、最喜欢的这种工业化的逻辑。
1: 那现在就是汪总，你是一个投资人，我想要去投这个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这种食品安全、这种什么溯源，这个肯定都是最基本的啊。
0: 是的。
1: 那作为你们投资人的角度和眼光来讲的话呢，还要看重哪些特质？
0: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最在乎的是食安全。
1: 这是底
0: 线。我觉得今天我去投一个餐饮的项目，它如果食品安全没做到，我觉得我接下去后面东西我什么都不会去看。第二个呢，我会在乎就是它的性价比，我会在乎它的口味的扩展性。比方说，同样两个工厂，这个工厂只能做10个口味，而那个工厂可以做100个口味，我觉得它就能辐射更多的。就刚刚我讲的，它可以有更多的高复购，有更多的高复制。第三个呢，我会去看它的一些便捷度啊，去看它的别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它的这个
1: 可覆盖的人群。
0: 对、
1: 哦，
0: 那最后我才会去看一些，比方说利润啊这种，因为一样这样去比，它肯定会比普通的餐饮利润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有的看的。
1: 确实啊，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一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你比方说大家很喜欢去吃的一个餐饮的品牌，就是你会发现，比方说我们静安区的这家的店铺口味，对，就跟虹口区的这个就是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就是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因为你不标准，你没法做连锁。
2: 对，
0: 我一直说，大家可能在观念上以前都是不一样，但是我在行业内那么久，我就其实中国的大厨是艺术家。这种大厨，我每次跟那些大厨，他们就说：“哎呀，汪会长，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厨师的。”我说错，厨师好的大厨，我只是不是厨工，好的大厨是不可复制的。
2: 对。
0: 再从不管是我们从这古代还是到近代还是到现代，好的大厨，但当然现在你看在上海很多某某这个菜系的什么掌门人啊，现在都很火了啊，
1: 对对，
0: 他出来做个饭什么的，我们都把他当成名人。
1: 就前段时间不是很多那个综艺，就是炒菜的这个综艺出来了之后，那些大厨的
0: 有对吧？
1: 对，推荐某某大厨推荐，
0: 消费者很认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不可复制的，这些人，这些人是艺术家。所以呢，但是当你要做一个连锁店，你要开几百上千的时候，你怎么去找这1000个大厨呢？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用工业化来取代它。
1: 确实啊。
0: 所以两种餐厅未来，一种就是这个大厨就是一个网红，就是个招牌，我们就去他那吃饭，就冲他去的。一种就是我要解决快捷，我要解决便利，我要解决成本，我就赶紧吃了，我不在乎谁做的，哪怕炒菜机器人我也无所谓。
1: 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也不冲突，就是平时我可以吃一些这些连锁的，
0: 你中午在这儿吃，你晚上可能就去大厨那儿吃。
1: 对，
0: 就是我，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不能去单凭一个维度去评判它。
1: 确实啊。好，那么最后就要想问到汪总了，你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产品的形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就像我们一开头提出

0: 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我们汪总的分享和解读啊，这是确实是我是有所启发的啊，也是希望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啊。
1: 是是是，谢谢谢啊，谢谢广大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共同帮我们把这个预制菜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做得越来越规范，做得越来越健康。
0: 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

0: 顶级专家。也要感谢一本书啊，就是由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编著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普书《揭秘大脑》，而四位老师呢，都是这本书的编委啊。其实大家听到我前面介绍老师们的这个，即使是非常简短的这个背景，应该也能够想象出来，他们平时的科研任务是非常繁重的，而且呢，都要带领团队去攻坚克难。这里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可以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编著了这本《揭秘大脑》？这里要不李老师给大家统一回答一下，好不好？
1: 哎，好嘞，谢谢主持人。我就代表这位老师回答一下。确实，就像旭东说的，我们四位平时这个科研节奏非常快啊，从解析神经的环路到探索认知的奥秘，每一项实验都需要投入巨大的这个心力。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啊，这么忙，为什么还要挤出时间来写这样一本书？其实契机源于一种奢侈的冲动和一种必须的责任吧。啊，先说奢侈的冲动，就是作为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每天都是和大脑这个最新的未知打交道，常常惊叹大脑的这个奥妙。比如一个简单的视觉，一个决策的形成，背后是数百亿啊860亿神经元复杂的交响。但是走出实验室啊，我们却发现公众对于大脑的认知往往还是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更早的这个教科书上，或者说被社会上一些粗浅的，亦或是玄学的这些
0: 对。
1: 左右脑开发这些所误导。所以我们几个经常也是在食堂这个午餐的时间讨论就是说觉得如果能把这些激动人心的我们脑科学的前沿的发现，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呈现给大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契机是最初就是我们几个科研工作者想要分享科学本真的这样的一种初衷，再说一下就是必须的责任我们脑智卓越中心不仅是这个科研的高地，也一直是把科学传播视为己任。我们常说这个国家投入了巨资来支持我们基础研究，科学家有义务把成果回馈给社会。那么最好的回馈之一呢，其实就是提升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这也是我们普明院士一直就是带着身先士卒，就是带着我们在一起在做的提升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就是创造更多的这个科学公民
0: 哎，
1: 所以
0: 是。
1: 对这本书的编写也是希望打破我们科学和公众之间的那堵墙让大家看到，说我们科学家不只是穿着实验服，不苟言笑的在实验室里工作，我们也希望把探索大脑的乐趣分享给大家，
0: 而且我也是看了一下这本书啊，当然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仔细的这个读完啊，就是光是这个标题啊，我觉得起的也都很有网感，就每一个就看着好像就很让人有就是打开然后仔细的去读下去的这种欲望，这好像也展现出来了，就是我们科学家包括科研工作者，其实在研究的严谨之余，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当中也都是怎么说呢？这个也会这个开玩笑啊，甚至可能也会讲一些段子啊，这个其实也看到了你们非常生动的另一面啊，另外，其实您前面提到的有一点特别好，就是科学家可能也有一个责任，就是提高我们全社会的一个科普的素养。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科研也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一方面就是老百姓他可以更支持我们去投入这样子的一些资源来进行一些基础的科学研究，另外一方面其实也相当于是为未来的科研培养一些储备的人才，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哎，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个书啊，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里边其实很多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前沿的，有一些诺奖级的这个发现，有一些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攻关的一些难题。但脑科学啊，其实大量的内容是所谓的神经电生理知识，这个其实是很硬核的啊，转化成大众可以看懂的这种语言，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挑战的一件事情，就我很好奇啊，就是老师们在这个写的时候，比如说初稿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可能当时写的，你们觉得已经很通俗了，但是可能这个编审看上去觉得还是太学术了，然后再返工的这种。
2: 那我这边先说一下， 我这边是负责脑现象这一章节啊，然后我觉得我这一章节的作者们都写的还比较好啊，当时出版交上来的时候呢，他们都写的比较有趣，而且比较科普化，并没有。

0: 什么太深奥和专业的。那我想这也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我想呢，这可能是因为大家从事科普工作呢也已经很多，而且很久了，所以已经很适应用科普的语言来说明白一件专业的事情啊。所以看看其他老师那边有没有更好的例子。
1: 好的，好的。刚刚说话的是顾勇老师啊，哎，其他老师呢？
2: 我是徐宁龙。
1: 哎，
2: 对，
1: 徐老师，
2: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把这个很深奥的这个脑科学知识啊，转换成大众语言，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我很欣慰的是，其实而且我非常的感谢啊，这个这本书除了我们几位这个编委之外呢，更加主要的贡献是来自于每一章节的同学们，就是我们研究所的很多的研究生、博士后的这些青年科研人员，他们写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他们自己呢，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个很难的知识呢，转化成大众能看懂的这个语言。我们当时的很多工作呢，就是一方面呢，要兼顾着这个语言呢，是不是更加容易懂，更加科普，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兼顾这个科学的严谨性，就不仅仅是懂，而且是它确实是跟这个底层的科学逻辑是符合的。
1: 这个的话，其实反倒是这个通俗这块儿，你们这个不担心了，更多的其实是把它的这个严谨性这一块的关了啊。
2: 对对，
1: 好，王凯老师呢？
3: 哎，主持人好，对，我非常同意刚才顾老师和徐老师的一些发言。我们所啊，就像李希老师说的，有非常这个长期的科普的传统。我们每年都会有专门的科普活动。我们所有科普活动，所以我们的不仅是老师，还有学生啊，都已经很多次的参与科普活动中，所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这方面有很有帮助。同时呢，我们作为这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也知道就是一定要面对读者啊，读者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尽量去考虑怎么样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说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出去，甚至不仅是在科普场合，甚至是在科研项目评审等等，要把一个故事要说清楚这也其实增加了不少锻炼刚才特别同意徐老师讲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学生的参与度非常高而且学生帮我们提的建议，非常让我们有时候就。都没有预料到，原来学生可以用这么有趣的视角和语言把一个问题描述的这么清楚。所以这个科普书籍中，我们其实是汇集了很多人的这些经验和这个智慧。然后我觉得大家能把它做到现在程度，都非常非常高兴。
1: 这个等于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从学生那儿学到了不少了。
3: 哎，是的，是的。
1: 那李老师呢？
4: 是的，就是。像前面几位老师讲的，我们研究所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科普团队，科普志愿者团队，所以那我们这些同学包括工作人员，这个志愿者在平时就做了很多的科普的活动、科普的报告，那么他们在做报告的时候，这个语言都是不断的去打。

0: 所谓的这种抽象归纳的这个能力，这个确实还是非常厉害的啊。好，谢谢徐老师。那这个王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1: 那么我是负责这个书中关于脑研究技术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怎么样研究脑，有什么技术可以测量脑的功能啊。书中呢着重说了这个现在大家都非常火热的脑机接口还有我们大家可能知道的是用测量脑电，用一些电极贴在脑袋上，甚至呢一些瘫痪的人呢需要在脑内植入一些更精细的电极我们可以用光去对脑功能进行成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最近也有一些新闻相关的，就是核磁共振成像。我知道最近新闻中有一个患者，他好像有一个不愉快的经历，在这个医院中被困了很长时间最近就有很多科普来解释这个核磁共振对这个身体是不是有影响这么一个话题，我也顺着这个大家可能关心的话题也科普一下。就是在脑科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用核磁共振去测量脑的功能大家也可能去医院做检查用核磁共振看到一个结构一个脑的结构。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对这个脑活动所相关的这个脑部血管的供血的这个变化，研究脑的神经元活动，这就叫做这个神经元功能核磁共振成像。在这种用核磁的方式对神经元功能进行成像呢，被试可以在这个核磁共振中待很长时间也不是，当然是不是很长时间了，会有数十分钟，甚至超过一个小时。
0: 哇
1: 这所以说呢，
0: 检查的时间长多了
1: 是一个，它倒是一个安全的一个大家对它的安全性呢倒是不用太担心。它里边会有非常大的响声，为什么会有非常大的响声呢？是因为它里边有非常快速的磁场变化有些线圈它快速磁场变化产生一些对金属的力这个金属的力呢它就会有一些应力的声音，但事实上是非常安全的。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曾经就有科学家去研究人类的梦境我做梦的时候到底脑子里边在干什么，我能不能解读我的梦境，
0: 这太有趣了，
1: 就是用的核磁共振
0: 这能睡着啊，那么吵
1: 对对对，他们被训练的当然也要带一定的这个耳塞这种防止这个噪声，对减弱噪声的方法然后可以在这个里边睡觉唤醒多次来记录你在睡眠的时候的脑部的活动我说这些呢就是再次科普一下，核磁共振是一个非常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成像技术，在神经科学中非常重要而在神经科学中呢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邀请被试来做核磁共振的成像，然后做一些任务而这些任务呢都是非常安全的我大概就说这些。
0: 对，我觉得公众有这种疑虑很正常，因为其实这个随便找一个普通人来，你让他这个区分什么是 CT, 什么是 X 光，什么是核磁共振，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然后看着都是医院里的这个设备，总是好像会担心这儿那儿，因为未知嘛就是恐惧。其实科普做多了，大家知道这两种检测方式它本质上是不同的，
1: 对对对，
0: 那大家其实也就逐渐逐渐能够理解了。
1: 事实上提到这一点，美国它其实有一个历史也非常值得一说。就当时这个二战之后这个原子弹爆炸之后，美国民众对核这个词儿就有恐惧感。所以他们就把核磁共振改了个名字。它的英文中呢就不再出现核这个字儿了，然后大家就不害怕了。但是我们中文翻译呢好像还是核磁共振有这个核这个词儿。所以大家有些人可能还是害怕，那其实是没有的。
0: 大家这个大可放心啊，这个老师们的这个例子都很精彩啊，我们再来看看李老师你这儿有例子吗
2: 好，我们研究的是一些基本的这个行为我们称为就是人和动物的本能行为比如说运动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举手投足、说话、眨眼，其实都是大脑控制的，我们有意识的我们称为随意运动。所以像大脑皮层中最早被鉴定出来的也是一个

0: 运动小人儿和一个感觉小人儿在大脑皮层。那么，有一种说法，我最近刚刚看到，就是说大脑的进化啊，其实是运动驱使的。有一些低等的动物，当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不动了之后，它的神经，它的这个大脑就反而就开始退化，甚至消失。还有一个啊，
1: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我
0: 对
1: 们
0: 对，
1: 一直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大
0: 是
1: 脑
0: 的，是的，
1: 也在于运动。其实
0: 是的，
1: 我
0: 是
1: 们后
0: 的。
1: 面会想到，比如说像有一些老年人长期卧床，感觉好像，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好像也会逐渐产生这
0: 脑
1: 种
0: 萎缩
1: 认
0: 会
1: 知
0: 的
1: 啊，对
0: 啊，
1: 脑方面这种功能的下降。
0: 是的，是的啊，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脊髓，因为我们大脑是如何控制我们的肢体啊，控制我们的身体，是通过这个信息高速公路，就是我们的脊髓啊，就是在脊柱里面保护的非常受到很好保护的这个脊髓，所以我就在书里面就把我们这个人体比作这种提线木偶，大家都见过提线木偶，所以大脑其实就是控制这个木偶的这个手啊，然后我们的脊髓就是这种传递指令的这个线缆啊，有这个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就可以很灵敏的很灵活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是比如说脊髓受了损伤啊，就好比这个高速公路塌方了啊，这个信息传递就受阻碍了啊，身体就不受大脑的这个控制，所以也就造成了像瘫痪啊等等这样的疾病。谢谢。
1: 所以这个脊柱外科啊，这个很多的这种这个手术啊，这个相对来说也是这个比较厉害的。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受伤，其实也特别怕啊，就是脊柱啊这一条高速公路遇到问
0: 是的，
1: 题，那确实
0: 是
1: 会
0: 的。
1: 产生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啊。
0: 对，尤其像现在很多这个伏案工作的这个颈椎也是很容易受到慢性的这种压迫然后颈椎病，对，然后这个椎间盘突出然后再就如果这种慢性的这个压迫造成这种椎管狭窄，那么这个时候再有一个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撞击，就非常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损伤。
1: 跟您聊的过程当中，我不由得这个改善了一下坐姿啊，把
0: 对对，
1: 背部
0: 要
1: 挺了
0: 多
1: 一
0: 运
1: 挺，
0: 动，活动活
1: 确
0: 动。
1: 实，好，这开个玩笑啊，这我们回到这本书啊，这书里呢其实有一段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脑科学呢它是经历了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印记假说到如今的分子和环路时代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想请徐老师和王老师来聊一聊，就是从您二位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研究大脑的手段和几十年前相比，到底是发生了怎样颠覆性的跨越？徐老师。
2: 对，首先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说一下，其实那个时候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这个我们智力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心脏，而我们大脑是干什么的呢？大脑是一个散热装置。
1: 是这样的，
2: 对，其实从他当时的角度来说呢，这样的思考呢也并不太过分，因为大脑它有很多的褶皱，看上去的确面积很大，的确像个散热片。
1: 也有道理啊，是，
2: 是的，事实上呢，哪怕在今天，如果我们不好好做科普的话呢，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从小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要好好
1: 就
2: 学习的时
1: 心
2: 候呢，
1: 里
2: 应该怎么
1: 想
2: 样？
1: 一想，对吧？你看
2: 心里
1: 汉
2: 想
1: 语
2: 一
1: 当
2: 想，
1: 中也是说
2: 对
1: 心
2: 的，
1: 嘛，对，
2: 太对了。然后，很多说我心里难受，当人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呢，他说我心里难受。
1: 对，
2: 然后很多时候呢，甚至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医学啊，分成了心理和神经外科，而心理科呢，往往人们认为呢没有器质性的变化，所以呢，你就要去心理科。
1: 其
2: 所
1: 实
2: 以这，
1: 都是
2: 是
1: 在
2: 的，是的，
1: 脑相关的，对吧？
2: 全部是大脑。对，其实这个亚里士多德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想法，到今天仍然非常流行，在人们的主观意识里面还是存在的。人们往往在讨论我心里怎么想。对吧？
1: 确
2: 事
1: 实。
2: 实上，对，所以我们脑科学科普啊，还是任重道远，啊，那是扯了点远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为什么要真正的要做脑科学呢？其实要知道这个智力和心智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分子生物学发生革命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质那就是在原子分子水平。 只有在原子分子水

0: 题，我们才能跟物理学打通，我们才能真正的建立，它这个底层的逻辑。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把脑科学呢，一直把这个知识的体系啊，跟这个分子水平啊，把它贯通，建立这样一个知识大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从这个100年前的卡哈尔建立神经元学说开始，才标志着脑科学真正建立了。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我们要在细胞的水平去理解我们的心智。
3: 确实。
2: 对，那么这就带来很多很多的技术的挑战。过去这几十年的确有非常大的发展。那么特别是我们近几十年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大脑处理信息，让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智力产生的地方呢，它方法就是电信号的传递，然后突触之间的连接的变化。那对这些的观察呢，都需要非常好的技术手段。那最近的一些发展呢，就包括非常非常精细的这个神经成像，包括这个王凯老师过一会儿可能会介绍。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操控一些特定的，在神经元水平、单个细胞水平呢，去操控一些神经元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可以想，我们把它操控一下，那么这个动物的行为和认知是不是也相应的发生变化？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揭示这底层的细胞水平跟表面的行为之间的确有因果逻辑，是有因果关系的。它不仅仅是相关性，对吧？你一旦建立了因果逻辑呢，那我们真正的就相信这个的确啊是我们的这个神经元和网络和环路在介导我们的行为和认知。所以过去这几十年，我们在这个底层的这个神经的电信号方面呢，和神经元结构和突触连接这方面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新的进展。所以这是从深度来说，从广度来说呢，现在的记录手段呢，也会同时会记录很多神经元。那我们大脑一个特点就是神经元太多了，特别特别多，几百个亿。
3: 是。
2: 那么这个尺度，我们怎么样才能记到更多呢？所以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就是高通量的电生理啊，大范围的光学成像啊，然后同时具有大范围又有单细胞精度的，比如说王凯老师发展的一些技术啊，那么这些方法呢，就是我们能够在深度和广度上面去记录这些神经元的反应。那么还有一个进展，就是不单要记录这些反应，我们还要知道这些反应这些活动在干什么。所以同时我们要发展

0: 展，一些在利用动物模型发展一些认知行为。那么在他们做认知行为的时候呢，去监测这些神经元的活动，那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些神经元编码的信息，他们在做的很多的神经计算、信息转换，到底跟这个认知过程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些是我们近年来比较重要的一些进展。
1: 是，这个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知道，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元数量和银河系当中的这个恒星的这个数量体量是相当的时候，就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当时也在想，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看那么小的又那么海量的东西？但现在我们可能既可以一个个开关的去做排除法，也可以从一个这个面上去看，甚至就是。比如说某些数据的流向啊，当然可能是类似于这个电信号，它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去交织的、去响应的。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在发展相应的技术手段，去一个个突破啊，
0: 对，
1: 是很厉害
0: 都在研究。
1: 啊。王凯老师呢？
2: 刚才徐老师都已经方方面面覆盖得非常完整。我这
3: 细胞层面啊，刚才徐老师和王老师也提到过，已经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那么这就有点像19世纪末啊，物理学家们对自己啊掌握了物理学的经典力学啊、电磁学啊等等大部分规律的感觉。但是呢，对于大脑，我认为最核心啊、最复杂的功能啊，比如说意识、思维、语言、使用工具、推理泛化、情感、创造性直觉。等等，这些高级的认知功能呢，可以说我们仍然是一知半解，有些呢甚至是接近一些哲学的争论和讨论。那么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呢，远未形成和完善。这些谜题呢，就如同19世纪物理界天空上的比喻的那两朵乌
1: 云，
3: 云，
1: 对。
3: 暗示着现有的研究范式呢，可能存在的一些根本的局限。那么呼唤着。我们革命性的一些新理论啊，新方法的出现。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是有可能的啊。那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其实跟刚才徐老师和王老师介绍的这个脑科学中的处于一个技术革命的时期呢有关系。那我这里呢也介绍两个方面我的理解。那么第一个呢，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介绍到了，一个呢就是观测脑活动的工具的革命，从宏观的脑功能成像到介观。层面啊，所谓的介观层面，就是指基于单细胞的全脑的一个精细的神经连接图谱啊，也是脑内的一个精细地图的绘制，再到微观层面的单细胞神经细胞的活动啊，或者这个树突活动。那么这些新技术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呢，解析出大脑的一张非常精细的这个地图。那么第二点呢，是有关这个数据分析工具的一个革命啊，这涉及到了一个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其实我们脑科学呢，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纯粹的生命科学的领域，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交叉学科它是生命科学跟物理学、计算科学、工程学的一个深度融合。
1: 确
3: 那
1: 实。
3: 么在当今呢，尤其像类脑计算人工智能 AI、脑机接口这些新技术呢，在这几年正处在一个爆炸式的发展的时间。那我觉得呢，这些呢都为理解大脑的信息处理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验证工具。那么，比如说突破我们传统的大部分人做的一种叫做还原论的科学研究范式比如呢，在我们目前一种非常复杂的人类的智能行为下，进行一个海量数据的分析这个大数据分析模型和这种数字脑的重建呢，我觉得这些呢就有可能真正触及到所谓的人类。智能的本质比如说一种叫做非线性的涌现论的这种方法，那这可能呢会带来一个突破。所以我总结一下呢，就是说我觉得脑科学呢，把它比作19世纪末的物理学，这一方面说明了脑科学的复杂性呢，而且是很大的挑战性。那但同时也预示着呢，它正站在一场这种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的一个门槛上。为将来的这种突破，比如说类比物理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量子论，对吧？那么可以彻底改变我觉得在未来可以彻底的改变我们对人类自身还有智能本质的理解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1: 对，过去可能就算是这方向对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手段啊，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算力跟不上，有些事情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验证或者进一步的去深入。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具备了真的搞懂我们大脑的一个基本的技术条件了，所以后面的一些脑科学的研究进展还是真的非常让人期待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徐老师您的观点。
0: 对，的确，其实相对于物理学来说呢，脑科学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科学，但是19世纪末的物理学其实已经有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 像牛顿力学。

0: 学啊，像那个 Maxwell 的这个那个电磁方程啊，对吧？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但是他们在一步深入的时候呢，就会的确会在微观尺度呢遇到瓶颈。我们现在脑科学的状态是这样的，在过去有两个方面呢，其实发展很多，一个是在心理学认知层面，有很多的行为学研究，这个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人们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好奇。有各种各样的范式去研究，但是呢，这个都是浮于上层，它没有办法跟硬核的科学本身物理学，比如说去关联起来。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自下而上的研究，那得益于这个分子式生物学的发展，人们毕竟它是我们大脑是由细胞来组成的，所以细胞底内部的一些这个分子啊基因层面的研究呢也有很多，但中间呢就隔着鸿沟。这个鸿沟呢，就是我们上层的这些智能或者是智力行为、认知行为，跟底层的这些分子细胞水平的这个处理过程，怎么样跨越这个知识的这个断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就像刚才顾老师说的，的确，我们未来最前沿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高级智能，我们的这个高级认知，它背后。这底层的神经实现，就是神经元、神经环路怎么去实现这些算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对，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呢，就是这些事情。一方面借助于非常这个大的新的技术发展，能够记录大量的神经元，而且以非常非常前所未有的精度去观察。同时，我们也在这个动物和人身上呢，开发出可以量化的。可以用算法来计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变量的这些行为任务，然后把这两个一起去研究、去解释，然后去解析智力一些智能行为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一些这个就建筑砖块，这建筑砖块，它是由怎么样由这个分子细胞水平的处理过程来实现的，所以将来那个时候也有可能呢，会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那么，相比于相对论呢，如果我们能够达到那个地步，那么有可能，比如说当时相对论能启发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智能转换的方程，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核动力。所以我相信啊，我们对脑科学的研究未来呢，可能对将来的 AI 呢，带来核动力。
1: 哎，
0: 那么，
1: 是的，因为
0: 对。
1: 我看到我们有一位网友 Rocky 江啊，他也说了，这层如果搞清楚了，估计这个人造人就出来了。当然，这个人造人可能是一个比较这个科幻的这个概念，那可能某种程度上，我们就真的能够搞明白意识的本质，然后人工智能它确实可能就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因为我自己其实也脑洞过一个点，就当然现在的算力可能还达不到，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整个的这个神经元的这个链接啊，全部都这个连清楚，然后再。计算机世界当中，我们重构一个啊，是不是让它去跑一遍？我们可能能对大脑的这个理解再上一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
0: 对，
1: 是还太过科幻
0: 是有可能，但也许还在将来吧，所以
1: 啊？
0: 我们要努力。
1: 好的，好的啊。其实今天的四位老师啊，不仅是科学家，同时呢，也都是国家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的核心力量啊。那其实，在这个被全球视为未来科技核心引擎的领域，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咱们中国目前在脑科学领域，在世界上属于怎样的一个身位啊？不知道哪位老师可以回答一下啊？
2: 好，那还是我先
1: 好，顾
2: 简
1: 老
2: 介
1: 师。
2: 一下我的理解吧。那么，首先我觉得哈，在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这一全球这种科技竞争的这种前沿领域呢，那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从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追赶者哈，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力量在多个关键的方向上呢，我觉得都已经处于并跑，甚至呢，在不少的领域呢方向上呢，已经出现了领先的这种。地位，那我这里想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举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例子那比如说近几年来呢，尤其是最近，我们国家呢从这种顶层设计大力支持脑机接口领域的发展比如像中国脑计划呀、国家实验室等等，那么充分发挥呢我们国家在动物模型还有这个临床资源方面呢是有优势，那么已经实现呢从这个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跨越，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呢我觉得已经进入了世界的这个顶尖的第一梯队。 那么从两个方面来简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技术路线上呢，处在一个全面布局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国家呢，现在正在这种有计划性的、系统性的推进脑机接口领域中的，包括这种侵入式半侵入式也叫做微创，和这种非侵入式在内的多种的脑机接口技术路线。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在这个多个团队已经在动物实验还有这种研究者发起的临床实验中呢实现了这种患者通过意念来控制比如说轮椅机械臂甚至呢跟这种机械狗来进行一些交互的这个任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三月份这个在临床上的这个里程碑，对吧？这个我们国家呢批准了全球首个这种植入式的也就是这种微创的脑机接口的这种临床的这个医疗器械三类证。那么它可以呢对瘫痪的病人的这种这种手部肢体的运动功能呢进行一种代偿性的这种这种恢复。那么这一呢就标志着我们中国呢在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应用呢已经取得了这种全球性的这种突破。这个背后呢其实是很复杂的它包括了非常多领域的一个交叉，包括这种比如说生物相容的材料信号解码的算法系统的集成长期电极长期稳定的植入这些一系列的难以想象的技术难题上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才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就通过这个脑机接口中国在脑机接口的这一领域的发展呢我觉得已经获得了这个国外的高度重视并且相当的认可。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这个埃隆马斯克，对吧？他就非常关注我们还有赞叹我们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进展经常发表一些言论也视为是他自己公司的一个最强力的竞争者我就用这点来说明一下
1: 那还是这个非常高兴的，尤其是您前面说到的，就是已经这个应用在临床。大家知道医疗器械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获批这个上市或者说是可以投入到这个临床的去使用，它前期是有非常非常严谨复杂的这个论证验证反复的这个实验的。那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突破，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后面我们的积淀已经非常非常深了这个是顾勇老师的这个理解。我们再听听看徐宁老师
0: 对我们国家的脑科学呢其实在大概20年前呢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因为美国它在神经科学发展的历史呢是非常非常长的，而在我们国家呢脑科学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但是呢现在的趋势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现在我们国家在脑科学上面呢已经有很快的希望呢能够在很多的方面敢超过西方国家。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普院是在20几年前创立了神经所。在那个时代其实中国的脑科学是相当落后的。但是从这个神经所开始呢就培养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学生。那么这些学生呢后面呢就博士毕业以后，然后在很多地方很多顶尖的实验室呢进修，然后学成以后呢又回国。所以现在有大批的脑科学的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加入到我们国家。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的趋势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脑科学已经发展的是至少发展的速度远超过西方国家。这个在我自己的这个直接的直观的体验就是我几乎每年呢就去参加这个美国的神经科学会。那个是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的每年的一个神经科学年会，大概有2-3万人。所以我的印象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们做的东西跟他们做的东西呢可能还有差距。但现在每年去的时候呢我总在找哪些人的工作呢能够得上我们。
1: 厉害。
0: 我总觉得呢他们每次去呢我都一开始总抱着这个不安的情绪看看他们做的是不是有人超过我们。但我使劲找所有的那些 poster 的时候呢总觉得他们为什么还是在这个状态。所以可以看得出我们这边进展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所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对脑科学的重视这个脑计划然后吸引了很多的优秀人才。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观，我们一定会在这方面在全球领先的。
1: 这个是非常期待啊。王凯老师呢？
3: 主持人好，我基本同意顾老师和徐老师对当前形势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脑科学非常复杂，全世界有很多人 进行脑科学的研究，这非常好。然后有因为研究的人多，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碰撞，

0: 我们可以说的是，我们国家现在随着近期的发展，国家的支持的力度，尤其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大，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回来了。现在可以说，我们国内啊，中国的这个脑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了在这世界脑科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力量。
1: 我今天也很荣幸啊，这本来我前面的这个开场白是这个国家级的一个这个脑科学领域的这个大咖汇聚到我们今天这个访谈，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是世界级了。再次感谢老师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哎，我们回到这本书里啊，就其实在这本《揭秘大脑》的科普书籍当中，也是反复提到了猕猴等非人灵长类模型。这个其实我们也知道，一直以来是我们神所啊，现在我们叫脑智卓越中心领跑全球的一个强项。这里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应该是要请顾勇老师来讲一讲了，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投入那么高的时间和成本去研究猕猴？传统的这个小鼠模型，这个怎么说呢？在脑科学研究当中是不够用的吗？
2: 好的，那么我先介绍后面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个小鼠的这个研究的一些局限性啊。那就是在脑科学研究中呢，这种传统的小鼠模型，它是一个很传统、很成熟的模型。那么主要是因为它的繁殖周期短啊，遗传基因背景比较清楚啊，所以这个遗传操作呢都是非常便捷。所以它一直以来呢，就是科学家用来理解大脑基本功能的这种得力的助手。但是呢，如果当我们的研究目标呢转向理解人类特有的高级认知功能比如说刚才介绍的思维意识智能共情，对吧？以及复杂的一些脑疾病的机制的时候呢，小鼠模型的局限性呢就比较显现出来那相比之下的话呢，非人灵长类的猕猴它作为人类遗传物质同源性高达95%吧左右的这个非人灵长类动物，那么比如说要大猩猩的话就更高了，98%左右。那么小鼠既估计大概只有85%左右的相似性，所以这种非人灵长类呢，它的大脑的结构的复杂性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非人灵长类它的这个新皮层对具这个大脑皮层有很多的这个褶皱所以它具有更大的表面积，更多的细胞类型及其连接，所以呢，它们在高级认知功能上呢都更加的接近人类，是研究这些高级功能的更合适的一些模型动物。那么，所以呢，但我们也知道，这个猕猴模型它是个大动物它包括这个构建转基因模型药物模型、独立模型呢，它的成本呢投入
1: 对，
2: 比较大技术难度呢也比小鼠要高比如说要做这个克隆猴呢，就远比要做这个克隆鼠要难得多，对
1: 是，
2: 吧？
1: 克隆猴之前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成就，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嗯。
2: 但是为了突破这些研发瓶颈呢，去帮助理解人类大脑的功能，还有包括治疗脑疾病，那我觉得呢，这是还是非常有必要投入很高的这个时间成本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么我们国家在猕猴研究领域呢，还具有比较独特的这个资源优势这都使得我们在破译灵长类特有的一些高级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上呢，具有这个独特的地位刚才老师也介绍，我们最近几年呢也吸引了很多做这个灵长类的这个世界顶尖的专家回来那么所以呢，正是非人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更为接近的特点呢，那么很多药物的研发不光是脑认知功能了，还有很多药物的研发，我觉得对2类大的疾病很有帮助。一类呢是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包括我们经常说的奥兹海默综合症帕金森病，
1: 对。
2: 那么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叫老年病。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精神类的疾病我们比如说精神分裂，对吧？抑郁、自闭，那这种呢都是人类相对比较特点。很明显，但是呢，机制又非常复杂的精神类疾病，那你啮齿类动物呢，在模拟上呢，就相对灵长类呢，会稍微更困难一点。那么，如果我们的药物实验能够在非人灵长类上面先得到一些有效性的验证，那么再转移到我们人类患者上呢，它的成功率呢，应该也是要比这个小鼠要高得多。那么，所以呢，我想说就是转向这个猕猴的这个非人灵长类的研究呢，我们并不是要去否定小鼠模型的价值这是我们要强调的而是脑科学呢去转向一个理解更为复杂的智能和这个疾病的这个机制的这种研究的一种必然需求。小鼠呢有它小鼠的特点和价值，那么我们呢可以通过跟猕猴的一种互补这种跨物种的比较进行一个互补长短那么，特别是利用猕猴这一关键的桥梁呢，那么可以让我们最终揭示人类大脑的奥秘造福全人类所以这是我的观点。
1: 这个说的特别好啊。 今天呢，我们是跟随四位顶尖科学家了解了日常生活中那些有趣的脑现象，以及目前颠覆性的脑科学研究技术。而在下一期的《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四位科学家一起深入这台超级计算机的内部，聊一聊大脑是如何灵活做决定，如何记住复杂信息的，以及面对阿尔茨海默病等脑疾病，我们又看到了哪些新的希望。以上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12: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声音都在讨论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重蹈日本经济泡沫的老路，中国经济现状究竟怎样，货币、财政等政策的施行者是否吸取了日本经济曾经的教训，在汇率、利率、地产以及财政政策上，中国都做了哪些努力，以便让经济尽早走出低通胀，让资本市场走出10年不涨的魔咒。本期两说，经济学人唐涯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远在节目中对日本广场协议的前车之鉴以及中国经济的韧性做了鞭辟入里的精彩分析。
13: 日本的资本